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8: 《罗通扫北》第十六回，书接前文，在大殿上抬过苏豹的尸体，经过验尸。乃至秦怀玉的证明知道，那么这个时候的程铁牛和罗通说的都是实话，幼主李治没经过这事儿，不知道如何处理，就这样甩过头来问这丞相魏征。魏征最后赶紧出班跪倒，殿下，臣有本上奏，老爱卿前辈请讲。现在我认为此事乃是误杀，理应将这罗通、程铁牛压在天牢听候处置，让苏家将苏豹的尸体抬回府中立刻处置，处置之后成殓起来，这个人命官司一时是解决不了的，不知道殿下以为如何？准准准。好，那就这么办吧。这母子三人，苏夫人和苏林、苏凤一看也没话可说了。庄氏夫人和裴夫人一见儿子双双压在天牢，心里

0: 也挺难受，眼含着热泪，各回各府啊。那么回到府中，苏夫人叫苏林、苏凤去雁门关，给这苏烈、苏定方送信儿，叫他速速回朝，好给儿子报仇。哪知道苏定方早有一心，脚踏两只船。今天听儿子这么一说，苏豹死在程铁牛和罗通之手，这才带兵回京，让幼主李治给他儿子做主。没想到半道上碰上了程咬金，要杀程咬金呢，然后呢想跟北国平分天下，平分疆土，自己当两天皇上。这个苏烈、苏定方的野心十分不小，没想到半道上碰上了程咬金，刚想杀程咬金，结果遇上了大老黑虎国公尉迟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几个人没办法，这才回到长安面见幼主李治。就这样，程咬金见过幼主之后，和大老黑各回各府啊。裴氏夫人一看大老程回来了，当家的，这可怎么办呢？孩子现在定成了大罪，压在天牢，要给苏豹偿命啊！你说怎么办？夫人不要着急，明天我到丞相府面见大哥魏征，把这事儿好好说说，你就放心吧。但愿如此吧，神佛保佑，孩子别出事儿。夫人放心。单说幼主李治第二天刚一升殿，虎国公尉迟敬德、大老黑和鲁国公程咬金见过幼主之后，李治就问两位老国公，难道说运河已经竣工，或者说我父皇已经准备凯旋而归了，为什么两位老国公回京了？尉迟敬德赶紧跪奏，启奏殿下，运河尚未竣工，臣闻北国打来战表，要侵占我中原领土，我主御驾亲征，老臣实在放心不下，把挖运河之事交给了长国公王君可料理，就这样我才赶回来前来助战。哦，程老千岁，您回来是陛下，大事不好，文武群臣被困于北国牧羊城建都之地，今天有我主万岁之圣旨，老臣趁着性命闯出北国藩营前来搬兵，请幼主殿下过目。说着话把圣旨呈上，李治赶紧拿过来一看，上面圣旨是这样写的，父皇君臣兵马全被困在牧羊城内，请你速选二路元帅前来救驾，来得早了我父子相见，来得晚了恐怕朕性命难保。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呢。哎呀，李治看后大吃了一惊。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殿脚下有人大喊，冤枉啊，冤枉啊，幼主殿下为老臣做主。苏定方喊冤上殿了，李治怕什么来着，一看喜国公苏定方来了，李治心里就犯疑了，他怎么回来了啊？我明白，一定是因为儿子苏豹之死前来找我讨说法。哦，爱卿，这件事情我要细细想来，不可，殿下，出了人命案了，给我儿子做主啊，给我儿子做主啊。嗯，李治一皱眉呀，也没有办法呀，赶紧咳嗽，回头看了看丞相魏征， 又看了看老驸马柴少，那意思你们俩人得给我出主意，这可怎么办？丞相魏征早就看出李治为难了，双眉紧锁，唉声叹气，一定没有主意。千岁不必着急，鲁国公、虎国公、喜国公都是风尘仆仆刚回朝，休息三日之后，咱们再做定夺不迟。李治一想也对，一时也没有办法，待想出办法再说吧。想罢赶紧就说，程老千岁，喜国公、虎国公你们各有其事，小王念你们年迈，连日回京多有劳乏，赶紧休息去吧，三日之后本王再做定夺，给你们一个交代。苏定方、程咬金、尉迟敬德感谢幼主下殿，自不必说呀。李治把丞相魏征留下来，哎呀，问他三日之后怎么办。殿下，这三日你别闲着，你分别找他们三位见见面，亲自问明白。你对程咬金要这样讲，你对苏定方要那样讲，你对尉迟敬德要这么讲。那位说，说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咱们下文书详细交代。然后李治一听心中高兴，老爱卿真乃良策呀，就按你的办法挨个的找他们单独谈。对，单说在第四天的头上，幼主李治升殿，文武百官到齐呀。他一拍龙栓，大声就喊，程咬金何在？微臣在。程咬金吓得跪下了，你可知罪？老臣知罪。你身犯何罪啊？我犯着是教子不严，致死人命之案，打死了苏定方的虎子，我儿有罪，教子不严。李治点了点头啊，然后回过头来又喊了一声，苏定方可在？臣在。你可知罪？知罪知罪，老臣知罪。你有什么罪啊？苏定方，我这人胆大，但是我汗这就躺下来了。那殿下，我知罪呀，我知罪。你有什么罪？私离训地，戏弄国家大臣，目无皇王圣旨，三大罪状。苏定方，你为什么要害怕呀？脑袋上怎么冒汗了？因为我犯下欺君大罪了。好好好。李治问完了之后又问这尉迟恭，老爱卿，你平日来劳苦功高，秉忠报国，程咬金不顾生死闯出番阳回朝搬兵，功劳非小，这一次你随他一块儿回来，苏定方领兵征讨突厥，收服雁门关，出战告捷，负了重伤，也有大功，但有大罪，事出有因呐、因此过有过错，而功有功劳，那么本王就要做了决定。现在大敌当前，正在用人之际，本王决定对罗通和程铁牛打死苏豹的人命案暂且放下，先把他们俩从天牢里放出来，要他们到教军场选拔二路元帅，然后领兵前去北国，到牧羊城救驾。二路帅要以苏林、苏凤为首，有胜过他俩的为帅，胜不了苏林苏凤的，帅印自然归他哥俩。老国公不准下场争夺，罗通和程铁牛可以参加比武夺帅，人命案的事儿等我父皇回朝得胜之后再做处置。不知道众位卿家有何本奏，有没有不服的？苏定方和程咬金都谢主隆恩， 谢主隆恩，千岁千千岁，微臣等遵旨。哎呀，程铁牛啊，真没想到到天牢拉着这程咬金父子相见，和罗通也见了面，这时候是又惊又喜呀，总算长出一口气呀。单说程咬金呢，那前几日跟魏征和尉迟恭想出的好办法，现在亲自把罗通和程铁牛接出天牢，不能在家待着，让程铁牛自己回家。程咬金先到罗通的府上面见庄氏夫人。庄氏夫人真没想到，四哥您来了。哦，弟妹我来了，赶紧献茶。老程也不客气，往这儿一坐呀，自从皇上扫北咱们就没相见呢。四哥，我听说此次你保驾出征挺好的吧？好好好，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还挺胖的，能不好吗？你看我这肚子又大了好几圈吧。故意程咬金舔了舔肚子。庄金定赶紧说，四哥多亏你想出办法救得罗通和铁牛啊，这两天我可闹死心了。弟妹，这件事情暂时了结，不过呢，今日我来，一是给老人家请安问好，二来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奉了幼主殿下的旨意给你们送个信儿。现在我们大唐的人马被困在北国的牧羊城了，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万岁叫我回朝搬兵求救。幼主李治殿下千千岁传下旨意，三日之后在教军场比武夺二路帅，只让少公爷这帮孩子比试，不准老国公下场，命我到各府送信儿。弟妹啊，罗通也不小了，理应争夺二路帅，显他罗家光宗耀祖之能，应该为国出力，方显少年英雄本色呀。还没等程咬金把话说完呢，庄金定这眼泪掉下来了，夺眶而出啊。四哥您就别往下说了，我有点受不了了。弟妹，现在理应如此啊，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罗通难道不能去夺这二路元帅吗？当然不能了。我一提起这事儿，我就想起来我那老公爹罗毅和我那死鬼丈夫皆都死在苏定方的手里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能让孩子去。不行，弟妹啊，你应该让孩子去啊，难道说到了现在你还有要求吗？当然了，孩子不在眼前，所以我才敢跟四哥说，他并不知道他爷爷和他爹是苏定方所害，无论如何得报这个仇恨呢。对呀，他不建功立业，我怎么找机会帮他报仇啊？说的也对，这件事情我希望弟妹好好想想，无论如何得让孩子到教军场夺着二路帅。好吧好吧，四哥您吃完饭再走吧，我没有心思吃饭了。弟妹啊，好好想想，这是一件大事。好好好，庄金定嘴这么答应，可是心里难受，根本不想让罗通前去。书中暗表这罗通还有个弟弟叫罗仁，这罗仁傻不腾腾的，程咬金刚走就这样庄氏夫人把罗仁叫到眼前。这罗仁呢，高人一脑袋，炸人一臂，膀大腰圆，四方大脸，一对大眼睛，鼻直口方，长得虎头虎脑的，就是有点傻，半傻不奸，还没傻实心儿。 一听家人说庄丁进找他，这罗仁就来了。那位说这个罗仁跟罗通什么关系？是亲兄弟吗？不是，他是罗通的义弟。原来罗仁呢是老家人罗安的儿子。罗安虽然是个家人，因为性格好又特别精神伶俐，北平王罗毅就收他为干儿。当初刘黑塔攻打燕云十六州，罗毅被苏定方一箭射中着眼，带钩有毒的箭就死在他手。那个时候罗成正在瓦岗山驻战，家里边就剩了罗安了。罗安埋葬了一副单枪匹马，保护着庄金定杀出北平王府，就这样前去送信，立了大功了。那么这个罗安呢，留下一子，起名罗仁。罗仁和罗通从小在一起长大呀，庄金定特别喜爱罗仁呐，就认他为干儿子。别看干儿子比亲儿子都疼啊，就是半傻不奸，这一点让他放心不下，所以格外疼爱。罗仁岁数虽比这罗通小，但他力气比他大，七岁那年就能力拔鸭腿那么粗的小树，现在练就的一对拔楞亮银锤，有万夫不挡之勇啊。罗通没有三兄四弟，拿罗仁当亲兄弟一样看待。今天呢，没想到庄金定把罗仁叫过来了。罗通想让罗仁出去打听打听，可罗仁不愿意，他也不好逼他。但是呢，心里暗暗的记着日子。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的晚上，他心里便琢磨开了。心说话，明天就是第三天了。哎呀，我呀，等来盼去，就想夺这二路元帅印，我要把二路元帅印夺得手，那我可了得了。就这样找找着睡觉，心说明天到教军场比武，要夺帅印。庄金定也知道，罗通知道了，必然要去呀。把家人找来，用厚厚的棉被把前后窗户都给堵个严严实实，一点儿也不透亮。又把这四个家人叫来，在门口轮班看着，谁也不让进去。最后，哎呀，叫来了傻小子罗仁。罗仁乐了，哎，娘，呵呵，小点声，小点声，儿啊，跟我来，儿，跟我来。孩儿啊，娘对你好不？
1: 娘对我当然好了。
0: 那娘说话你听吗？
1: 娘说话我能不听呢？我是儿，儿最听娘的话。那我要是不听娘的话，那就叫不孝之子，对不对呢？我想做个好孩子，做个好儿子，就要听娘的话。
0: 好，既然你要听我的话呀，孩儿啊，今晚上啊，你就别睡觉了。
1: 啊，娘，不让我吃饭，不让我睡觉可不行。
0: 今天晚上有大事儿，你千万不能睡觉。
1: 为什么呢？
0: 儿啊，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明天你哥哥就要到教军场去夺二路帅了，无论如何不能私放于他，你把他看好了，看好了，娘一高兴有大饼牛肉就赏你，你要听话，牛肉可劲儿造，大饼可劲儿吃，我那还藏着上等的好酒，你也可以喝。孩儿啊，无论如何可看着，别让罗通跑出来去夺这二路帅。今天晚上最好搬把椅子，你就看着，千万别合眼，在这儿盯着，明白吗？事儿办好了，娘一高兴大大的赏你，绝不食言，听明白没？孩子， 你不要做一个孝子吗？你就得听娘的话，把他看住，不能让罗通去到教场多帅印，听明白吗？别睡觉了。
1: 好嘞，娘啊，只要让我吃好喝好，管够让我吃肉，我就听您的。您放心吧，我一定不放他出来，我给您看好了。
0: 哎，这才是好孩子。傻罗人听着娘的话，在这儿看着罗通。罗通睡了一觉，一起来一看，这天怎么还是黑的，心说话，我要好好的再睡一睡，把这个精神养足，我好到教军场去夺二路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3: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
1: 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元，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治多年的肠胃病， 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去4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啊，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

0: 是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啊，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啊，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啊。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这是新的科研成果啊，而且长存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啊。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肽带给更多的人。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块啊，我说你放心吧。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2: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春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
0: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啊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肽啊，咱们就说这个肽字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肽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

0: 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呀？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肽，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它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肽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呢，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我们对他采用生物肽疗法治疗，同样呢在我把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长存益寿之后，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他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他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协同作战。
1: 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技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
0: 一诺总结得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啊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位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全面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生物肽就它而言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1.5元，一克只要1.5元呢，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 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4: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3: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
6: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

0: 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
1: 哦，
0: 你离不开它，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因为这个生物态，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态"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态能干什么？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就是因为这个生物态疗法长存益寿，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态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
1: 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她这不也着急了？她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她这不，她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嘛。
0: 没问题，生物态疗法通过补充生物态，能让细胞新生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
1: 好好，谢谢您呐。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0: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
1: 好，
0: 不多讲了，祝您呢
1: 那我给
0: 早
1: 您
0: 日
1: 打
0: 康
1: 电话，
0: 复。
1: 谢谢您了，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态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态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态。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态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
4: 1.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7: 李老师您好。
0: 别客气啊。
7: 李老师啊，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我是那黑龙江的一名患者家属。
0: 您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7: 李老师，这不我听您这有一个礼拜了都有。我听说您的生物态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0: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7: 哎呀，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他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都尿到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0: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7: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我们姊妹6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那钱呢，可倒花了不少。 这么多。

0: 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说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1: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0: 对对对，哎呀，我跟那两个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他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
1: 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0: 对，
1: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0: 是的，
1: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所以呢，我不管呢，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他恢复大脑细胞活力。
0: 嗯，对对对，还是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呀、
1: 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0: 有了有了，李老师，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就花1.5块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
1: 嗯，
0: 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
1: 嗯，
0: 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呐、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1: 你的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态，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0: 哦！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1: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态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好，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2: 啊，老师好，我就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1: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2: 不是李老师，我现在听到那个长春益寿膏，一颗才花1.5块，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呢。
1: 乐开花呢，高兴是不是？
2: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1: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5块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嗯
2: 嗯，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2-3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1: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两回事儿啊。嗯
2: 啊，那个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膏这是真管用啊，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得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1: 啊、嗯，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啊、哦、
2: 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1: 嗯，好，介绍介绍、
2: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
1: 嗯，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嗯，
2: 是，就那种疼吧，那可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
1: 嗯！
2: 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咋咋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
1: 嗯，
2: 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1: 是的是的，嗯，
2: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都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
1: 嗯、
2: 还有积液。
1: 嗯，
2: 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
1: 嗯、
2: 还有水，还有风湿，
1: 嗯，
2: 都走不了道了。
1: 你看
2: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两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
1: 嗯，
2: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5间还狭窄了。
1: 嗯 嗯，
2: 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们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啊，就像你讲的一样啊，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啊。
2: 嗯，
1: 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啊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

0: 那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啊，在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啊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1: 嗯，明白，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个性子还比较急。
0: 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在于它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肽。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肽、骨基质肽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
1: 何况你说现在这才花1.5块的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0: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克呀才1.5块，真的，
1: 嗯
0: 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
1: 嗯，
0: 咱们呢继续坚持用啊。
1: 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好，啊，不多讲了，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5: 1.5块能买到什么？
6: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7: 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8: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5: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 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0: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修复受损细胞。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0: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8: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8: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
0: 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2: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
0: 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元，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远的不说啊， 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

0: 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治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去4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呀、啊。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啊、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呀、啊，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啊，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1天1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呀、啊。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呀、啊。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这是新的科研成果啊，而且长春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啊。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肽带给更多的人。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块，啊，我说你放心吧。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

0: 呀，点赞。
1: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春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
0: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啊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态啊，咱们就说这个太子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态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啊？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态，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它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态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呢，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的直打滚。我们对他采用生物态疗法治疗，同样呢，在我把生物态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长春益寿之后，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他当中啊700多种生物态啊他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协同作战。
1: 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态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级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态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
0: 易诺总结得非常好， 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

0: 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啊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位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全面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生物肽就它而言，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1.5元，一克只要1.5元呢，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3: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
4: 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5: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得六份，复印资料咱俩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

0: 男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
1: 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2: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2: 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心圈。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

0: 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太师文仲兵败将亡，30万人马全军覆没呀。最后乔装改扮，带着6个徒弟邓忠、新桓、张杰、陶荣、吉利、于庆，就好像落网之鱼、丧家之犬一样，匆匆忙忙跑出来了。帽子也跑丢了，鞋子也跑掉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就比那花儿乞丐还要惨着3分呢。最要命的是吃不上饭呢，肚子里头叽了咕噜的直叫，唱着空城计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跑到一座大山底下，往这一坐，几个人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羊肠小道啊，来了一个美貌的妇人，胳膊上头挎着一个篮子。文太师他们提鼻子一闻，可就闻出来了，篮子里头装的是食品呢。哎呀，把这几个人给馋的呀，哈喇子稀了哗啦的直流。这时候邓忠过来了，就跟文太师讲，师傅啊，咱们赶紧过去吧，到那儿把这篮子抢过来咱们就吃啊。7个大老爷们抢一个小娘们根本不费劲儿。师傅您下令吧，咱们撸胳膊挽袖子就抢他。文太师把眼睛一瞪，邓忠啊，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要公买公卖，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那缺德事儿。哎呀师傅啊，俗话说得好，良心丧于困地。文太师一摆手，还是花钱买吧。邓忠一听，哎，那就掏钱吧。可是往兜里头一摸呀，1文钱都没有。回头又问那几个人，新桓呢、张杰呀、陶荣啊、吉利、于庆，全都没钱。那文太师就更没有了。这才知道，这回逃命跑出来的匆忙，而且衣服换了好几回了，这哪儿来的钱呢？眼看着那小妇人呢，在他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再要是不下手抢这吃的，那就来不及了。这时候邓忠和张杰、陶荣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别听老师的话了，赶紧抢吧。这仨小子嗷一声往上就扑啊，本来就没劲儿了，这是把最后一股力气给使上了。那小娘子一看，妈呀一声，把篮子扔到地上，扭头就跑没影了，嘴里头还喊着呢，救命啊，快救命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踪迹不见。邓忠、张杰、陶荣把这篮子捡了回来，打开一看，呵，里头竟是好吃的，有白面大馒头，还有小米粥，咸菜鸭蛋，哎，吃吧。他们伸手刚要拿这东西，万没有想到文太师飞起了一脚，哇烫啊，噼嚓啪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篮子好东西全给踢飞了，这回谁也甭吃了。邓忠就是一愣啊，师傅，这您这什么意思啊？呸，好畜生啊，竟敢不听师训。本来咱们兵败将亡就够丢人的了，就剩下最后一点尊严还让你们给整没了。吉利、于庆何在？吉利、于庆啊，是文太师由打朝歌城带来的徒弟。说实话，这二位跟随文太师那年头特别长了，人家那才是铁杆的徒弟呢，比黄花山收的这四位邓新、张桃那要贴心的多呀。吉利、于庆答应一声，师傅哪旁使用。文太师用手一指，你们与我清理门户，将这邓忠、张杰、陶荣与我斩了。

文太师就到这份上了，门规还这么严呢。吉利于庆那最听师傅的话，当时啊往前一近身，奔着邓中、张杰、陶荣可就来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啊。这吉利也没有长家伙了，就是在这裤腰带上头别着一把短刃，哎，匕首刀。他捧一下把这刀拔起来了，上前啊，噗噗噗，啊啊啊，三刀把邓中、张杰、陶荣全给捅死了。这仨呀死不瞑目，瞪着眼睛盯着文太师，你。文太师一瞪眼睛，我怎么样？我清理门户，我没毛病。这仨徒弟呀，咯楼一声都咽了气了，到死他们也不服。三道灵魂飞出窍外，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哎呀，剩下这几个人还得往前走啊。经过这么一场，大伙这心里头啊拔凉拔凉的，饿着肚子连滚带爬算是来到了半山腰。一看这儿啊有几间房子，是草房啊，知道这房子的主人呢也都没钱。哎呀，干脆到这儿求求帮吧。几个徒弟搀着文太师啊来在了这房屋的旁边，刚要敲门，就听里边啊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耶，这什么声音呢？这吉利、于庆他们有点好奇，赶紧往前抢了两步，趴着窗户和门缝往里头瞧。这一看可就傻了眼了，一看里边有一老头有一老太太坐在这桌子旁边啊，哎，正数钱呢。也不知道这二位怎么发的财，那桌子上头那个银钱呢堆积如山呢。老头老太太脸都乐开了花了，哎呦，老头子快数吧，啊，这够咱们吃几辈子的了，哎呀，发财喽。吉利、于庆一看，当时眼前就一亮啊，心说这事儿可讲不起了，文官无实，提笔卖字，武将无实，断路劫财呀。如果说我们进去把这些钱全给抢喽，那么我们一路上这饭辙也就有了，就不用遭罪了。想到这儿，他们哥俩就想动手，可是一琢磨又没敢，回头看了一眼文太师。文太师可就明白了，压低了声音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动了什么歪歪心了啊？想要抢劫钱财呀？哎，师傅，这钱也太多了，咱们正需要钱的时候啊！哎呀呀，呸！刚才让你们清理门户，闹了半天，你们俩也不干净啊！心还何在？在呀！与我清理门户，把这吉利、于庆都给我宰了！心怀一听，当时气往上撞啊。说实话，刚才这个邓中、张杰、陶荣被吉利、于庆给宰了，心怀心里头就挺不乐意。虽然说是老师下的命令要清理门户，但是毕竟邓中那哥仨跟自己有交情，他呀只能是暗气暗憋。现在文太师又发疯一般让这个新环清理门户，把吉利、于庆给整死。新环一琢磨，吉利、于庆他也没抢钱呢，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这都不行。哎呀，这门规可太严了。新环这人呢还是比较忠心，他把眼睛一瞪，就想跟这吉利和于庆拼命。这俩徒弟可有点不干了，当时哭通通往那儿一跪，师傅，师傅，您想要我们俩的命，这行，可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清楚了。讲，就是您一辈子耿直的要命啊，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身正气，两袖清风，没干过任何贪污受贿的事儿。可是您落什么好结果了？一辈子纵横驰骋在沙场，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呢？费了多大的劲呢？一天福都没享过。别人咱们不比，咱们就比一比那燕纣王。纣王那能耐跟您怎么比呀？那个品德跟您怎么比呀？可是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美女娇娃无数啊，天天搂着俩小妖精，哎，叽个叽叽个叽，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师父，事到如今了，您还不醒悟吗？那么高的修养它没有用啊，您听我们一句良言相劝，哎，该抢就抢吧，再不抢咱们就死了。文仲一跺脚，死就死，也不能迷失了本心呢。你们俩有那种罪恶的念头，哎，干脆就别活了，也别让心还费事了，你们自行了断吧。吉利看看于庆，于庆看看吉利呀，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站起了身形。师父，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师徒一场这缘分可就算是尽了，从此分道扬镳，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会了。俩人一转身呢，咬着牙挺着这饥饿啊，腾腾腾往山下就走。文太师可气坏了，把眼睛一瞪啊，炸啊，这回睁的不是两只眼睛啊，三只眼睛。他这厉声一目这厉害呀，由打里头刷射出来一道寒光，就罩住了吉利和于庆。胡老雄心在，别看饿成这样了，真要是发了威，他也了不得呀。就照的吉利于庆感觉浑身发麻呀，哎呀呀呀呀，想走可就走不了了。文太师冲着心环一努嘴，还不下手更待何时？这心环也够狠的，也是为了给邓忠、张杰、陶荣报仇啊。往前一近身，他呀没有兵刃了，都已经丢完了，由得路旁边捡起一块大石头来，对准吉利和于庆这脑袋啊，啪啪，就这么两下砸了一个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吉利于庆双双毙命。那么心环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看出来了，现在文太师已经不正常了，大概其发了神经，他变了态了，再跟着他走没有好结果。心环这才往地上一跪，师父啊，您让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徒儿我没有半点不孝的地方，但是到今天为止，咱们师徒的情分算走到头了，弟子我要辞您而去了。不等这文太师点头，哎，心环一转身把两个大翅膀就展开了。咱没说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鸟人啊，飞起来了，可是没飞多高啊，身子一震啊，邦当又掉下来了。为什么呢？他没吃饭呢。他咬着牙再一阵吃，又飞起来了啊，邦当又掉下来了，步履蹒跚，踉踉跄跄。文太师呢早就气坏了，说实话现在这老头啊有点疯了，看谁都不顺眼呢。他由打地上抓起来一把沙土，冲着这心环啊唰就打过去了。哎，这招可厉害，使用的是五行遁法。这心环就感觉呀天旋地转，周围黄沙弥漫，哎，被困在了当中，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文太师把最后一股劲儿给运出来了，一扬手，咔嚓嚓嚓，一个张手雷就把这心环是劈死在当场，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
说到这儿，咱们

交代两句。邓新、张桃包括吉利、余庆，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们呢都是雷部24位天军正神之一，跟那十天君，还有金光圣母、灵芝仙子，那神位都是并列的。等他们都死了之后，这文太师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喽。哎呀，老头子浑身瘫软，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刚才咱们说了，这有几间小草房，里头呢有一老头一老太太正忙着数钱呢。这时候老头老太太已经把钱都藏好了，由得里头走出来了，一看有一个老头子花白须髯呢，那面容非常的憔悴，哎，坐在了地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看那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头老太太心眼挺好，过来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文仲叹了口气：“哎，我乃是败军之将，两军阵前被人家打回来的，现在长时间水米不沾唇，已经堪堪要饿死了。”哎呦呦呦，人家老太太搭茬了：“既然你呀倒在我们家门口了，哎，不能让你变成死岛啊，得来进来吧，我们要施舍你一碗粥喝。”文太师一听，这个我就得接受了，哎，要不然非死不可呀。想到这儿，文仲千恩万谢，跟着老头老太太就进了屋了。人家呀真就把饭菜端上来让他随便吃。文太师啊提了秃噜嘁嚓咔嚓吃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差点没撑死。哎呀，多谢多谢，我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呢。老太太又问他：“那么这位老先生啊，你准备到哪里去呢？”“哎呀，我要翻过这座大山，回转都城朝歌呀。”老头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还是老太太说话了：“要说过这座山呢，啊，也不算难，只是道路比较复杂，怕你呀在山上迷了路就有危险了。”“哎呀，那可怎么办才好呢？”“你呀别着急，我有一个宝贝儿子是砍柴的樵夫，等一会儿他回来呀，让他带着你，哎，过这座山那就没问题了。”“哎呀，多谢多谢。”说话之间呢，外边来了人了，哎，正是老太太她儿子那樵夫，挑着好大一挑柴火呀，到院里头邦当邦当把柴火往地上一扔，转身进屋了：“娘啊，我回来了。”“哎呦儿哎，你回来的正好，这位老先生想要过山呢，你呀头前引路，哎，做个好事吧。”“哎，娘啊，这事儿交在我的身上了。”这小伙子回头看看文仲：“老先生，咱们现在就动身吗？”“哎呀，越快越好啊，请你给我当向导，将来我有发迹之时一定多多的回报。”“哎，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樵夫，对此处啊了如指掌，您跟我来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山呢。”文仲一听还挺高兴的呢，哎，吃了点东西精神头也足多了，这才站起来跟随着这小伙子往外头走，哎，开始爬山呢。这一爬山可要了命喽，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岭岭接连呢，怎么爬也爬不出去了。哎呀，文仲着急呀：“小伙子，这条路对不对呀？”“老人家您放心，我是这一带的活地图，能把您带错地方吗？哎，跟我走走走走走走。”文仲强打着精神呢，咬着牙屁股后边跟着。可是跟着跟着，这山环也多，山弯也多，把这打柴的樵夫

0: 6900337。
1: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异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

0: 有一个礼拜了都有。
1: 嗯
0: 我听说您这生物态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
1: 嗯嗯，嗯。
0: 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1: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0: 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他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都尿到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1: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0: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我们姊妹六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钱呢，可倒花了不少。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说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啊。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1: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0: 对对对，哎呀，我跟两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她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
1: 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0: 对。
1: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0: 是的，是
1: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
0: 对，
1: 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所以呢，我不管呢，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它恢复大脑细胞活力。
0: 对对对，还是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呀。
1: 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0: 有了有了，李老师，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就花1.5块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呐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1: 你这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态，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0: 哎呀，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1: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态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分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0: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3: 啊，老师好，我这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2: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3: 是李老师，我现在听到那个长春益寿膏，一颗才花1.5块，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2: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
3: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2: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呐、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5块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嗯
3: 嗯，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2-3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2: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两回事儿啊。嗯
3: 啊，那个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膏这是真管用啊，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2: 啊、嗯，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啊、哦、
3: 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2: 嗯，好，介绍介绍、
3: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
2: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嗯，
3: 是，就那种疼吧，那个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
2: 嗯、
3: 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
2: 嗯、
3: 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炸的，我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的、
2: 嗯、
3: 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2: 是的，是的，嗯。
3: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头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
2: 嗯，
3: 还有积液。
2: 嗯。
3: 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
2: 嗯。
3: 还有水，还有风湿。
2: 嗯。
3: 都走不了道了。
2: 你看。
3: 就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两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
2: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5间还狭窄了。
2: 嗯 嗯，
3: 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

0: 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啊，就像你讲的一样啊，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啊。
1: 嗯，
0: 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啊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内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啊，再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啊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1: 嗯，明白，是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个性子还比较急。
0: 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在于它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肽。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肽、骨基质肽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
1: 何况你说现在这才花1.5块的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0: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克呀才1.5块，真的，
1: 嗯
0: 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
1: 嗯，
0: 咱们呢继续坚持用啊。
1: 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好，啊，不多讲了，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心》。

0: 学。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1: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2: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0: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3: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5: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5: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
5: 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3: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
5: 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

0: 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块，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治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去4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啊，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啊、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啊，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啊，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1天1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呀、啊、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啊。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 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这是新的科研成果，而且长存益寿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啊。他说希望我能够将长春生命肽带给更多的人。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块啊。我说你放心吧。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2: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长春益寿的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
0: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肽啊，咱们就说这个肽字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肽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啊、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啊？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肽，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它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肽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了， 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我们对他采用生物肽疗法治疗，同样呢，在我把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长春益寿之后，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他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他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协同作战。
2: 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技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
0: 易诺总结得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5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啊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全面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生物肽就它而言，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3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1.5毛钱呢，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3: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
4: 1.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5大组方5方合一。 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3: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7: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姓喜光，耐旱未尽，盛才县杨屯乡张宇村驻村帮扶工作，确保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拓展，较好地完成了全年任务。2025年，新建一座2000余平方米的食用菌标准化8430型连体出菇棚，积极探索特色菌类新品种的种植，完成羊肚菌新增种植45棚，推动菌菇种植大户对接线上电商销售平台，依托上蔡县农副产品电商直播基地，开展线上线下同步销售，逐步构建产销一体化模式，促进优质农产品上网销售。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于超的驻村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7: 好的，北京时间呢16:06，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宇。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驻上蔡县杨屯乡张宇村第一书记于超，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官方微信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好的，首先呢，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视频端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于书记，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驻上蔡县杨屯乡张宇村第一书记于超，很荣幸也很高兴参加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能够今天能够通过电波与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驻村故事。
7: 嗯，好的哈。那首先也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驻村的？那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农村呢？另外到村之后是如何去快速的打开工作局面啊，来去开展工作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的，我是按照省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在2025年2月17日到上蔡县杨屯乡张宇村报到，开始驻村帮扶工作的。
1: 嗯，
0: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之前呢没有农村的生活工作经历。
1: 嗯，
0: 到了村里以后，为了快速的熟悉农村、融入农村，首先呢，我积极参加了省委组织部和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任前培训班。
1: 哦。
0: 系统学习驻村帮扶工作的相关政策。其次呢，我主动向前任的驻村书记学习实践经验。
1: 嗯，
0: 前任书记也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将帮扶工作的方式方法倾囊相授。在工作中呢，我也常常向村两委干部虚心请教，通过与村干部共同入户、实地走访、与群众聊天唠嗑，逐步摸清村情民意，快速进入角色，熟悉农村工作。
1: 嗯。
0: 入村以后呢，我们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与村两委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多次讨论商议，确定了张宇村的发展工作思路，即是坚持党建引领，带好干部队伍，抓好集体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大振兴。
1: 嗯，非常感谢于书记的分享哈、啊。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干部到驻村第一书记，你也是通过培训学习、走访调研、虚心请教，快速摸清了这个村情民意，明确了以党建为引领，全面推进五大振兴的工作思路，为张宇村的发展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我们也常说呢，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哈。那在产业发展方面，张宇村目前有哪些特色还有亮点呢？就是您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就是着重往咱们张宇村就注了哪些力量呢？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嗯，好的。张宇村呢，位于上蔡县城的东南方向，距上蔡县城13公里，耕地面积3700多亩。目前呢，还是以小麦、花生、玉米种植为主，是典型的平原地区农业村。
1: 嗯，
0: 多年以来，为了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不断拓宽征收渠道，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为张宇村援建了菌菇种植基地。在历任驻村书记的努力下，现在菌菇种植基地已初具规模。2025年，我们又利用第一书记资金建设了一座2000余平方米的食用菌标准化连体出菇棚，
1: 嗯，
0: 可种植两季的香菇、花菇等农产品。
1: 哦，两季的香菇、花菇哈。
0: 对。
1: 嗯。
0: 目前呢，我们的菌菇种植基地，共占地有30余亩，
1: 嗯，
0: 年产鲜香菇、花菇25万余斤，鲜平菇10万余斤。羊肚菌1万余斤，
1: 那产量还挺高的呀。
0: 是的，今年以来呢，我们又积极地探索特色菌类新品种的种植，我们又新增加了种植黄金菇、黄贝、毛木耳等，并进一步扩大羊肚菌的种植面积，丰富菌菇产业结构，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去年呢，我们驻村工作队为拓展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菌菇种植大户对接线上销售平台，我们依托上蔡县农副产品电商直播基地、832平台等，开展了线上线下的同步销售，逐步构建产销一体化模式，促进优质农产品的上网销售，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2025年，我们这个菌菇的线上线下的销售额达到了200余万元。
1: 嗯，就是咱老百姓这个钱袋子也是鼓了起来，真的啊！你看小小的菌菇，真正的做成了这个富民的大产业。张宇村呢，它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刚才呢，这个咱们的驻村书记于超书记也给咱们介绍了，他们村呢就是大力发展这种食用菌的特色种植，并且啊，不断的扩规模、提品质、拓销路，实现了这个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这不呢，不仅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致富，可以说产业富了口袋啊，那个精神文明也才能滋养心田。那除了这个产业方面，我们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村里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啊，好的。首先，我们依托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战术、村级微信公众平台等载体，加强思想教育和正确引导，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
1: 嗯。
0: 以制度约束、示范带动、村民自治等多形式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开展反对天价彩礼、反对婚丧大操大办、抵制封建迷信等专项宣传活动。
1: 嗯，

0: 动村民争做一风一俗的倡导者、传播者和实践者，树立文明新风尚。其次呢，我们驻村工作队去年以来在村里组织开展了多种活动，丰富群众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比如在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张宇小学开展了童心飞翔梦想起航主题活动，为儿童送去了书包、文具和足球等，给儿童和教师带来节日的关心和温暖。去年我们省供应厅还为张宇小学协调援建篮球场一座，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暑期我们带领村内的七名儿童和七名家长代表赴郑州参加厅机关组织的暑期城乡儿童手拉手活动，为城乡儿童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助力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共同拥抱美好的未来。重阳节我们组织开展了重阳饺子裹心意、敬老情浓、庆家期为主题的重阳饺子宴活动，我们邀请了张宇村近130位老人共吃饺子宴，为银发老人送上节日的问候与关怀。我们还利用中秋国庆和元旦春节入户开展帮扶慰问活动，为脱贫户、监测户、小学教师和老党员等特殊群体进行走访慰问，用实际行动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还有就是我们省供应厅连续多年在张宇村组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2025年为张宇村13名新考入大学的大学生发放了助学金和慰问物资，支持乡村教育发展，赋能乡村人才振兴。
1: 关爱儿童、敬老孝亲、助学兴教、移风易俗等等啊，这一系列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活动，真的是让文明新风也吹遍了张宇村，也让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那乡村发展，党员先行，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接下来于超书记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里这个优秀党员的故事吧，好吗？
0: 好的。都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
1: 是的，
0: 在这里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村的优秀共产党员，原支部书记李鹏辉同志。他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有稳定且较高的收入。2018年村两委换届时，经过乡里村里多次沟通，回村担任支部书记。虽说是本乡本土人吧，但乡亲们一开始对这个年轻人也没有信心，想着他只是把这里作为一个跳板。但是呢，李鹏辉同志从2018年回村到今年换届去乡里工作，他一干就是8年。在这期间，他亲自参与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带领村两委干部及公益岗位人员把村庄内积堆积多年的卫生死角清理掉了，配合驻村第一书记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通过帮扶单位积极协调资金，把乡村的道路硬化了，实现了户户通，在全村安装上的路灯，方便了群众的出行，争取建设了冷库、玩具加工车间、香菇基地等产业发展项目，使村集体收入增加了10余万元。
1: 这个等于说哈，8年的坚守一心为民哈，就刚才于超书记分享的这位李鹏辉书记呢，他真的是也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责任还有担当。你看，像带头改善环境啊，发展产业啊，服务群众啊，真正成为了咱们村民的主心骨，领路人。那于书记啊，在这个张宇村训练营开展工作，相信是离不开咱们原单位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大力支持。那作为坚强后盾，驻村以来咱们单位都提供了哪些支持还有保障呢？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始终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任务。厅党组定期召开定点帮扶工作会议，听取关于定点帮扶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驻村帮扶相关工作，解决定点帮扶的重大事项。省供应厅坚持四个不摘，发挥行业优势，落实单位坚强后盾作用，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省供应厅共有3名厅领导和20名处级干部与张宇村脱贫户和监测户结对帮扶，将重点帮扶工作作为践行群众路线、锤炼干部作风的有效途径，真正的抓实抓细。厅领导率先垂范，深入张宇村

0: 调研巩固脱肩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2025年，听主要领导和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先后五次到张宇村调研驻村帮扶工作，实地解决问题。省供应厅坚持严管厚爱驻村帮扶干部，张宇村实现全员脱贫后，省厅对驻村帮扶工作的力度不减反增，全力保障驻村干部的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帮助解决驻村工作队的后顾之忧，确保工作队能安心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每年呢，省供应厅都拨专款用于节日慰问、协调为村里捐赠物资等，充分发挥了驻村工作队的后盾作用。
1: 单位高度重视政策精准落地，干部结对帮扶，保障全面到位。那正是有了这样坚强的后盾支持哈，我们的驻村工作才能够走深走实，乡村振兴才有了底气，有了力量。那都说党建引领啊，是一切工作的基石哈。那余少书记在五星党支部创建中，咱们张宇村有哪些经验做法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的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目前呢，我们张宇村还是四星党支部。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村的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吧。
1: 好的。
0: 张宇村重点围绕增强村党支部政治功能，持续增强党组织组织效能，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一是建强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积极配合做好村两委的换届工作，选取了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人才担任支部委员，积极培育年轻党员与后备干部，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二是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抓实农村党员管理，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组织党员开展亮身份、亮承诺、亮业绩活动，引导党员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为民服务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是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严格执行三会一课、主席党日等制度，从严从实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将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各项任务深度融合，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去年七一建党节，我们村党支部组织全村党员围绕乡村发展开展专题研讨，有效激发了党员的奉献精神，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多年来，我们村加大在青年农民，特别是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中发展党员力度，打造过硬的乡村振兴队伍，广泛凝聚乡村振兴发展共识。
1: 建强班子，管好党员，融合发展啊！张宇村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也不断增强。那当然啊，驻村工作啊，就是需要长期的坚守。那余少书记，您在这个村里的时间多，照顾家里人也是比较少哈。那家人对您的工作都有哪些这个支持还有理解？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呢？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和我们来说说，分享分享。
0: 好的。这个驻村呢，要求五天试业，我们呢平时都要坚守岗位，也只能在周末呀、节假日啊才能抽空回家跟家人短暂团聚。驻村以来呢，因为在家的时间比较少，家里大大的小小事我也基本上顾不上。全靠家人的默默理解和全力的支持。就拿现在来说吧，我家的孩子正在上九年级，这马上就要面临着中考，正是学习最关键、最需要家长陪伴照顾的时候。我妻子呢本身工作也特别忙，每天都早出晚归的，但是为了让我安心驻村，不给我添负担，家里人都主动扛下了所有的家务。我父母年龄也大了，但是他们不顾身体的劳累，承担起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打理家务的琐事。妻子呢下班到家，不管有多累，不管有多晚，都会抽出时间耐心地陪伴孩子、辅导功课、监督学习，一家人分工合作，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条条，把孩子照顾得妥妥当当，从来呢也没有因为家里的琐事打扰过我、拖累过我，让我在村里工作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在这里呢，真的特别感谢家人的包容、理解和付出，也正是因为有他们在 背后权力的支撑吧。我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盛宴。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起义军呢，现在的威势可吓唬南宋官吏豪绅呢，他们纷纷带上家属，还有金银珠宝逃跑啊。此时啊，就有人提出来了，说这么逃跑也没个落脚之地，你不如准备一些个钱物，迎接一个大土匪头子，他叫孔延州，让他呢来对付这个中相。

这个孔延昭啊，原名叫孔延威，曾经啊，在这个京东啊西路当过一个小军官，后来因为犯罪潜逃，他改名叫孔延昭，流落到了淮西当了土匪了。建炎三年左右，他又在淮西搜罗了一些被金兵打败的散兵游勇，凑足了10万多人呢，往东流窜，一路上打家劫舍，祸害百姓。如今这个鼎州啊，这些个官吏豪绅们，这个鼎州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常德一带，要把这土匪头子接入鼎州城内。中相得到消息，立即与中昂、夏承、杨妖等人商量来对付这孔延昭的办法。夏承就说了，这个孔延昭啊出道肯定会得意忘形，咱们给他个迎头痛击，让他也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于是各位头领各自回到自己的大寨，准备分兵出击。再说这个孔延昭接受了鼎州官绅的请求啊，带领着匪军从他的老巢李州出发，向这个鼎州奔来。刚走到山脚下一个百十来户的人家的这么一个小村子，突然之间四面八方擂起了战鼓，起义军从四面八方把这些个匪兵团团围住拼杀过来。这个土匪兵又急又乏，被杀的哭爹叫娘，死伤无数。这孔延昭啊，也甭管是自己人了还是对方的这个起义军了，他是见人就杀呀，只身逃走，退回了这个李州。可是他还没走出多远呢，迎面碰上了一股逃兵。原来他在离开这个李州不久，中相就派这个吴妖郎带领着起义军从这个西门进击，占领了这个李州，并且将留守李州的大小官员是一网打尽。孔延昭只好把这个溃兵们收拢在一起，就地驻扎。三天之后，孔延昭探听啊，杨妖的起义军已经从前门撤走，这才又带着兵往这个鼎州进发。他们整整的走了一天呢，到了一个叫药平山的地方，从这儿翻过山岭就可以望见鼎州城了。大部分匪兵啊，到这阵是又累又急呀，坐在路旁啊就不想动。孔延昭啊提心吊胆向四处瞭望，他望着望着，突然山上的宿虫啊都变成了起义的战士们，哇哇的喊叫着冲杀过来。这个匪兵们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就被杀死了，孔延昭的残兵败将又损失了过半。到了半夜，孔延昭啊这才领着零散的士兵狼狈地逃进了鼎州城。这个孔延昭在这个鼎州城啊住了两天，突然想起这个鼎州城啊是否也是这个中相设下的陷阱，他整天的提心吊胆呢。终于啊，他召集了他的匪兵，把城内外方圆20里的地方团团的围住，然后向老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直到把鼎州城内外变成了一片的血海。3月25日的深夜，孔延昭呢把装作东逃的1000多只竹筏装上这个匪兵偷袭这个中相，说这是中相的起义军听说孔延昭啊要逃走，也都麻痹起来。而混入寨子来的这个匪兵啊早已跟这个孔延昭啊约好了时间了，他们偷偷的打开了寨门，孔延昭啊领兵杀了进来。中相父子中了孔延昭的这个奸计，一边站着一边退，最后退到中相大院内进行坚守。然而众寡悬殊啊，中相只得命令小儿子钟仪与部将白德从侧面绕到了敌后，夺取船只，由水路向洞庭湖突围，去联络各水寨起义军前来这个接应。另一路由自己率领从这个天子岗的后面一条小路向后山方向突围，经过一场血战，终于进入了天子岗山区。但是中相还是不幸被牺牲了，分驻在各寨的起义军领袖啊，不知采取如何的对策，而南宋的官吏跟这个军队更是趾高气扬起来。湖北宣抚使李允文派出部将安和等3路兵马合围洞庭湖区，程昌玉也从京南派兵渡江攻陷了化容、松子等县，成千上万起义战士遭到了惨杀呀。杨妖自从救出了这个钟仪之后啊，回头呢
又寻找钟相，后来得知钟

相等人被俘，十分的难过。到了三月底，杨瑶探听到中相等已经牺牲了，于是就在龙阳县重新的树立了旗帜，组织群众下城。杨华、杨广等十多个首领也在龙阳各地建营立寨，主动出击敌人的据点。杨瑶是这个龙阳县人，出身啊贫苦的农民家庭。这个龙阳县呢，就是现在的湖南汉寿。小时候呢，他读过两年的私塾，因为啊家庭贫困，中途啊辍学了，帮助父亲给这个船主啊撑船为主。杨瑶啊英勇善战，很有这个军事才干。他总结了中相的这个经验教训，创造出了一套陆耕水战的办法。咱们说要简言，到了绍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132年，有一个叫高轩的人向这程长玉献出了一张啊车船图样，声称啊这种大型的兵船能够战胜杨瑶的水军。高轩呢曾经在这个汴梁当过这个都水监，都水监啊是一个官，主管水利舟船，他是个木工的头目，善于啊打造兵船。碰巧当时啊江西赣县木材商啊赖九良从这个靖州啊买来了大批的杉木板，停泊在这个桃源县的境内。程长玉呢赶紧派人去全部的收买，交给了高轩，按照他设计的车船的图样制造这个舟船，说这个车船很大，既不用帆也不用桨，而是在这个车船上装有木质的轮子，用人呢踏轮，以轮啊积水推动这个舟船呢前进。船的两边呢装有这个护板，在岸上你看不见车跟这个踏车的人。高轩打造了许多车船之后，程长玉经过多方的打听，从这个陈州啊请来了原来任水军统治的这个主儿，姓秦，叫秦迪的，又派人到了玉沙县招募了熟识水性的船工1000多人，一共凑足了3000人马，命令秦迪呢训练这些个水师来攻打起义军。这个高宗看着杨瑶带领的起义军现在是越战越强，自从这个设木寨被攻破之后，官军是闻风丧胆，不战自溃。高宗一气之下就把这个王宪、程长玉全部的降职调离，改派张遵为总指挥，又从这个抗金前线调来了岳飞，向这个洞庭湖进军，加紧镇压农民起义。其实啊岳飞啊张遵呢也没有多少高明的办法，说这阵湖南转运叛官薛弼以这个阴险狡猾出名，他向这个岳飞张遵呢就提出两条建议。一呢是先派兵砍伐竹木，编造这个竹排，放置在这个港岔河口，截断起义军的水路交通，使他们之间呢失掉这个联系，使这个车船呢不能发挥威力。另一条让这个岳飞啊驻兵在洞庭湖周围的渡口要道，断绝起义军的给养，把这个起义军困厄于寨中，这么着呢时间一长起义军就会被迫投降。绍兴五年的四月，岳飞大军啊到了潭州，五月到了这个鼎州，不久岳飞就将杨瑶的营寨包围起来，切断了他与各个营寨的这个联络。同时啊这个张遵啊放回了被逮住的起义军的探子，让他们捎回张遵的招安信。杨瑶啊一看之后把这个信呢撕得粉碎，决心克服种种困难同这个南宋啊对抗到底。然而起义首领当中有个叫黄佐的，本来是个有田产的人，为了保住家业这才参加了起义军呢。在这个张遵岳飞的大兵压境还有诱降政策下，他率先向这个岳飞投降了。黄佐回湖又劝降了他的至交好友杨钦，杨钦呢在受到岳飞的礼遇之后向他献计。岳元帅，你所顾虑的无非是杨瑶的车船，如果车船不灭，你攻他的寨子也是白攻了，因为一进湖里头一片大水，你奈何不了杨瑶。杨瑶最大的战船那是望三舟号还有大德山号，说这些个船如果没有一丈深的水位不能航行，过去呢洞庭湖水深不及丈。杨瑶呢他就

治这个堰闸进行蓄水，这才提高了水位。我过去呢管过这个堰闸，对于开闭的奥秘我全都知道。将军，如果说能派人跟着我，咱们是开闸放水，这些个舟船呢它就变成死船了，然后咱再捆一些个草把子放入湖中，把这车船的轮子给它缠住了，它就不能动弹。他那些个车船呢都是缴获官兵的。岳飞一听大喜，立即封杨清为这个武义大夫，命令他带人去开闸放水。与此同时呢，岳飞又命令原来王谢的老部下任世安去攻打起义军的寨子。任世安先攻打了皇城的寨子，打了三天三夜，起义军人困马乏呀，退到了狗坡山了，说这只羊妖与下城的寨子仍然屹立着。杨钦突然带兵引诱杨妖开了寨子，杨妖不知杨钦啊已经叛变了，于是听了他的话，亲率大批人马离寨，当他的兵马进入了一条怪石陡峭的山沟，突然就不见了杨钦的踪影。杨妖情之有变，要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四周啊埋伏的官兵突然杀出来，杨妖人马很少，拼命杀开了一条血路，退回了水寨。官兵这阵疯狂的追杀，杨妖呢身中数箭，鲜血染红了战袍，起义军的战士们牺牲的很多。杨妖啊后来杀到了湖边，一见部将陈涛正在劫持太子钟仪，想去投降啊，杨妖上去就是一箭，可惜啊让他给躲过去逃跑了。杨妖一把钟仪推到了湖里，让他先走，自己在后面抵挡。这个钟仪在水中潜游了一阵儿，换出水面来进行换气，被官军发现，大小船只纷纷的围上。杨妖一边作战一边看到钟仪情况危急，赶紧跳入水中来救钟仪，在水中拼命的跟官军厮杀。钟英寡不敌众，被岳飞的官兵捉住了，英勇就义。说此后夏城啊还在坚持斗争，打退岳飞军的一次又一次的猛攻，使岳飞啊兵马损失很大。最后岳飞啊派兵把夏城的寨子死死的给包围起来，夏城的寨子三面临水，夏城将唯一的一条小路封锁起来，岳飞啊无计可施。后来岳飞派人用许多的拦江大木筏堵住了各条水路的出口，并且在水浅的港岔投入了大量的干草树枝，到了这个夜晚让官兵不断的扔石头叫骂。夏城啊看透了敌人的阴谋，不准战士出城，可是有些个年轻的战士忍耐不住，一面叫骂一面往对方扔石头，结果正好落在了水中干草跟这个树枝上，倒是添了乱了。到了天亮的时候，夏城就发现一些个年轻的战士还往这个对岸扔石头，赶忙加以制止，但是晚了，岳飞已经率军的冲杀起义军啊，虽然说拼命的抵抗，但是钟英呢寡不敌众了，难以持久。夏城下令乘船转移，但是这个船呢没有行多久就被岳飞设下的木筏给阻挡住了，水下的水轮子那车轮也被乱草啊树枝给缠住了。官军仗着人多，乘机用巨木啊将这个车船呢击碎了。夏城和战士们被捕之后也是壮烈的牺牲。咱说要简言，到了公元1135年的春天，金太宗病死，由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孙子完颜亶继位，这就是金熙宗。原来掌握军权的年寒呢，也有管这个叫詹寒，你甭管是詹寒年寒，反正这名字就不是好人名字，受到了熙宗还有他汗等人的这个排挤。他们先把年寒的心腹高庆仪啊以这个贪赃罪处死，不到一个月，年寒也以因怀异议的这个罪名被逼的绝食纵饮，忧郁而死。不久呢，熙宗就任命他汗为这个左副元帅，吴珠就是金吴珠啊为这个右副元帅，完全代替年寒掌握了金国的军权。到了这个绍兴七年，亡国的北宋皇帝赵佶就是徽宗在这个金朝病死，金朝废掉了伪齐之后，要把这个南宋派的金国交涉徽宗灵柩回国的使臣王

方伦等人送回来。临回来的时候，他赖对这个王伦就说了，你回去报告江南，江南呢就是南宋，现在道路畅通无阻，合议可以啊进行了。吴珠啊也对王伦说，你回去去告诉江南宋皇帝，如果说他肯于降服于金城，不但徽宗的灵柩还有赵构的生母韦氏可以送还，还可以把刘裕统辖的河南之地归还大宋。王伦等回到了这个杭州，禀奏了高宗，高宗喜出望外，立即嘱咐嘉奖王伦等人。但是仅仅过了一天，高宗就以这个迎奉子宫，就是皇帝的棺木这个名义，再一次派这王伦到金国去，实际上是让王伦呢和金朝统治者讲明可以在议和的幌子下屈膝投降。五月间呢，金朝就派了乌灵司谋还有这石庆作为使臣来到了杭州进行议和谈判。高宗啊赶紧催促在这个淮上视察的枢密副使王树回朝，共同商议对策。这位乌灵司谋完全摆出了钦差大臣的架势，干嘛呀？来宣谕诏令，根本就不到这个南宋宰相的都市，就是办公室去递交国书。后来因为金朝啊多次的催促，他这才啊到了都市，与这个宰相赵鼎、秦桧还有王树三个人进行谈判，并且向高宗交了国书。这国书啊提出的条件是什么？送还赵吉棺木还有赵构的生母韦氏，把原来属于韦齐的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区一律归南宋统治，要求南宋的赵构自动取消帝号，还有宋朝国号只作为一个藩属，向金朝称臣纳贡。金朝呢每年得接受宋朝给的这个金国进贡的白银25万两，捐25万匹，实际上等于将南宋变成了第二个伪齐政权。赵构怎么样？唯唯诺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换得金朝不再以大军南来，因此愿意接收这个国书的条件。赵鼎虽然说主和，但是不主张无条件的投降了。他认为金朝啊所提的条件对这南宋这是侮辱太甚的，不能接受，于是自称有病请求罢相。果然呢他就被批准了。秦桧因为早已看透了赵构内心要投降的这个意向，更加肆无忌惮的主张无条件的投降。咱书要简言，到了绍兴11年的11月，金国同这个南宋小朝廷正式签订合约。第一条，宋朝皇帝向金称臣；第二，宋金两国之间东西以这个淮河中游，西面以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宝鸡西南为界，中间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二州之半割让给这个金国。三年，宋朝每年向金国进贡白银25万两，捐25万匹。这项合约被称为绍兴合议。在这个合议过程当中啊，金兀术又带信给这个秦桧，催促他赶紧废掉岳飞。腊月29日晚，正是除夕夜，秦桧跟他老婆王氏坐在东窗下的火炉边啊，喝着酒啊，吃着橘子。秦桧这阵愁容满面，心事重重啊，他在绞尽脑汁啊，想着如何害死岳飞，两只手啊不知不觉的把这橘子都抓碎了。这个王氏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呢、啊。这娘们知道秦桧在为岳飞的事情伤脑筋呢，看着他那个十分焦急又狐疑不决的神态，他捏斜着眼睛激这个秦桧：逮虎容易纵虎难呐、啊，你怎么还如此缺乏果断？秦桧一听恍然大悟，他随手啊写了一张纸条，派出了心腹的奴仆立即送往大理寺的御吏处。这个莫其谢等人遵命做了最后的安排，再一次提审了岳飞，逼岳飞在他们捏造的一张供状上画押。岳飞知道这事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不由得仰天长叹，提笔在供状上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什么意思？只有天知道。过了不大一会儿，岳飞就被御赐毒酒
毒死在大狱当中的风波亭，张宪、岳云也被斩首。岳飞死的时候39周岁，他的大儿子岳云23岁。岳飞的家产被没收，家属被充军到了岭南，支持岳飞向北进军的李若虚也被撵到了外地。岳飞死后，人民是无不痛惜，他身为大将，平日生活十分的简朴，粗茶淡饭，平易近人。他入伍以后非常愿意跟这个读书人接近，同他们一起谈论这个历史兵法。有一次，一个读书人对他说：天下乱纷纷，不知几时才可太平。岳飞乐观地说：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就会太平。他的这种见解跟谈吐赢得了广大文人的尊重。但是岳飞啊，他也有缺点，就是他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为了忠君，他曾经率兵镇压了忠相。

0: 不少南宋主战的大臣，还有一些个太学生，纷纷上书要求啊，为这个岳飞申冤有一个汾州的知识分子，他上奏高宗，替这个岳飞啊鸣冤，被秦桧押解到袁州，就是现在的江西宜春监狱里折磨致死。有一年呢，挥使台汪切到这个襄阳视察军队，士兵们哭声震天，坚决要求为这个岳飞昭雪。当这个汪切答应把他们的要求转达朝廷时，士兵们大声的呼喊，我们要给岳元帅争气，不怕流尽最后的鲜血。咱们再说这个秦桧啊，他老婆不能生孩子，等于就是绝户，秦桧就收养了他老婆的侄子王喜做了儿子，王喜就改姓秦了。到了绍兴十八年，秦桧就撺掇这个高宗，让这个秦喜啊做这个知枢密院事。这种仗着老子升官的事情太明显了，引起了许多朝臣的不满。秦桧啊只得让秦喜辞职，改任这个官文殿学士，不久又升任这个少保。但是秦桧啊这心里头仍然是啊不痛快，总想把那些个反对的人们是一网打尽，这样这才能使他的子子孙孙为所欲为呀。所以说到后来呀，落得一个秦桧饿死，遗臭万年，孝宗继位，冤案昭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秦桧是个绝户，你没法不绝户。他缺德缺的，后来把他的娘家侄儿啊王喜儿啊给改过来了，过继过来之后改了这个姓了，改姓秦，叫秦喜儿。原来在这个绍兴八年的时候，第一次啊跟这个全国议和之时，朝内大臣当中啊有好多人啊公开的反对，这个秦桧啊只好拉拢了吏部尚书李光一起签署了和议。这个李光啊当时受了秦桧啊花言巧语的欺骗，他原来以为啊这个议和之后可以把这个国内啊治好，哪知道刚一签完和议，秦桧竟然撤销了各地方的守备力量，收夺了许多抗战将领的权力。李光到这阵才看明白秦桧居心不良啊，立即入朝与这个秦桧争论，指出秦桧这种行为是屈膝求和，丧权辱国。秦桧大怒，反唇相讥，李光一气之下当场啊就把这乌纱帽扔在地上。秦桧利用职权把李光从京城贬到了腾琼州去了。绍兴二十年，两浙转运副使曹荣向秦桧诬告李光的次子孟坚私藏了他父亲秘密保存的记录本，上面记载着秦桧卖国乱政的罪行，要求秦桧查办。秦桧一听恨得咬牙切齿啊，立即上朝啊奏明了皇上高宗，要求再一次惩罚李光父子，并且把胡寅等等的与李光啊接近的八位大臣打为了李光死党，一律罢官，驱除出这个临安， 说高宗啊，在这些个年已经完全依赖秦桧了，自己是毫无主张，完全像一个木偶。这秦桧 啊，怎么说怎么是，他说黑呀、啊、就是黑，他说白呀、啊、就是白，完全听这个秦桧的摆布。秦桧啊，眼见他的仇敌一个个的被罢官驱逐，心里他踌躇满志，下朝以后登轿回家，想着这些个得意之事赶紧告诉他老婆王氏。他的这个轿子行在中途，突然从这个路旁跳出一名壮士，黑脸大个，一把抓住了秦桧的轿子，从腰间拔出了利刃，猛然之间向着秦桧刺去。秦桧本能呢朝旁边侧身一闪，这个刀锋啊刺入了轿中的坐板，可没伤着这个秦桧。那壮士赶忙的往外拔刀，此时秦桧的家将围上了，七手八脚把这个壮士摁倒了，结结实实的捆绑起来给带走了。这个秦桧啊，虽然说免于一死，但是这一惊吓非同小可，回到家好半天呢还觉得心慌腿软，后脊梁冒汗呢。等他稍微的平静下，立即命人把刺客带到了这个堂上，厉声的斥问，你是何人，竟然敢大胆的行刺，是谁在背后指使你，你快说出来，我就饶了你。壮士面不更色，怒骂道，似你这般的奸贼，欺君误国，哪个不想食你肉，擒你皮，我姓施名权，施权就是你爷爷大名，现在为殿前小校，愿意为天下除奸，今天我不能杀死你，你就会杀死我，我死了也得变成厉鬼，勾你的奸魂，看你逃到哪里。这个施权说完了哈哈大笑，使秦桧毛骨悚然的。秦桧是又怒又怕，浑身发抖，竟然答不出话来，只是挥了挥手，让家将把施权押往大理寺的狱中。第二天他就写了张条子，命令大理寺将施权用折刑残酷的将他的肢体分裂致死。然而秦桧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啊，心怀鬼胎，坐卧不宁啊。虽然说他除掉了施权，但是他心病却增加了，每天啊派出家将50名持枪拿棒护卫在自己的身旁左右，就这么着他仍然是提心吊胆，寝食难宁，常常感觉到有冤魂向他讨债。没过多少天他就得了疯病，尽管每天有这朝廷的御医给他调治参茸啊等等高贵的这些个药材，吃了无数了，但是可没见多少效力，即使这样他还念念不忘剪除这个异己。恰巧太傅韩世忠病故，秦桧心里高兴，因为自从这个岳飞被害死之后，抗击金兵的元老只剩下韩世忠了。韩世忠啊，虽然说不再干预政事，但是秦桧对他不能不有所顾忌。韩世忠一死，秦桧就更加的猖狂，他听说王树呢赵鼎这些个大臣们子侄很多，都对这个秦桧怀有这个怨恨，秦桧就想啊斩草除根。于是啊他就指使奸党玉立诬告赵鼎的儿子赵芬与这个张尊、李光、胡寅、胡权一共是53人共谋大逆。说秦桧看了这个状子，正中下怀，取过笔来想再渲染数据，以期把这些个人重罪处罚，可是不知怎么着这笔杆竟如啊有如千钧的力量挥动不得。秦桧扬起脸儿往上一瞧啊，大惊失色，哀叫的哎呀不好，身子往后一仰，连人带椅子咕咚倒在了地上。这个秦桧倒在了地上顿时不省人事，他老婆王氏跟家人仆役以为啊他中了风了，赶紧请这个医生灌药急救，好不容易将秦桧啊救了过来。这阵王氏屏退了左右，私下问这个秦桧说你哪里不舒服，秦桧一脸的哭丧相，只是前言不答后语的说啊快啊快给啊给我准备啊后事，我不行

说完了，他又昏过去了。哎呀，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撇下我怎么办呢？我的天儿哎！王氏啊，呼天嚎地，大声的哭叫。这才见秦桧四肢抽动，像被杀的鸡呀，在做最后的扑腾。他口中喃喃自语啊：“啊，饶命啊，饶命！”王氏被吓得汗毛孔都张开了，汗毛直立，头发皮儿发冷，赶紧派人去请这个御医来。这个御医啊，姓王，叫王继先，本来是秦桧的这个心腹，常常的在这个宫中啊，为这个秦桧啊充当耳目，偷偷的听取宫中的秘密。他听到这个秦桧病重，赶忙啊背上药箱子，到了秦桧的这个榻前呢进行诊治。没想到秦桧见了他呀，惊呼道：“啊，岳少保，饶命，饶命啊！”说到了这儿，他跪在这个床榻上，蹦蹦的朝着王继先磕头啊。王继先好言的劝慰秦桧，这阵又叫：“哎呀，是，我有罪，我有罪。”紧接着又把赵鼎、王树的名字都叫出来，弄得这王继先头发皮儿发炸呀，勉强开了一个药方，急忙忙的他就退了出去。说这秦桧吃了王继先的药，不但不见好转，反而病情加重了，不是叫痛啊，就是喊冤的。他那个身上皮肤啊，忽青忽红了，就仿佛真的有人啊在揍他一般的。王氏跟家人们到这阵手足无措呀。就在这个功夫，有这个管家慌慌张张的报告说高宗驾到。这个秦熙赶忙迎接皇上高宗到了秦桧的这个床前。秦桧看见高宗了，只是流泪，嘴唇呢扇动着，吐不出一个字来。高宗啊对秦喜啊就说了：“你父亲已经垂危了，看来没办法挽救了。”说完了就离开了。这天晚上，秦桧疼得翻来覆去呀，遮着滚啊，嚼烂了自己的舌头根子而死。这是啊，绍兴25年，也就是公元1155年的事情。秦桧当了19年的宰相，除了一味的卖国投降，就是残害忠良，好多弹劾忠臣良将的奏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10多年当中，参知政事换了28人，行贿公刑，贪污腐化，秦桧暴死，连高宗赵构都对大臣杨存忠说：“朕今日实免薛忠制刀了。”那意思，我呀甭防备他了。秦桧死的头一年，臧遵呢已经先死了。秦桧死了不久，他老婆王氏也死了。秦桧死后，群情激愤，纷纷揭露他的罪恶。高宗被迫恢复了一些个被秦桧陷害的官员的职务，但是又害怕抗金派会取消和议，于是在公元1156年的3月，高宗采用了莫其谢、汤思退的建议，下诏说明降金是他做皇帝的主意，不要因为秦桧一死有所改变。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金朝正由这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金朝统治集团内部正经历着激烈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公元1149年，金朝平章政事完颜亮，也就是海陵王，杀死了金喜宗，自立为皇帝。公元1154年，他将金朝京城从这上京迁到了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正在发兵30万，准备大举南侵呢。公元1161年，金兵分四路南下，长驱直入。高宗听说刘琦、王权迎战不利，一方面派出了知枢密院事叶一问到这个建康督率兵马，中书舍人于隐文呢参谋军事，一方面暗地里建造御船，再做这个海上逃跑的准备。你说说这个皇上当的，他两手准备还是憋着跑？10月，完颜亮军呢到达了河州，于隐文啊赶到采石啊，整顿溃军，做好了部署。完颜亮派500兵士驾船入江，亲自去江边用这个小红旗指挥，于允文啊则是命令宋军战船呢进行迎敌。当这个突现的民兵

驾船呢，将这个金兵冲作两处，一阵的激战将大部分金兵杀死在了江中。第二天，于允文又命令宋军在这个杨林河口火烧金船，取得了大胜。完颜亮他过不了江，只得移军瓜州。金军从海上进攻的一路，也在这个密州郊县陈家岛被这个李宝打败。李宝早年在这个岳飞部下统领义军，多次立下战功。这阵呢，他任江西路马步军副总管，他率领着战船120只，弓箭手3000人，在海上抗击着正从这个向南边推进的金朝的水军。他的战船进至了海州地面，看到黑压压的金兵啊，正在围困的魏胜的抗金义军，立即派兵支援，并且与山东的义军取得了联系，把几支义军啊联合起来，然后进军到了密州的胶西县。金军当中有被强迫为他们使船的汉人的水手，乘着这个夜里头悄悄地划着小船投奔了李宝，报告军情啊，说那些个在这个北方长大的金兵啊，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也受不了风浪的颠簸，一个个现在正卷缩着这个身体躺在船舱里头。他们水兵当中啊，还有好多啊被抓的汉人早就跟他们不是一条心了。李宝一听，好嘞，那咱们就抓紧时机打他个措手不及。李宝于是命令水军准备好了引火的火箭，以逸待劳，等到这个天明，金军果然来攻了。但是当这个敌船逼近以后啊，李宝突然下令冲击，用这个火箭射敌人的油帆。随着这个箭支嗖嗖的响声啊，金船呢大半起火，少数没有起火的金船也被这个宋军呢跳上船去，刀砍剑削，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因为他那个帆呢本身呢就是漆上这个油的，所以说你拿这火箭一射，那个帆还不着吗？那些个被抓去的汉人赶紧脱下了金兵的铠甲，自动投降啊，大约有啊4000来人。金军的首领苏宝恒趁着这个混乱只身逃走，由这个唐州、邓州两个州南取荆襄的金军呢，粮草啊全被啊焚烧了，只得改去这个淮东。进犯西北的金军受到了四川宣抚使吴林的痛进，收复了秦州、洮州这些个西北的大州。山东魏胜大闹敌后，使这个金兵闻风丧胆。在这个金军呢失败的情况下，金朝东京留守完颜荣乘着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呢，自立为皇帝，这就是金世宗。废去了完颜亮，完颜亮进军到了扬州，被他自己的部将杀死，于是金军撤退，宋军呢收复了两淮。可就在这阵，一些个投降派的官员附和推行投降路线的高宗啊，还要求称臣求和呢。抗战派的官员则是拥护张俊出来统领军队恢复中原，一举灭金。在这个军民一片激烈的抗敌声中啊，高宗的统治难以继续。高宗与宰相陈康伯等商议之后宣布退位。绍兴32年，也就是公元1162年6月初10，高宗赵构禅位给了他过继的儿子，叫赵慎，这就是孝宗。高宗呢从此以太上皇的名义退居到了这个德寿宫。孝宗啊，他自幼啊被收养在这个宫中，对于主张抗金的臣僚，尤其是对这个岳飞深表敬重，对于秦桧则是十分的鄙视。秦桧也曾经啊加害于他，孝宗对这个岳飞啊惨遭杀害十分的痛心。孝宗啊一登上皇位就主张抗金，收复这个失地，报仇雪恨。所以说在这个7月初10，整整是一个月，他就以养成太上皇旨意为名，下令追复岳飞啊原来的这个职衔，以厚礼改葬，并且寻找他的后人予以录用。到了10月16，孝宗正式发布文告，向天下宣布追复岳飞的少保、武圣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十邑6100户、十峰2600户。岳飞的夫人也恢复了楚国夫人的这个封号，岳云被追复为左武大。

大夫，中州防御使，次子岳雷，这阵已经亡故了，追复为中训郎。三子岳林呢，则是恢复了，又成侍郎。嘉泰四年，也就是公元1204年的六月，孝宗又发布文告，追封啊这个岳飞为鄂王，并且答应百姓的要求，在鄂州为这个岳飞立庙。岳飞被害的时候，有一个狱卒啊叫韦顺的，对岳飞的爱国抗金呢十分的敬佩。会悔在这个岳飞生前呢没有办法救他，在他死后用一个病死犯人的尸体呢替换了岳飞的尸体，然后呢趁着这个黑夜将岳飞的尸体背出了城外，在这个钱塘门外九曲从祠啊匆匆忙忙地挖了一个土坑，把这个岳飞啊就埋葬了，堆了一座坟，在这个坟旁啊种上两棵橘树，刻上了贾谊人之墓。哪个贾呀？就是商贾的姑字，就是西贝贾，谊啊就是风景宜人，这么两个字就是贾谊人之墓。那意思呢，贾谊的这个人的意思，就刻了这么个石碑立在了这个墓前。韦顺盼望有一天岳飞啊得到昭雪呀，可是韦顺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呢。他在这个病危弥留之际，他向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啊。孩子，我告诉你，岳元帅一生啊尽忠报国，日后必有昭雪的一天，你要记住了，将来朝廷如果说要寻找岳元帅的尸体，你就说明我当年埋葬岳元帅的情况。岳元帅你腰下有一个玉环，还有一个铅桶，里面盛着岳元帅枷锁的那个封皮，埋在他的身旁，等到孝宗布告天下为岳飞平反昭雪之后啊，韦顺的儿子向朝廷报告了这件事情，朝廷就把岳飞重新移葬在了西湖西北的西峡岭。公元1163年初，张遵晋升为枢密使，史浩为这个右相，陈康伯呢为这个左相，朝中的秦桧的党羽全部的被驱除，只有史浩是妥协派。在完颜亮南侵的时候，吴林呢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了秦凤、西河、陇兴三路地区，但是史浩却草拟诏书，让这个吴林啊撤退，致使宋兵遭到了金兵的追击，原来已经收复的地区又被金兵啊给夺回去了。张遵率领着江淮军准备北上收复这个失地，史浩又出来反对，最后孝宗罢免了史浩的相位，支持张遵出兵。公元1163年的4月，张遵派了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李显忠17岁，在这个绥德军随他的父亲李永琪啊抗金。这李永琪可不是八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李永琪啊。李永琪啊一家200余人全被这个金兵杀死了。李显忠招募万人投奔了吴林。曾经跟这金乌珠作战的收复了灵璧县，后来因为奏成恢复册被这秦桧贬官。孝宗继位之后，李显忠坚持抗战，他自濠州出兵先攻下灵璧县。邵宏渊呢自这个泗州围攻洪县，但是没有攻下来，李显忠于是就派灵璧的降卒招降了洪县的金军守将，而后李邵合兵胜利的收复了宿州城。这一次胜利使朝内外大为的震动。孝宗啊任命李显忠为这个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呢为副。说这阵孝宗啊任命汤思退为这左相，汤思退就指使石正岩引强攻击张遵，飞扬跋扈把他排挤出朝。张遵呢走到鱼干就病死，死前他孝宗啊任命汤思退为这左相，汤思退就指使石正岩引强攻击张遵，飞扬跋扈把他排挤出朝。张遵呢走到鱼干就病死，死前他还写信给孝宗坚决反对议和，兵部侍郎胡权和这个太学正啊王直也上书反对议和。他在这个奏章当中就说了，陛下心智未定，听说金朝力弱，
就要北伐。

0: 宋军毫无戒备。当时啊，魏胜率领着义军进行抵抗，都统制刘保呢，以这个朝廷正在议和为由，不战而逃。魏胜战死，紧接着金兵攻下了商州。这个消息传到了朝廷，群情激愤，纷纷的揭露这个杨思退。孝宗只好罢免杨思退出朝。太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控告汤思退、王之望、尹强奸邪误国，请求把这三个奸人斩首。汤思退看到众怒难犯，走到了信州，心惊胆战，惊吓而死。然而孝宗啊，在这个金兵的威胁之下，继续的屈辱求和，派出了王辩到这个金军谈判，除了原来已经答应的割让四州之外，又割去了商州、秦州这两个州。南宋啊，虽然说不再向金称臣，但是改称为啊侄皇帝了，那意思我是侄儿，您是叔。此后30年，宋金两朝啊已不再有啊大的战争，但是这30年，南宋朝廷可并不是平静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一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我不要！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0: 会用
1: 啊，我来教你用什么方便。
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让我一次爱的路。
4: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5: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7: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1: 我是其他垃圾桶，
12: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7: 垃圾分类我参与。
13: 一树长成，许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众人把元军引进了八卦洞，大家是顺利脱逃啊，这就赶紧往徐州赶吧。结果在半路之中遇到了前来接应的于金彪，于金彪呢就碰到了前来找他的胡大海。胡大海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说咱们有新元帅了。于金彪啊心想，那得去见礼呀，再去接主公。结果胡大海一把把他抓住。胡大海这小子憋着使坏呢，他心想，你这谱够大的呀，我们君臣二人一连跑了三趟啊，好几百里地，你活折腾我们，现在我也使个坏。他一把拉住于金彪，然后开始说，哎呀老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位新元帅可跟咱们张元帅大不相同，他那架子可大呀，我跟主公一连去了好几趟，受的那个罪，遭的那个白眼儿就甭说了。头次进广泰庄，人家徐达没在家，第二次进广泰庄还是没见着。哎，这还不算呢，我还让他那个看家的老头给折了个对头弯，我这火窝大了呀。第三次进庄，这才算勉勉强强见了他一面。要不是

0: 里金打里银的兵围困广泰庄，我把打里金打里银打进了八卦洞，救了全庄百姓和那徐达的性命，他还不出来呢。这徐达不但架子大，而且脾气古怪，说话连眼皮都不抬，他把脸蛋子往下一怂了，还真够你瞧的呀，把咱们这等人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没搁到心上啊。哎，我算领教了呀，你要见着徐达可要多加谨慎呢、啊、千万别像对张元帅一样想什么说什么，那可不行，稍一疏忽，说差了一句话，就许把脑袋丢了啊。这于金彪一听胡大海这些话，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心说呀，徐达呀，虽然主公器重你，可你也得自量一些呀，寸功未立，你抖什么架子呀，耍的什么威风啊。哎呀，但这话不能对胡大海讲，只好淡淡说了一句，
1: 哎，二哥呀，你可别说的那么玄乎，新元帅怎么能那样呢？
0: 胡大海认真地说，
1: 哎呀，我还吓唬你怎么的，这是咱们哥俩过得着我才告诉你，不信呢你就去试试看。
0: 于金彪说道，
1: 好，那我先去见识见识这位新元帅，看看他究竟是什么人。
0: 于金彪撒马来到队前，见了西屋王，赶紧下马施礼，主公在上，末将于金彪接驾来吃，望主公恕罪。西屋王赶忙搭话，于将军快起来，孤王不怪，将军你来得正好，我已为西吴请来了元帅。说着他用手一指，这位就是我三顾广泰庄请来的徐达徐元帅。他又给徐达引荐，徐王兄啊，这位就是数次救过小王性命的忠义将军于金彪，于将军快来见过新元帅。于金彪一听朱元璋这一介绍，赶紧站起身来，紧走两步来到徐达的面前，双手一抱拳，
1: 新元帅在上，俺于金彪这厢。
0: 他下边有礼两个字还没说出来，忽然打住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哎，他是啊有意要看看徐达对自己怎么样。你要是有理，那是你眼里有我们，证明是我二哥说瞎话呢。你要是跟我摆架子，说话带搭不理的，我于金彪可不买你的账。想不到徐达不但没搭理他，连一点准备还礼的意思都没有。于金彪这会儿可腾就上来了，心里话，我二哥胡大海说的是一点儿也不错呀，这个徐达确实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那徐达现在还没拜帅呢，咱们现在还是客卿，即使不还礼，你也应该说个客气话呀，这怎么连个大气儿也不出呢？你这不是不通人情吗？真是岂有此理。他这一生气不要紧，后边那有理两个字就没说出来，反而抬起头来目视对方，要看看徐达究竟如何待他。他这一抬头更坏了，只见那徐达用袍袖把脸遮上了，于金彪顿时火冒三丈啊，这气的 剑眉倒立，虎目圆睁，翻起身来，倒退两步，苍啷一声，亮出了宝剑。这时候啊，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有的还以为徐达和于金彪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呢，这俩人是不是过去有点过节呀？这闹得朱元璋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嗨，这呀，都是阴差阳错闹误会了。常言说得好啊，该着出事儿，城墙都挡不住。哎，要说错，那就从错上来了。徐达这人有爱将之癖，他早就听说过于金彪性情耿直，忠心赤胆，沙场上出生入死，勇猛善战。今天一见于金彪，打心里爱上这员大将了，早想跟于金彪近乎近乎。朱元璋刚才啊，给他二人引荐之后，他正要抢着先和于金彪说话，谁知刚一张嘴，一股冷风刮起了尘土，迷了他的眼。徐达紧忙用袖袍遮住脸，揉了揉眼睛。等他把眼中的沙粒揉出来，转过身来要和于金彪说话的时候，万没想到啊，于金彪是怒发冲冠，宝剑出鞘了。徐达一见此情，只恨自己误事，可没有半点责怪于金彪的意思，赶紧拱手抱拳：“啊，于将军，徐某这厢有礼了。”于金彪把眼睛一瞪：“徐达，你欺人太甚！”朱元璋在旁厉声喝道：“于将军，不可无礼！”于金彪把宝剑还入鞘内，怒气不息呀，面似沉水，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朱元璋回头对徐达说：“徐先生啊，于将军脾气暴躁，多有得罪，请您见谅。”徐达连忙说：“主公说哪里话来，此事当怪徐某。”说完，他又满脸和气地对于金彪说：“于将军暂且息怒，徐达还礼了。”于金彪心里说：“姓徐的呀，你别来这一套。方才你对我冷得要死，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这么大的人，这会儿你又假装还礼，你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你拿我当小孩子玩啊？我于金彪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捡了个便宜。”想到这儿，他哼了一声：“哼！”转身行，任邓班安跨坐马，用刀鞘一磕马的后胯，是扬长而去。旁边的人惊得目瞪口呆呀，这是什么情况啊？这西吴有没有正常人呢？这实在是脾气太大了。众人全都不解，只有老胡胡大海心里暗暗高兴：“嘿，元帅呀，你别瞧你跟我胡大海摆架子可以，在老于的跟前你就摆不出去了。嘿嘿，你左一回不见我们，右一回不见我们，这回你想见人家于金彪，人家还不见你呢。嘿嘿嘿，人家走了，我看你怎么办。”胡大海幸灾乐祸的把头一低，假装没事人似的，实际上都快憋不住笑了。这憋的这个痛苦啊，他恨不得放声大笑，但还得憋着。这时候徐达心中暗想：“哎呀，我还没……”

没进城也没拜帅呢，就跟西吴王的五虎上将之首于金彪闹了这么一场，将来我们将帅之间又该如何行事呢？他一路上默默无言，朱元璋也在想，于金彪啊，你素常世人不服，今天倒要杀杀你的傲气。他也要看看徐达有何办法制服于金彪，所以也就没有吭气。这现在不是搅浑水的时候，该立威严那可得立威严啊，现在是元帅来了，这些事儿交给他处理。他们又走出几里地，这时候天也黑了，正走之间忽见前面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旌旗招展，袖带高扬。徐达马上一看，暗暗吃惊，心想莫非遇上元朝的大军了，这我身旁除了家眷和几百名庄丁，只有三员大将啊，如何能够抗强敌呢？可正琢磨呢，忽然就听前方轰轰轰三声炮响，然后三军列队，众人下马，到了近前，来者躬身施礼，微臣张玉迎接主公与徐贤士进城。徐达一见是张玉呀，立即跳下马来上前相见，张仁兄别来无恙啊。张玉说道，托主公鸿福一向安好，今天可算把你请来了。哎，多谢仁兄推荐，只是小弟才疏学浅，唯恐难当重任呐。徐公何必过谦，来来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张玉把西吴助将介绍给徐达，众人是一一见礼。西吴王朱元璋在马上观看西吴大军，真乃是将有将威，兵有兵胆，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毫不威风。如今又请来徐达为帅，真是如虎添翼啊，何愁元朝不灭呢？西吴王心中高兴，对张玉说道，张元帅，你看天色已晚，我们赶快进城歇息吧。张玉说了声谨遵王谕，众人班鞍上马，浩浩荡荡回转徐州。到徐州城内，天色已晚，西吴王设宴为徐贤士接风，这文臣武将都来陪酒贺喜，唯独没见于金彪。酒宴过后，各回住处。夜里朱元璋躺在床上不能入睡，他知道于金彪这个人爱使气，叫死理儿，担心将来将帅不和，对西吴不利呀。第二天一清早啊，朱元璋就来找徐达，想给他们解解扣。他说道，徐王兄，孤王手下将官虽然个个勇猛善战，但都是重情少礼节的人，望能多多教诲，尤其是于将军，王兄更要多费心呐。徐达明白朱元璋的意思，不过现在啊，说一千道一万也没用，只好敷衍了事的点了点头，主公您就放心吧。朱元璋听这徐达不冷不热的说了这么一句，更是放心不下呀。回到这王府，立即请来刘伯温和张玉，把半道上遇到于金彪的事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要他们想个办法

伯温沉思一会儿说呀，依我看，不如速速择期拜帅，一来我们不失信于徐达，二来早做操练准备迎敌，三来安顿将士之心。于将军即便心中不悦，碍着将帅之分，他也不好造次。朱元璋点头同意，当即议定，由军师刘伯温为筹办拜帅的总操练准备迎敌，三来安顿将士之心。于将军即便心中不悦，碍着将帅之分，他也不好造次。朱元璋点头同意，当即议定，由军师刘伯温为筹办拜帅的总管，张玉指挥修建帅台，练习礼。

0: 各穿青衣，手执青旗，按东方甲乙木，以为青龙之状。台之正南也是排列25人，各穿红衣，手执红旗，按南方丙丁火，以为朱雀之状。正西排列25人，各穿白衣，手持白旗，按西方庚辛金，以为白虎之状。将台的正北排列25人，各穿黑衣，手执黑旗，按北方人癸水，以为玄武之状。台有3层，各具祭品祝文，周围排列365人，按365度，各执杂色旗幡。杂旗之外啊，再立72人，各执剑戟，按72侯。这边准备妥当，要举办登台拜帅的仪式，可哪成想，竟然办出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一号的下午啊，家住江苏新浦市的83岁的李大爷啊，手里拎着红旗。

但步履蹒跚地找到原隆冬火柴厂家属宿舍啊，见到80岁的这个厂退休老职工郭老太太呀，大声说呀：“说，这是我添重孙子的喜蛋，我一定啊要亲自送给你吃，也是对前几天你把我从地上扶起来的感谢呀。”哎呀，那么这两个老人之间，八旬老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下午时间听凤给你具体说一说啊。说呀，郭奶奶的邻居刘大妈说了，她呢每天都要和寡居的郭老太太啊一块儿去附近的这个农贸市场买菜去。31号上午10点多钟啊，刘大妈那照顾力陪同这个老郭太太啊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回家刘大妈说了，她呢每天都要和寡居的郭老太太啊一块儿去附近的这个农贸市场买菜去。31号上午10点多钟啊，刘大妈那照顾力陪同这个老郭太太啊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回家的道上啊，经过这个火柴厂家属附近这个家属楼小区的时候呢，刘大妈就碰着一位老同事，停下来就唠嗑了。老郭太太呢，一个人啊慢悠地往前溜达。就当老郭太太走到一个楼前的时候啊，她看着

说说这个话，你要说这人说的不对吗？也不能说一点都不对，你要说对吗？又太寒心。老郭太太听完这个男的说完话之后，跟这男的说了，说那你也不能不伸手扶一下子呀。于是呢，老太太放下手里拎着的菜篮子，从背后啊使劲的托起老人的双肩，硬是从用这个自己的肩膀把老人给撑着站了起来。周围围观的行人呢，在老郭太太整个扶救老人的过程当中，竟然都在漠然的看着他。故事讲到这儿，我有点讲不下去了，这太过分了，这是啊！首先倒的就是个老人啊，你不扶也就算了，怕沾包也就算了。另外一个老人过去扶你，不知道上去帮帮忙啊。这时候啊，和熟人说完话的刘大妈也快走几步到达现场，一问才知道是附近的李大爷在准备过马路的时候啊，被马路边的马路牙子绊了一跤。好在天冷了之后啊，李大爷穿的衣裳比较厚实，也没受什么伤。这时候呢，住在楼上的李大爷姑娘下楼看到这一幕，很感动的说呀，说老父亲呀一直有高血压呀，在路上摔倒了，如果没有人扶，后果将很严重啊。现在一个80岁的老太太扶起了83岁的老爷爷，真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应该抛去顾虑，伸出援手啊。老郭太太告诉路人说了，他在电视上啊也经常看到在路上扶起摔倒者被赖上的新闻，但是他说做人凭的是良心，唠的是问心无愧。哎呀，气死我了，真的朋友们，就是这事儿讲到这儿，我真的这人的心怎么就能凉到这个份儿上了呢？至于吗？朋友们，我们是常在这个新闻里头啊或者是电视上啊听到看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新闻，有些个缺德带冒烟不安好心眼的人呢，确实是啊，明明人家给你干了好事儿，你呢却偏偏诬陷人家，伤了好人的心。但是朋友们，我们得这么说，作为一个好人，心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人伤透的，伤口是会慢慢愈合的，咱们不要丧失一个作为好人的能力呀。我求求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如果说咱们碰到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做出这么冷漠的反应。当然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要做好这个提前的一个防范准备工作。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事前很尴尬，但是咱们过去也常说这句话嘛，叫做先小人后君子。我记得前两天我也是看到这样一条新闻，说一个人也是看到类似吧，像老人摔倒这样的一个事件，怎么办呢？他又特别想扶起老人，他就先用手机拍了个照，让别人帮着录了个像，让身边的朋友，然后把老人扶起来，很快送到医院，也没有耽误人家的这个治疗啊、救助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虽然说这个做法吧，让我们觉得说心里会不会有点尴尬，但是实事求是的讲，一举两得。有的时候在做好人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要懂得去保护自己，怎么样哈，在真的万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为自己啊开脱，这我们也没事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真的朋友们。但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冷漠的人，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冷漠，那么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啊在困难的深渊当中越陷越深。年轻人还不如老年人的觉悟高呢。哎呀，那可不是吗？哎呀，这怎么说呢，无言以对。咱们年轻人也是有父母的，要是这事儿遇到自己老爹老妈身上，你们会怎么想呢？拿人心比自心，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而且大家想一下啊，可能现在我们想象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老了那天会是什么样。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说，哎呀，要活在当下嘛，现在活得好就好嘛。但是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有老的那天，都有遇到困难那天，都有行动不便的那天。需不需要别人帮你？想不想让别人帮你？想。那么光那时候想没用，现在你也得做到。行了，朋友们，多的不多说了哈。有些问题真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改变一些情况的。但是凤真心希望收音机前的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亲爱的你，从我自己做起，从您做起哈。每一个人做好自己，做这个对得起良心的事儿，碰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一定要伸手帮上一把。说呀，这个民警办案正准备抓捕门内的嫌疑人的时候啊，却遭到一名假警察的盘问。假警察呢，居然还带着两名小区保安。这民警啊，随即是亮明身份，将几人一同带回派出所。下面啊，就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一起令人哭笑不得的案件呢。

说10月30号晚上，根据线索，南京秦淮公安分局双塘派出所刑侦副所长梁晨带领办案民警啊，来到一处住房蹲点守候一名吸毒介绍卖淫的嫌疑人窦某。民警呢，先是来到嫌疑人家门口啊，可是敲了半天的门啊，没人答应。根据先前资料啊，民警判断嫌疑人这前儿100%搁家呢。为了抓获嫌疑人呢，民警是兵分两路，一路民警呢联系嫌疑人窦某的媳妇儿，试图啊利用他媳妇儿喊开房门；另一路呢留守在两名民啊，另一部这个留守民警啊，两个哈守在嫌疑人的住房楼下，防止嫌疑人通过什么其他方法要跑了呢哈。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吧，一个男的呀领着两个物业保安来到嫌疑人住房前，见守在门口的人身着便衣。这小子壮着胆上前就问了：“哎，你们干啥呢？我是警察，干什么玩意儿呢？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这便衣民警那肯定就得问了，他说：“那既然你是警察，你哪个单位的？你把警官证拿出来，我看看呢。”哎呀，这对方一听啊，就慌了神了，答不出来了。几名民警啊，随即掏出警官证，是亮明身份，并喝令三人举起手来，靠墙站着。经询问呢，冒充警察的男子是嫌疑人窦某的朋友李某。原来啊，嫌疑人窦某就在家中。刚才啊，窦某听到有人敲门，一看来人不认识，就死活没开门呢。随后啊，他又拨打了楼下早已被他收买的保安的电话，并得知其中有两人一直没走，在楼下守着。警觉性很高的窦某啊，打电话通知朋友李某过来看看外面的动静。可是啊，谁曾想李某喊上两名保安上来冒充警察，对两名真警察进行盘问了。这朋友啊，够一说。经过审查呀，李某是周某吸毒的粉友啊，同样具有吸毒和介绍卖淫等等违法的事实。目前呢，嫌疑人周某已经被刑拘了，李某也已经被行政拘留。这样的人呢，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真是哈，有些话呢多了也真是不想再多说了。你就说这样的，这总以为自己挺聪明的哈，总觉得自己哈总是能够化险为夷的，其实啊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人呢、啊，这个人类社会它当中啊是有个道德准绳的，有这么个绳，一个标杆，相当于哈，你在这个准绳之上，你不能说是多优秀，但起码你是正常的。如果你在这个准绳之下，不单要受到道德的谴责，更要接受法律的制裁，那是必然的。你不要怀有侥幸心理，说我能够逃脱，那不可能。18尾号3642的朋友说：“凤啊，咋让我想起《西游记》里那真假孙悟空了呢？”寻思耍点小聪明，没准这事就能过去了呢。寻啥呢你？说本来就是假的，怎么还那么嚣张呢？真是个儿摆心，个儿位置啊。要么说吧，就这些人吧，总觉自己挺不错呢，总觉自己咋地呢，其实啥也不是。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有句话叫怎么说了？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话吧，形容的就是啥呢？人嘛，对待一个事物的时候，他正反就这两样颠来颠去，舍哪个都舍不得。哎，但是对于狠心的父母，为了大儿子的独生子女证，把自己出生10天的小儿子给卖了，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就相当于把手心或者手背的肉都给刮下去了？那玩意儿咋想的？疼不疼啊？你说？说31岁的贵州籍男子蒋某和23岁的张某在乐清市打工的时候啊，认识了，并且结婚了。2009年呢，俩人生了第一个儿子。后来呢，被送到老家去抚养。今年呢，张某发现自己意外怀孕2月了，但是呢，夫妻俩也没有很在乎。说呀，当张某怀孕第5个月的时候啊，老家来电话了，要拿这个复检证啊，要查复检证。他呀，这才说了怀孕的事儿。长辈们说了，说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大儿子就不能办理独生子女证了，而且呢，如果给孩子办户口啊，还得罚款。这想到这儿啊，这两口子就有点为难了。因为你说有个独生子女证，政策上有很多照顾啊。这时候啊，正当夫妻二人左右为难之时，另外一个蒋某男的提议把孩子生来送人，换点生活费。说的挺好听，就是卖孩子呗，就是啊。这个丈夫说了，说如果是女孩拿个几千块钱，如果是男孩拿个几万块钱。

天儿，哎呀，你说这糊涂的丈夫还找个糊媳妇儿，这女的啊，一听丈夫这么说，也默许了没吱声。你说，哎呀妈呀，真是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10月22号，孩子出生了，这蒋某啊，通过介绍人找到了一家买主，对方一口答应了他提出的40000块钱的价格。介绍人说呀，买孩子的是乐清本地人，不能生育。蒋某觉得呀，把孩子给他们还是放心的。在对方接过来孩子的时候，为了图吉利，他多要了8块，总共是40008块。随后呢，乐清市公安局虹桥派出所接到了报警，说呀，这个有人卖孩子啊。这蒋某两口子呢就如实供述了事情的经过。目前蒋某夫妇已经被乐清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之中。哎呀，其实我都不是说，就案件还侦查啥呀，就得很熟悉自己生下来的孩儿，自己生下来的娃儿，个身上掉的肉，说卖就卖了，都不抵个小猫小狗。现在这些个人都咋的了，心都长死葫芦了，不是肉长的呀。哎呦我天哪，真事儿的。你说就这样的人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你说31岁23岁，这俩人岁数也都不小了，你说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当父母的心情我想他们应该能够完完全全的理解，对于孩子那种哈，这个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这种感觉。你说同样是孩子，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这女的尤其是个母亲，怀胎10月，你自己受尽的苦，吃遭的罪，不就是为了自己怀里这个宝贝儿吗？怎么就不能好好养着呢？哎呀真是啊，怀的时候啊，不负责任的怀了，然后不负责任的生了，不负责任的卖了，这样不负责任的人呢，真希望是越少越好啊。说这狠心的父母啊，等孩子长大了不得恨死他们呢。实话实说，虽然这父母啊确实这事儿办得不咋地，但是希望吧，这孩子永远都不知道在自己刚刚出生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开车走路要小心。为什么凤跟大伙说这些个事儿呢？因为啊，开车行走在路上是个很严肃的话题。现在虽然说啊，大家开车的人特别多了，路上交通啊比较拥挤啊，大家觉得开车是个很平常的事儿，这只不过是个代步工具。当然了，前提是你好好利用了您的这个代步工具，一旦没有利用好，那么它将是一个给您带来无尽麻烦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凤啊，下面要给大伙讲一个损失惨重的交通事故。而且呢，这肇事司机啊逃逸了。这起事故发生在长沙，下面呢听凤给你说一说。说肇事街道啊，是一条只能供两车并排通行的窄路。事发地呢，这街边啊有一套平房啊，这个被隔成10多个门面，对面呢是一栋十几层高的居民楼。在现场啊，一辆烧的就剩骨架的丰田凯美瑞轿车啊，斜插在一间门面之内，车头撞穿了另一侧的墙壁之后起火燃烧。由于火势凶猛，从小车撞进的第一家往东，共有7家门面被大火烧毁。附近居民王先生介绍说呀，小车撞进的是一家音像店，起火的有肉铺、内衣店、福利彩票店、五金店、早餐店和一家服装店，基本呢都烧的差不多了。朋友们看了没有，听到没有，这是一个由于交通事故而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的啊产生的这个损失。说五金店老板的女儿杨小姐说呀，说当时是凌晨2点半，我在我家门市对面的宿舍里头啊，被外边的声啊一下给吵醒了。我趴在窗户一看呢，我家的店啊连同周边的门面都起了大火呀，通红一片呢。哎呀，这火呀太大了，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店呢被烧毁了。杨小姐呀边说呀边是泪流不止啊。事后杨小姐清点损失，停在店内的电动车、数码相机、2000元现金和存折都被烧得干干净净啊。他说损失啊得20万呢、啊。朋友们，20万的损失，想一下什么家庭啊能承受得起20万的损失啊。同样损失惨重的服装店老板何女士说我刚刚高价进了10000多块钱的货呀，店里还放着20000块钱现金，全没了，我们几家的损失一起呀、啊、超过了200万呢。
好在呀，朋友们，钱是损失了不少，不幸中的万幸啊，出事的门面里面都没住人，店主呢大多住在附近，所以啊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要说这钱没了能再挣啊，

0: 这人要是真出了点啥事儿，可就麻烦了。那目击者刘先生呢，也住在马路对面的居民区。他回忆了，他说当时是深夜呀，出事的凯美瑞小车为了避让另一辆小车突然加速，可能是司机踩错了油门，小车转弯加速，直接撞进音像店，很快就烧了起来了。过一会儿啊，司机从车里爬了出来，打了个电话之后啊，人就跑了。说到这儿，刘先生十分的气愤，他说：“我以为他是打电话报警呢，没想到这人啊一去不复返了。”十几分钟之后啊，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事后呢，事主们通过肇事车辆遗留的车牌照找到了车主的资料。到现在为止啊，肇事司机一直没有出现。朋友们，我觉得，反正我这个分析不一定准确哈。我觉得这个交通事故发生成这能出这么个结果啊，很有可能跟这个肇事司机当时的状态有直接的关系，要么就是酒驾，要么就是什么。这个太迷糊了，晚上困，你想凌晨呢，疲劳驾驶有可能。所以说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真的是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由于一起交通事故引发了一起火灾，火灾呢总共造成了这个几百万的损失，虽然人没有什么毛病，但是损失确实很大。我们说呀，火烧一日，火烧一日什么叫怎么说了，火烧一日百日穷是怎么说的呢？那话人家到嘴边就忘了，想不起来了，大概就是吧。一把火啊，基本上多富有的家庭啊，多好的家就烧，基本上啥也不剩了。所以说朋友们，现在真敢深秋天干物燥，大家要小心火烛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真的是啊，咱们一说起来跟大家唠嗑的话，时间过就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么今天的大风故会呢，就要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会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今天坐公交车，
1: 嗯，
2: 刚巧呢碰见了两个老大姨吧，
1: 啊，
2: 挨着唠家常，
1: 啊，
2: 哎，我听着越听啊我越觉得炸裂。
1: 呵，这都听到啥事儿了，能让你这见多识广的静时都觉得炸裂
2: 啊。
1: 快说说啊。
2: 我跟你说啊，俩大姨呢说他们小区有个老头
1: 啊，
2: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买彩票，
1: 哦，
2: 就天天雷打不动的去彩票站。前几天照着自己研究的号码买了一注，结果你猜怎么着？中奖了。
1: 中奖了。
2: 中了20万。
1: 哎呦，
2: 厉害吧？
1: 这可真不容易，一下中20万呢。
2: 这老头呢拿着彩票

0: 晚上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就眼睛瞪着天花板。
1: 嗯，
0: 哎呦，那睡的呀，差不多10多分钟就得起来摸摸彩票，啊，就确认在自己手里才敢接着睡
1: 啊。
0: 整宿的他也不敢合眼呢。
1: 我这家伙，你说说，
0: 这老头本来他就有糖尿病，
1: 嗯，
0: 眼睛早就有点模糊。
1: 哦，
0: 这一宿熬下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手里边的彩票啊，瞅着他就发虚。
1: 哎呦。
0: 再揉揉眼睛，好家伙，不光彩票看不清，窗户啊、桌子啊都成了一团黑影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1: 就是一宿没睡觉，眼睛就失明了。
0: 嗯，
1: 哎呦，这确实有点突然，
0: 对吧？
1: 嗯，
0: 这俩老大姨还说呢，老头啊当时就瘫在地上了，手里的彩票他也顾不上了。
1: 嗯。
0: 后来还是邻居听见动静，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送医院
1: 啊！
0: 您说这事儿，你说是不是本来是喜事儿？
1: 对啊，
0: 结果变成这样，他能不炸裂吗？
1: 哎呀，就怎么说哈、啊，这就是典型的福兮祸之所以，
0: 嗯，
1: 祸兮福之所伏，
0: 嗯，
1: 对吧？这是一句老话，
0: 嗯，
1: 就人这一辈子呀，我告诉你，不管你遇见什么事儿。甭管高兴的事儿啊，还是伤心的事儿，啊，或是比如说能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些大事儿，你记住啊，它一定是两方面的。
0: 嗯，
1: 那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最应该有的就是一个平和冷静的心态。
0: 嗯，
1: 要是心态绷不住的话，就跟这老头似的，就算是好事找上门来了，你身体扛不住，最后也变得糟心的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其实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0: 太对了，
1: 对吧？
0: 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考个100分、
1: 嗯、
0: 就把卷子举得老高，就恨不得全楼都知道。
1: 啊、
0: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收敛点
1: 啊，
0: 你别光顾着高兴。
1: 嗯，
0: 你说你考砸了，你回家哭的时候你忘了？
1: 对呀、啊，
0: 啥事儿咱得沉得住气。
1: 对，
0: 失败乃成功之母。你哭的时候啊，我也告诉他下回好好考。”
1: 嗯，
0: 不管好事赖事，心态平稳了，其实过日子也是一样的。
1: 对，咱们经常说啊，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你能不能担事儿？
0: 嗯，
1: 是吧？不光是生活，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调理疾病、保养身体，其实也得这样。
0: 嗯，
1: 我们不把问题放大，同时也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0: 嗯，
1: 是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调理疾病一定要在什么？
0: 战术上咱们得重视敌人。
1: 对，就是你这个病多大的病，哎，你别把它当回事儿，但是怎么调理咱们多注意，
0: 当回事儿，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心态吗？
0: 嗯，
1: 你就说这老头怎么好好的一夜之间眼睛就看不见了呢？
0: 对呀，
1: 其实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哦，他可能早就有苗头了，
0: 但是他一宿没睡，他也不至于说失明啊。
1: 嗯，
0: 怎么能进展的这么快呢？
1: 静时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一类患者？我告诉你，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多，不少呢。
0: 嗯，
1: 就比如说哈，就说这老爷子有这个糖尿病嘛。
0: 嗯，
1: 咱就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在现实生活中太多这样的了，就眼睛爆盲。
0: 哎，对，突然之间的
1: 一夜之间的事儿，是不是爆盲了、嗯？还有之前咱们前几期节目说的这个肾病，也是这样的啊。有些患者，你看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可能就因为一件事儿熬了一宿夜，是吧？一宿没睡觉。或者着急上火，哎，结果第二天就出现急性的肾衰竭，
0: 嗯，
1: 或者是肾炎突然间加重，
0: 嗯，
1: 我告诉你，这都不是巧合。
0: 那是不是咱老话说的一股火冲上来了？
1: 一股火，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哦，这一股火啊，我告诉你，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那可能就是嗓子疼，
0: 嗯，
1: 或者长个口腔溃疡什么的，是吧？哪儿哪儿起个包啥的，对吧？可是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岁数越大的人。尤其是身上有慢性疾病的一些老年人，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中彩票那老头是吧？
0: 嗯，
1: 一宿的没睡觉，神经啊一直在那紧绷着。那你知道吗？我们人体啊会启动一种本能叫应激反应。
0: 嗯，
1: 这个应激反应呢，会导致我们身上的比如说很多激素的紊乱，
0: 嗯，
1: 比如说肾上腺素、皮质醇，
0: 嗯，
1: 就这样的激素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那这个时候连带的是什么？我们的血糖也会蹭蹭的跟着往上涨。
0: 嗯，
1: 那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眼病的并发症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吧？那如果说这股火上来了，激素这么一紊乱，血糖蹭的就一下子非常高了，那老爷子这个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

0: 那个血管，它本来就因为糖尿病变得已经是又细又脆了吧？
1: 哦，
0: 那你突然间一下子血糖的升高，这么一刺激，它这个血管很容易啊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破裂出血的情况，
1: 哦，
0: 或者是急性的水肿，那可不就一夜之间它就看不见了吗？
1: 嗯，
0: 而且不光眼睛，要是这股火冲到我们肾脏当中去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如果这股火突然间冲上来了的话，他还会突然间

0: 明白。
1: 所以说，不管是眼病还是肾病，我告诉你，都有可能像这个老头眼睛那样，因为一股火或者一宿没睡觉，突然间出现这种紧急突发的情况。
0: 嗯，
1: 啊，道理和轻重程度，我告诉你，一个只是表现在眼睛上，一个是表现在肾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0: 嗯，怪不得说糖尿病患者里面得肾病和眼病的人是特别多的。
1: 对，所以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吧，平时千万不能着急上火。
0: 对，遇事儿咱心态得稳点儿。
1: 哎，对，你得能心里头承住事儿了。
0: 嗯，
1: 就当我们心态一乱，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什么叫一股火，这是中医的说法，生命科学包括西医研究啊，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激素的水平就紊乱了。
0: 嗯，
1: 那你血糖就会蹭蹭的上涨。
0: 嗯，
1: 那最先啊受到损伤的那一定是眼睛，一定是肾，因为这两个位置毛细血管是最丰富的。
0: 那你说咱们平时哈、啊、有糖尿病的老年人、
1: 嗯、
0: 平时也吃药控制啊？
1: 啊，就是你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好就行？
0: 嗯，
1: 而且把血糖控制好你觉得它容易吗？
0: 没那么难吧，管好嘴迈开腿再配合人吃药
1: 啊，
0: 不就控制了吗？
1: 静时你觉得这么简单的事儿，那是因为你没得上这个糖尿病。
0: 嗯，
1: 说的简单，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你看看咱们谁能够规规矩矩的做到真正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坚持下来也
1: 不
0: 容易呀。
1: 不说别的，就说咱们就是这么多的传统节日是吧，端午节你得吃个粽子吧，
0: 嗯，
1: 中秋节你吃个月饼吧，
0: 嗯，
1: 过年你得大鱼大肉的吧，是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谁这个一顿三餐不改善改善呢？
0: 对，
1: 是吧，谁能保证每天吃的一点都不超标啊？
0: 嗯，
1: 不现实。
0: 嗯，
1: 那好，就算是你能把嘴管住迈开腿，有几个人能做到？
0: 嗯嗯，
1: 天冷了不想动，天热了不愿意动，是吧，平时经常感觉到乏力更是不想动了。现实生活当中，我告诉你，我遇见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住管住嘴迈开腿，
0: 就是总有理由让自己歇一会儿。
1: 对，
0: 还真是、啊、
1: 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能够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简单的事儿，就像你们女孩子减肥早就成功了。
0: 嗯，
1: 一个道理嘛。
0: 嗯，
1: 是吧。好，咱们再说用药。好多人都抱着我今天吃降糖药了，可能随机量那么一两次看的指标还行，但是实际上时间一长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对他这个糖尿病啊慢慢的他就麻木了。
0: 但是也有人天天量啊、
1: 嗯、
0: 血糖指标控制也得也挺好的呀。
1: 有啊，有这样的人。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你把这指标控制住了，你会发现新的问题又来了。
0: 那指标都控制住了怎么还来问题啊？
1: 临床上啊有好多上了年岁的人，为了控制这个血糖，他会天天的饿着。
0: 嗯，
1: 餐前血糖六点几，确实比较稳嘛。
0: 嗯，
1: 但是动不动它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0: 嗯，
1: 是吧？凌晨三四点
0: 饿醒了，
1: 饿醒了，
0: 是
1: 吧？脑袋还迷糊，抓心挠肝的。那这种情况，咱们中老年人是不是经常见？
0: 嗯，
1: 那这时候该咋办呢？
0: 那低血糖比高血糖危险，赶紧吃糖啊！
1: 对呀、啊，有的时候赶紧含块糖。
0: 嗯，
1: 可这么一弄，那血糖是不是又上去了？
0: 嗯，
1: 来回血糖的波动，我们肾脏包括眼睛上的那种微小血管，同样，我告诉你，它等于说是反复的受这个折腾。
0: 可是咱们患者已经尽力的在控制指标了呀。
1: 嗯，实际上我也知道，大家伙儿
0: 很努力，
1: 对，尽力的控制这个血糖值了。但是在临床上来讲呢，就这个糖尿病这个疾病啊，它这个指标啊，还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
0: 嗯，
1: 就静时你知道吗，为啥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就算糖尿病了吗？
0: 糖化血红蛋白我听过，
1: 嗯，
0: 体检的时候也查
1: 啊、
0: 嗯、但不知道为什么超过6%就算糖尿病。
1: 对，
0: 有啥说的吗？
1: 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一旦我们身体当中的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了6%，那就意味着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分长期处于偏高的状态。那这些糖分你知道吗，它容易抱团儿，
0: 嗯，
1: 像个小疙瘩一样，而且它黏糊糊的，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
0: 嗯，
1: 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那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我刚才讲了，是不是都是什么毛细血管吧？
0: 嗯，
1: 那你这些糖聚合体，我们叫糖疙瘩是吧，在那一堵上了，里面的血液就没办法畅通的流过去了。
0: 明白。
1: 那你肾脏的过滤功能

0: 就硬生生的受到了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一再强调咱们大家伙有血糖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什么，我们肾脏的健康。
1: 这糖化血红蛋白6%，它不只是确诊糖尿病的一个数值，
0: 对，
1: 还是说伤肾的一个危险线，
0: 危险线红线。
1: 这血糖它是真难管哈，高了不行，低了不行，总在波动。
0: 嗯，
1: 还没有办法去控制好糖，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肾出问题呀。
0: 所以说嘛，现有的这种糖尿病治疗困境，我们是没办法打破的。
1: 嗯，
0: 那就得怎么做呢？在控制血糖的同时，还得做好保护我们肾脏的工作，
1: 控糖又护肾。
0: 对，
1: 但不听您说，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来护肾，要么怎么好多的糖友啊，就老了之后慢慢的发展成为肾病了呢？
0: 嗯，
1: 因为大家伙之前都是一门心思在盯血糖，觉得把血糖稳住了就是万事大吉了，没有把护肾当回事儿。
0: 对，
1: 这就是等于给自己的健康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0: 没错，而且。静时我还必须得提醒咱们所有这个血糖有问题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一旦我们肾脏出现问题了，你这个病情的这个进展，我告诉你，它会发展的特别快，
1: 嗯，
0: 突飞猛进，
1: 嗯，
0: 为啥呢？因为肾脏的代偿能力它是比较强的，
1: 明白？
0: 就早期出问题吧，你感觉不到的，
1: 嗯。
0: 等一旦你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肾脏已经坏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后续可能很快就到这个尿毒症的这个阶段了。
1: 嗯，
0: 相当于我们生命变相的进入到了一种倒计时。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啊，你不光是要控血糖，要早一点的下手做什么工作，保护好我们肾脏的工作。
1: 对，
0: 哎，才能够真正的哎对我们的健康啊，包括我们的寿命啊，及时的止损，让它不发展。
1: 嗯，我们不能让疾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再去管它。
0: 嗯，
1: 提早控制好很重要。那老师您说咱们糖友朋友应该怎么来护肾呢？
0: 你看这两天我讲啥呢？
1: 海胆黄。
0: 哎，对了，就是海胆黄提取物。
1: 那您说说这海胆黄对于糖友朋友预防肾病啊，控制住肾病加重啊，到底它有什么作用啊？
0: 有什么作用
1: 啊？跟我们讲讲。
0: 嗯，其实我跟你说个两点最关键的吧。嗯，第一个啊，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海胆黄里面的一些物质啊，它能够真正的做到后天补先天。
1: 嗯。
0: 啊，这就打破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补肾的一种固有的认知。
1: 嗯。
0: 啊，它不是简单的一种虚补。第二点呢，也是最为实在的。
1: 嗯。
0: 就是海胆黄提取的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我们的肾脏它是一个哑巴的器官。
1: 嗯，
0: 损伤了很难自己恢复。但是静时之前我不也跟你说过吗？为啥我们肾脏恢复非常的困难？
1: 缺原料。
0: 缺原材料。
1: 对，没有专门的原料，肾细胞没有办法修复。
0: 对，
1: 肾功自然就上不去。
0: 对。
1: 嗯，
0: 那为啥只有我说的海胆黄里面提取的这种物质能够做到后天补先天呢？
1: 嗯，
0: 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在海胆黄当中啊，我们发现了它有大量的肾性结构蛋白。
1: 嗯，
0: 啊，这种结构蛋白正是我们人体修复肾小球、肾小管包括肾脏细胞专属的这个原材料。
1: 明白，意思就是说能够修复肾脏的肾性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面有。
0: 对，
1: 这个活只有海胆黄能干。
0: 对，
1: 那这么一说，海胆黄对于糖尿病肾病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0: 那当然了，
1: 不是普通的护肾，是能够改善肾的功能有所提升。
0: 没错，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确诊糖尿病的，还是血糖哎稍微有点偏高的，
1: 嗯，
0: 哪怕只是觉得自己哎肾脏有点小毛病的，比如说老起夜、尿频尿急，早点下手，早点用上。我告诉你，你不用纠结，你用上了，我告诉你，肯定比你不用要强很多。
1: 嗯，那肯定啊，实实在在的护着肾，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么好的东西。
0: 对呀，而且海胆黄不光是日常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对那些糖尿病、肾病已经很重了，常规方法都没辙的那样的患者，也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作用。
1: 嗯。
0: 实际上你看为什么今天讲了就是这么多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保护我们肾脏的这个事儿，
1: 太重要了。
0: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明白，第一个啊，只要我们摊上糖尿病了，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好与不好，咱们提

0: 提早得有一个意识，就得护肾。
1: 嗯，
0: 啊，就现在有机会一定要用上海胆黄。
1: 嗯，
0: 第二个什么呢？要是我们肾脏真有损伤了，损伤还比较严重，比如说尿里头大量的泡沫，夜尿频数，更要用这个海胆黄稳住我们的病情了。
1: 嗯，
0: 别再让它继续的发展了。第三个，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位患者那样，肌酐已经很高了，甚至都快透析了，那海胆黄不光能够稳住我们的这个指标，还有可能靠里面的肾脏结构蛋白修复我们的肾细胞。
1: 嗯，
0: 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对肾脏的这个监护和重视一定要足够的这种认识到位。我们每个中老年人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都是应该的。
1: 对，
0: 同时它对我们的控糖也有很大的帮助。你肾脏好了，代谢功能就好呗，对吧？那血糖也很容易就是代谢出去，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呗。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关于糖尿病护肾海胆黄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梁老师，你好，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啊。
0: 哦、
5: 您这几天老是讲那个海胆黄。
0: 对啊。
5: 那啥时候能有啊？
0: 啥时候有啊？啊。
5: 嗯，我跟您说啊，梁老师。你看我爸得糖尿病得了5年时间了，这个肾啊、
0: 哦、
5: 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啊。
5: 嗯，就是我特别害怕最后发展成那个尿毒症，再做透析，那可真是麻烦死了。
0: 是、啊、
5: 嗯，所以说啊，今天打电话就是我想赶紧试试这个东西。
0: 嗯，
5: 我想再一个是什么呀，我想定这个1年的。
0: 哦，这个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嗯、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的情况啊。
5: 嗯，
0: 既然说你有糖尿病史了，然后又担心肾脏有问题了啊。
5: 嗯，
0: 我先问你几个情况啊。你最近检查过这个尿蛋白没有？然后有没有加号？你跟我说说。
5: 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上个月吧，刚去那个社区做了个检查。
0: 嗯。
5: 他这个尿蛋白吧是一个加号。
0: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了。
5: 对对对、
0: 嗯、
5: 对。
0: 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指标怎么样？然后平时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空腹血糖一般有多少？你都跟我说说啊。
5: 哎呀，梁老师，您问的可是真仔细啊。你看我的血肌酐是那个180。
0: 哦哦。
5: 大夫说比去年高了20多。
0: 嗯嗯。
5: 嗯。这个是尿素氮了，有点超，
0: 也超标。嗯，
5: 具体这个数字吧，我确实是哈、啊，岁数也大点，也记不了很清楚了。
0: 嗯嗯，
5: 这个姜汤药呢，现在吃的是2甲双胍
0: 啊，
5: 1天2次，1次1片，
0: 1次1片。嗯
5: 啊，护士就是说那个大夫给开的那叫金水宝。
0: 金水宝。嗯
5: 啊，我吃了这不是快半年了。
0: 嗯，
5: 搁这空腹血糖吧，平时还行。
0: 嗯、
5: 一般就是7点几，
0: 嗯，
5: 偶尔这时候早上起来哈、啊、就高了，就8点多了。
0: 嗯，
5: 有时候忘了吃药哈、啊、那就更高了。
0: 哦，你这个指标方面我大概了解了，你现在你再说说你身上有什么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你再跟我形容形容。
5: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接小便的时候吧，跟那啤酒一样，你冰沫沫。再一个就是晚上吧，尿也多。
0: 嗯。
5: 再一个就是感觉这个腰哈，老是腰疼，浑身没劲儿，乏力。
0: 乏力。

0: 夜尿频、夜尿多，你这个夜尿频率能有多少？然后身上有没有水肿？啊，比如说早上起来，哎，眼皮肿啊，或者是脚脖子一摁一个坑啊，是吧？有这种情况没有？再有一个，你有没有觉得胃口不好啊？有时候吃点东西就恶心，有这种情况没有？
1: 你看是这样，梁老师，这个水肿吧倒是没有，
0: 嗯，
1: 就是这个胃口吧还一般，
0: 嗯，
1: 有时候就是吃多了以后吧，就是
0: 胀，
1: 肚子胀了慌，他现在是什么呀？他夜尿还真是多，
0: 夜尿多，
1: 对，一晚上吧最少三次，有时候四次，他这个起来吧接小便吧，这个尿量还不多，他关键是有一点就是折腾了，你这个睡不好觉，真是大毛病。
0: 对，
1: 再一个腰也是天天的疼，尤其是弯腰啊，做饭拿东西干什么了，就像那个针扎的那么难受，腰起来的时候得扶点东西，慢慢的那腰才能直起来。
0: 哦，
1: 再一个就是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这个早晨起来吧还行。要如果到了上午啊9点10点的时候啊，就觉得累了就想躺下，你想出去买个菜啊干什么了就喘上不来气儿那种的，
0: 上不来气儿，好了，其实你这些啊我告诉你都是糖尿病并发症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你看你尿蛋白一个加号了，血肌酐都180了，说明我们的肾脏确实有一定的损伤了啊，你必须得重视起来。刚才你说了吃了半年的金水宝是吧？
1: 对，
0: 你感觉咋样啊？那个尿里的泡沫少了没有啊？夜尿的次数减少没有啊？你这个吃的？
1: 哎呀，当时别提了
0: 啊！
1: 尿里泡沫还是那么多。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接了那个木木呢，冲都冲不散。再一个这个夜尿呢，该起几次还是起几次？
0: 哦，没减少啊。
1: 没有减少。再一个是腰疼浑身没劲儿的呢，也没缓解。完了以后我自己还买过那个六味地黄，吃了两个月也不管事儿，也没什么用，钱等于是我是白花了
0: 啊，就是六味地黄丸自己买的吃的也没效果。
1: 对，六味地黄丸我自己买的，吃了也不顶事儿
0: 啊。我跟你说吧，首先咱说这个金水宝啊，金水宝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发酵的虫草的菌粉，它的作用啊确实能够补肺补肾啊，
1: 是
0: 益气填精。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吧，是你肾脏的肾小球和肾小管已经出现损伤了，明白了吧？就像咱们这房子，你墙已经裂了，金水宝呢，顶多是帮你扫扫灰、打扫打扫卫生，是吧？没办法把这个墙的裂缝给你补上。再说那个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它是滋阴补肾的，针对的是我们肾阴虚的患者，比如说你要有说一个潮热呀、盗汗呐、口干舌燥啊。你可以用，但你是什么呀？你是糖尿病长期的血糖升高导致的肾脏的损伤，啊，是你肾脏的肾细胞缺乏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它没办法修复所导致的。你不是单纯的这个阴虚的问题，所以说你六味地黄丸吃了也是不对症的，明白吧？
1: 梁老师，原来如此啊！
0: 对，
1: 我还以为是吃点什么补肾的、护肾的哈。那合着我等于说没补到点子上。
0: 对，你得对症才能有效果嘛，是不是？
1: 那梁老师说问，您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0: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

0: 脏的叫结构蛋白的这种物质，它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而且它能够直接被我们肾脏所吸收，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肾小球上皮细胞和肾小管的基底膜，那不就是把你这个漏斗的这个网眼给你修补好了吗？那那个时候的我们尿蛋白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漏出去了，夜尿也会减少了。而且我得问你，你吃那个金水宝的时候，你有没有定期的查你这个尿微量的这个白蛋白，查这个指标没有？
1: 哎，你还我还是真查过两次
0: 啊啊，
1: 指标都没降
0: 哦。
1: 完了以后，你猜那大夫说什么？
0: 嗯，
1: 大夫说他们也没办法。
0: 嗯嗯，
1: 说只能是先控制血糖，
0: 哎，
1: 别再让肾再坏的那么快。
0: 对。控制血糖必须要做，但是你光控制血糖，你肾脏已经受损的那些肾小球和肾小管你也得去修复它呀，你只能是把血糖控制住了，看看你的肾脏能不能减缓它的这个损伤。但是海胆黄它能够给我们肾脏填补这个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叫肾脏结构蛋白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接下来你得做好两件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控制血糖，这不用说啊，
1: 嗯，
0: 二甲双胍你按时吃啊，尽量把这血糖控制好平稳喽，别让这个高血糖再继续的伤害我们的肾脏。
1: 嗯，
0: 第二个，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如果真有这个海胆黄的活动了，能定了的话，你一定要得到，然后按照这个说明你坚持用好就行了。
1: 嗯，好好好，梁老师，我听您的。
0: 对，这两方面你都得做到啊，坚持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到医院再查一下你这个尿蛋白还有血肌酐啊，是吧？
1: 哦。
0: 而且你尿里那个泡沫哈，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到，泡沫减少，然后夜尿的次数也能减少，这个腰疼乏力的劲儿很快就能够缓解过来啊。
1: 哦，
0: 好不？
1: 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啊就盼着能赶紧用上，
0: 嗯，
1: 让这个腰也不疼了，夜尿也少了，
0: 对，
1: 起夜次数也少了，别再往那个肾尿毒症这方面走。
0: 对，
1: 再一个我还想问问啊，我现在吃二甲双胍还能不能再吃点辅助的什么东西不？
0: 咱们说之前你吃的那些补肾的药吧，你现在可以先不用吃了啊。
1: 哦，
0: 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一点的话，你可以配一点咱们的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可以配合一下，
1: 哦，
0: 帮助你更好的控制血糖啊。
1: 哦，好的，梁老师，那我记住了。
0: 嗯，
1: 我再多问一句，梁老师。
0: 嗯，
1: 那海胆黄啥时候能有啊？
0: 啊，
1: 有了以后得赶紧订上呀。
0: 你放心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你关注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啊，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啊，
0: 哎，
1: 您忙吧。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哎，
1: 啊，好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尊敬的梁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啊。哎，
4: 我是沈阳人
3: 啊。
4: 啊，我今年72岁。
3: 72岁哦，好
4: 啊，嗯，今天是第二次通话。
3: 哎呦，这是第二回了哦。
4: 啊，
3: 嗯，第一回咱通话啥时候事儿 啊？
4: 是在去年
3: 啊，都一年前的事儿了哦。
4: 啊，一年前的事儿
3: 啊。
4: 我一年前吧，就是突发，就是那个连鸣又带吐，完到医院就是说的是脑梗死。
3: 哦，脑梗当时哦。
4: 啊，脑梗死，脑梗死完以后了吧，嗯，他就稍微好一点，连打滴流，完他进一步的又检查吧。
3: 嗯。
4: 说我，哎呀，那个做的正向吸行，说我吧，就是这在左侧静脉动脉吧，吸取我也不懂哈。
3: 嗯。
4: 长一个就是动脉瘤，可能大直径3.66 mm。
3: 长个不小的一个动脉瘤是吧？嗯。
4: 啊，但是说可能。
3: 嗯。
4: 完了这时候吧，哎呦，我家也就都坐不住了，到处托人找人的那样的。完了就到医大吧，准备要手术
3: 啊。
4: 我一听手术危险性也挺大的，
3: 那可不，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
4: 啊，那手术费还挺高。
3: 嗯，
4: 我当时那时候吧，哎，心情可乱了。但我是你的粉丝，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行，我得给梁老师打电话。我就那
3: 时
4: 候，
3: 啊，就当
4: 时
3: 给我通的电话。哦，
4: 嗯嗯，完了那个。打完电话以后，你说完以后，我心情就放下了。完了，你就说吃 BDNF 那个
3: 啊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
4: 嗯、
3: 哦。

0: 对，
1: 嗯嗯。
0: 然后还叫我吃一种，就是那个黑牛治苏
1: 啊
0: 甘粉。
1: 啊，明白了，水质素就怕你二次脑梗的啊。
0: 完了，就是我就照着那个，就是说找要找一个晚一个的，那么吃一年了，
1: 啊，一年了，哎呀，
0: 没犯，也没有鼻子，没吐。
1: 哎呀，哎呀，哎呀，多好！你说说，
0: 啊，
1: 那就
0: 一
1: 是一
0: 年
1: 天你问
0: 啊，
1: 我了，这手术该不该做？我当时是不是让你先不用着急
0: 对，
1: 做，观察就行，是吧？哎呦，
0: 啊，对，
1: 你看看，
0: 完了，心情也好了，完家里人也都恢复就正常的秩序了。
1: 你看看这多好！
0: 天哪，完了，这又到一年了吗？
1: 嗯
0: 我想让你指导看我该怎么吃法，还是再吃什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吧，可能就在最热的时候，完了我脚吃的。后来我也给那个就那个小吴，就
1: 嗯，
0: 像我小吴，我说我这脑袋觉得偏热。
2: 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
1: 哎，是我，
3: 要
1: 你
3: 想
1: 好。
3: 今天呢，给你通话比那更难。
1: 哎呦，你久等了啊！
3: 因为你太忙啊，人也太多了。
1: 嗯，
3: 我是消化问题。
1: 消化，嗯。
3: 84年做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1: 哦，
3: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复健这个是。
1: 在
3: 不
1: 在
3: 做不做？我说做。
1: 嗯、哦，
3: 将来附加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以卵巢、输卵管我都给他摘了。
1: 哦，
3: 大夫摘了以后，我过去我是体质挺好过的呀。
1: 嗯，
3: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1: 嗯，
3: 不敢吃菜，
1: 哦、
3: 不敢吃卤菜。
1: 嗯，
3: 不敢吃硬东西。
1: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是、啊？
3: 街里卖呢。
1: 嗯，
3: 烧饼馍
1: 啊，
3: 面条我都不敢吃，
1: 一吃就拉肚子吧。
3: 我这几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
1: 啊，
3: 一吃都拉肚。
1: 你看看，
3: 还别那卤菜了，
1: 那就对了。
3: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1: 啊，
3: 这去年可能想着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1: 益生菌
3: 美国进口的益生菌，我买了2年，走路吃了1年，吃了1半了，
1: 嗯，
3: 哎，都没啥问题。
1: 哦，不拉了
3: 啊，现在呢？大概是20天吧。
1: 嗯，
3: 我感觉我这上颚有点疼
1: 啊，
3: 上颚有点疼，我怕发烧了。
1: 嗯，
3: 一疼我就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1: 嗯，
3: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1: 啊，
3: 他给我开的头孢，吃了吃效果不好。
1: 嗯，
3: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的缓冰沙星，吃了3天。
1: 嗯。
3: 他这回他其中的我开了6神丸，不带的一点。我说6神丸不是这可惜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不知道胶囊也不知道啥，我也忘了。
1: 就瞎吃啊！
3: 我回来吃了吃，哎呀，恶心越那干，恶心呐，难受很。我少吃点，都是那面汤，我一天三顿都是面汤。
1: 嗯。
3: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1个鸡蛋糕，
1: 哎呦，
3: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从此这30年以来，没啥大便了，大便总像总是光溜溜的。
1: 是。
3: 大便了以后15分钟，这就控制不住。
1: 嗯。
3: 再下来的，就是你讲过呢，粘液都跟那蛋清一样，都那样，你都控制不住，它自己都下来。
1: 我告诉你为啥你这个问题会出现啊？
3: 嗯。
1: 你这个问题呀、
3: 啊，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子宫摘除连同所有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
3: 嗯，
1: 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
3: 嗯，
1: 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
3: 我还有点贫血。
1: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什么六神丸，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

0: 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给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得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得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他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1: 啊，你说。
0: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青大霉素。
1: 青大霉素。
0: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得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青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1: 嗯。
0: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1: 啊，往里头倒一支。
0: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1: 啊，乳清蛋白我上一回我卖了一年呢。
0: 吃完拉不拉？
1: 不拉。
0: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1: 啊啊，我卖的有呢，紫河车。
0: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1: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0: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
1: 啊、
0: 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
1: 啊，
0: 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现在才调理的这么快，这么好啊！
1: 啊啊啊！
0: 非常好 啊,
1: 啊！
0: 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
1: 啊、
0: 别滥用药了啊！
1: 啊，哎呀，那时候跟你说，
0: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 啊,
1: 啊，
0: 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1: 好
0: 了啊，再见啊！
1: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哎、再见、
1: 哎、
0: 啊。
2: 那梁老师说问，你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0: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和肾小管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小塞子一样。你现在呢、
2: 哦、
0: 由于这个血糖常年的升高，然后你这个小塞子这个网眼啊，你都被腐蚀坏了。才把我们身体当中有用的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夜尿就频多、
2: 哦嗯、
0: 而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啊，它是我们肾脏的叫结构蛋白的这种物质，它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
2: 哦、
0: 而且它能够直接被我们肾脏所吸收，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肾小球上皮细胞和肾小管的基底膜，那不就是把你这个漏斗的这个网眼给你修补好了吗？那个时候的我们尿蛋白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漏出去了，夜尿也会减少了。而且我得问你，你吃那个金水宝的时候，你有没有定期的查你这个尿微量的这个白蛋白，查这个指标没有？
2: 哎，你还我还是真查过两次
0: 啊啊，
2: 指标都没降
0: 哦。
2: 完了以后，你猜那大夫说什么？
0: 嗯，
2: 大夫说他们也没办法。
0: 嗯嗯。
2: 说只能是先控制血糖，
0: 哎，
2: 别再让肾再坏的那么快。
0: 对。控制血糖必须要做，但是你光控制血糖，你肾脏已经受损的那些肾小球和肾小管你也得去修复它呀，你只能是把血糖控制住了，看看你的肾脏能不能减缓它的这个损伤。但是海胆黄它能够给我们肾脏填补这个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
2: 嗯，好好好，梁老师，我听您的。
0: 对，这两方面你都得做到啊，坚持个一年半载的、
2: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到医院再查一下你这个尿蛋白还有血肌酐啊，是吧？
2: 哦，
0: 而且你尿里那个泡沫啊，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到，
2: 嗯，
0: 泡沫减少，然后夜尿的次数也能减少，这个腰疼乏力的劲儿很快就能够缓解过来啊。
2: 哦，
0: 好不？
2: 那太好了，
0: 嗯，
2: 那我现在啊就盼着能赶紧用上，
0: 嗯，
2: 让这个腰也不疼了，夜尿也少了，
0: 对，
2: 体液
3: 有点那个，就像到脑袋上顶一直到风池穴下边那个接着脑、
0: 嗯、
3: 那地方有点就像热的呼的是慢走的，好像是。
0: 明白明白明白，它不是慢 啊,
3: 啊，
0: 它是怎么的呢？就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啊，它会热胀冷缩，就是当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也会松弛。松弛了以后吧，你会发现有点发胀的那个感觉啊。
3: 嗯。
0: 然后呢，其实吧，我跟你讲，你用那个飞牛治，正常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吧，尤其是你这用了一年了，也可以减点量。什么时候再加回去呢？等天冷的时候，因为天一冷，血管是收缩的，预防你再出现脑梗的问题，那时候再加上去就行。但是呢，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动脉瘤的事儿，这个动脉瘤这。

0: 一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这种变化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是吧？
1: 啊，
0: 你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继续的给它用好啊，因为你现在你要说停吧也没问题，因为你现在一年了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条件可以的话你就要一直给它用下去，对吧？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到医院里头一年了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
1: 复查做哪个好呢？还是
0: 觉得吧，还是做增强 CT 看的比较准
1: 啊。
0: 然后呢它要是变小了或者没长，那就挺好了，那咱就这个水质素和 BDNF 生长因子就按保健量吃就行了，是吧？
1: 梁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我还吃这个纳豆鱼油。
0: 哦，
1: 在保健量时候我早上吃纳豆鱼油，中午吃那个就水培质，完了晚上又吃一个纳豆鱼油。
0: 啊，你这么吃可以。
1: 啊，
0: 对。
1: 完我还在吃那个神经酸。
0: 哦。
1: 啊啊，还有那个卡玛，那个
0: 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吃个宽心丸吧。对于脑动脉瘤来讲哈，我们临床上发现什么呢哈，过80岁之后它反而自己就会萎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明白。
0: 对，但是呢很多人就是80岁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控制住了，脑动脉瘤其实它就怕不停的长不停的长，对吧？就是怕这个，别的不会影响。但是呢咱们通过水质素 BDNF 生长因子包括那些好的产品，咱们一点点给它控制住了，你现在还没做那个增强 CT 呢，它最起码它肯定是不长了，要是长的话你应该恶心的呕吐啊头疼啊，你这一年都没有，对吧？它肯定是没长，那你还怕啥呀？你别看什么这个什么新闻那个片儿，哎，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啊。
1: 是，反正我爱人说那个，你叫梁老师看看。那梁老师，你一说完你不行啊。他也是吃你们那个，他吃两样东西，他心脏不太好嘛。完了上楼，我们家四楼，他那个他来回上那前儿挺虚汗，脸红红的。完了吃那个辅酶秋实那260毫克。
0: 嗯。
1: 完现在都停了，可好了，
0: 是不是？
1: 啊，
0: 你看看。
1: 完还吃什么呢？还吃那个，就是他老拉肚子。
0: 拉肚子。
1: 一年四季的拉肚。
0: 啊。
1: 俺吃那个
0: 益生菌呐，
1: 吃益生菌
0: 啊，
1: 要看老师，你赶快找梁老师，你别成天给我嘟囔那个看我们这个，我看完就说，
0: 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吧？
1: 啊，好，
0: 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梁老师。
4: 哎，是我，你好。
5: 今天呢跟你通话比那更难。
4: 哎呦，你久等了啊。
5: 因为你太忙啊，这也太多了。
4: 嗯，
5: 我是消化问题。
4: 消化。嗯。
5: 80年做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4: 哦。
5: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复健这个是。
4: 摘
5: 不
4: 摘？
5: 做
4: 不
5: 做？我说做。
4: 哦。
5: 将来副驾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以卵巢、输卵管我都给他摘了。
4: 哦。
5: 大夫摘了以后，我过去我是体质挺好过的呀。
4: 嗯。
5: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4: 嗯。
5: 不敢吃菜。
4: 啊、
5: 不敢吃卤菜。
4: 嗯。
5: 不敢吃硬东西。
4: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是、啊？
5: 这里买呢。烧饼馍、
4: 啊、
5: 面条我都不敢吃，
4: 一吃就拉肚子吧。
5: 我这几十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
4: 啊，
5: 一吃都拉肚。
4: 你看看，
5: 还别那卤菜了，
4: 那就对了。
5: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4: 啊，
5: 这去年可能想过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4: 益生菌
5: 美国进口的益生菌，我买了2年，走、
4: 嗯、
5: 路吃了1年，吃了1半，
4: 嗯，
5: 哎，就没啥问题。
4: 哦，不拉了
5: 啊，现在呀。大概是20天吧。
4: 嗯，
5: 我感觉我这上颚有点疼
4: 啊，
5: 上颚有点疼，我怕发烧了。
4: 嗯，
5: 一疼我的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4: 嗯，
5: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4: 啊，
5: 他给我开头孢， 吃了吃效果不好。

0: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的，开的缓病杀生吃了三天。
1: 嗯，
0: 他这回他启动的给我开的六神丸，不带的一点。我说六神丸不是这可是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把胶囊也把啥我也忘了，
1: 就瞎吃啊。
0: 我回来吃吃，哎呀，恶心越那干，恶心呐，难受很。我少吃点儿，都说那面汤，我一天三顿都是面汤。
1: 嗯，
0: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一个鸡蛋糕。
1: 哎呦，
0: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从事这三四十年以来，没啥大便了，大便经常总是光溜溜的。
1: 是，
0: 大便了以后十五分钟。这就控制不住，
1: 嗯，
0: 再下来的就是你讲过呢，粘液就跟那蛋清一样，就那样，你都控制不住，它自己都下来。
1: 我告诉你为啥你这个问题会出现啊？
0: 嗯，
1: 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子宫摘除连同所有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
0: 我还有点贫血。
1: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哦，
1: 什么六神丸？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给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的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的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它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0: 啊，你说
1: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青大霉素。
0: 青大霉素。
1: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的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青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0: 嗯。
1: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0: 啊，往里头倒一支，
1: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0: 啊，乳清蛋白上一回我卖了，又卖了一年呢。
1: 吃完拉不拉？
0: 不拉，
1: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0: 啊，我买的有呢，紫河车
1: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0: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1: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
0: 啊，
1: 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啊，非常好啊。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别滥用药了啊。
0: 哎呀，难受很多。
1: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0: 好，
1: 好了啊，再见啊。
0: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2: 哎，
3: 我今天坐公交车，
2: 嗯，
3: 刚巧呢碰见了两个老大姨吧，
2: 啊，
3: 挨着唠家常，
2: 啊
3: 哎，我听着越听啊我越觉得炸裂。
2: 呵，这都听到啥事儿了，能让你这见多识广的静石都觉得炸裂
3: 啊。
2: 快说说啊。
3: 我跟你说啊，
2: 嗯，
3: 那大姨呢说他们小区有个老头
2: 啊，
3: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买彩票。
2: 哦，
3: 就天天雷打不动的去彩票站，前几天照着自己研究的号码买了一注，
2: 嗯，
3: 结果你猜怎么着？
2: 嗯，
3: 中奖了，
2: 中奖了，
3: 中了20万，
2: 哎呦，
3: 厉害吧？
2: 这可真不容易，一下中20万呢。
3: 嗯，这老头呢拿着彩票，
2: 嗯，
3: 晚上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就眼睛瞪着天花板，
2: 嗯，
3: 哎呦，那睡的呀，差不多10多分钟就得起来摸摸彩票。啊，就确认在自己手里才敢接着睡
2: 啊，
3: 整宿的他也不敢合眼呢。
2: 哇，这家伙你说说，
3: 这老头本来他就有糖尿病，
2: 嗯，
3: 眼睛早就有点模糊，
2: 哦，
3: 这一宿熬下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手里边的彩票啊瞅着他就发虚。
2: 哎呦，
3: 再揉揉眼睛，好家伙，不光彩票看不清，窗户啊桌子啊都成了一团黑影了。
2: 哦，
3: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2: 就是一宿没睡觉眼睛就失明了。
3: 嗯，
2: 哎呦，这确实有点突然，
3: 对吧？
2: 嗯，
3: 这俩老大姨还说呢，老头啊当时就瘫在地上了，手里的彩票他也顾不上了。
2: 嗯，
3: 后来还是邻居听见动静，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送医院
2: 啊。
3: 您说这事儿，你说是不是本来是喜事儿？
2: 对啊，
3: 结果变成这样，他能不炸裂吗？
2: 哎呀，就怎么说哈、啊，这就是典型的福兮祸之所以，
3: 嗯，
2: 祸兮福之所伏，
3: 嗯，
2: 对吧？这是一句老话，
3: 嗯，
2: 就人这一辈子呀，我告诉你，不管你遇见什么事儿，甭管高兴的事儿啊还是伤心的事儿啊，或是比如说能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些大事儿，你记住啊，它一定是两方面的。
3: 嗯，
2: 那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最应该有的就是一个平和冷静的心态。
3: 嗯，
2: 要是心态绷不住的话，就跟这老头似的，就算是好事找上门来了，你身体扛不住，最后也变得糟心的事儿。
3: 嗯，
2: 对不对？其实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3: 太对了，
2: 对吧？
3: 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考个100分、
2: 嗯、
3: 就把卷子举得老高、嗯、就恨不得全楼都知道、啊、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收敛点啊，你别光顾着高兴。
2: 嗯，
3: 你说你考砸了，你回家哭的时候你忘了？
2: 对呀、啊、
3: 啥事儿咱得沉得住气。
2: 对，
3: 失败乃成功之母，你哭的时候啊我也告诉他下回好好考。
2: 嗯，
3: 不管好事赖事，心态平稳了，其实过日子也是一样的。
2: 对，咱们经常说啊，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你能不能担事儿？
3: 嗯，
2: 是吧？不光是生活，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调理疾病、保养身体，其实也得这样。
3: 嗯，
2: 我们不把问题放大，同时也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3: 嗯，
2: 对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调理疾病一定要在什么？
3: 战术上咱们得重视敌人。
2: 对，就是你这个病多大的病，哎，你别把它当回事儿，但是怎么调理咱们多注意，
3: 当回事儿，
2: 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一个好

0: 的心态嘛。
1: 嗯，
0: 你就说这老头怎么好好的一夜之间眼睛就看不见了呢？
1: 对呀、
0: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
1: 哦，
0: 他可能早就有苗头了。
1: 但是他一宿没睡，他也不至于说失明啊。
0: 嗯，
1: 怎么能进展的这么快呢？
0: 静时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一类患者？我告诉你，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多，不少呢。
1: 嗯，
0: 就比如说哈，不说这老爷子有这个糖尿病嘛。
1: 嗯，
0: 咱就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在现实生活中太多这样的了。就眼睛爆盲，
1: 哎，对，突然之间的
0: 一夜之间的事儿，是不是爆盲了、嗯、还有之前咱们前几期节目说的这个肾病也是这样的啊，有些患者你看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可能就因为一件事儿熬了一宿一夜是吧，一宿没睡觉或者着急上火，哎，结果第二天就出现急性的肾衰竭，
1: 嗯，
0: 或者是肾炎突然间加重，
1: 嗯，
0: 我告诉你这都不是巧合。
1: 那是不是咱老话说的一股火冲上来了？
0: 一股火，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一股火啊，我告诉你，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那可能就是嗓子疼，
1: 嗯，
0: 或者长个口腔溃疡什么的，是吧？哪儿哪儿起个包啥的，对吧？可是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岁数越大的人，尤其是身上有慢性疾病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中彩票那老头是吧？
1: 嗯，
0: 一宿的没睡觉。神经啊一直在那紧绷着，那你知道吗，我们人体啊会启动一种本能叫应激反应，
1: 嗯， 嗯，
0: 这个应激反应呢会导致我们身上的比如说很多激素的紊乱，
1: 嗯，
0: 比如说肾上腺素皮质醇，
1: 嗯，
0: 就这样的激素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那这个时候连带的是什么，我们的血糖也会蹭蹭的跟着往上涨，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眼病的并发症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吧，那如果说这股火上来了，激素这么一紊乱，血糖蹭的就一下子非常高了，那老爷子这个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它本来就因为糖尿病变得已经是又细又脆了吧，
1: 哦，
0: 那你突然间一下子血糖的升高这么一刺激，它这个血管很容易啊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破裂出血的情况，
1: 哦，
0: 或者是急性的水肿，那可不就一夜之间他就看不见了吗？
1: 嗯，
0: 而且不光眼睛，要是这股火冲到我们肾脏当中去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如果这股火突然间冲上来了的话，他还会突然间出现什么呢，我们叫急性的肾衰竭，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如果出现急性肾衰竭的话，那可比你看不见还麻烦，
1: 但是眼睛一夜致盲
0: 出现什么呢，我们叫急性的肾衰竭，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如果出现急性肾衰竭的话，那可比你看不见还麻烦，
1: 但是眼睛一夜致盲我们还能理解，
0: 嗯，
1: 肾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肾衰竭了呢，
0: 其实这两个器官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眼睛里的尤其视网膜的血管跟我们肾脏当中肾小球当中的毛细血管它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是我们人体当中微小血管，
1: 嗯，
0: 比我们人的头发丝还细，

0: 明白。
1: 所以说，不管是眼病还是肾病，我告诉你，都有可能像这个老头眼睛那样，因为一股火或者一宿没睡觉，突然间出现这种紧急突发的情况。
0: 嗯，
1: 啊，道理和轻重程度，我告诉你，一个只是表现在眼睛上，一个是表现在肾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0: 嗯，怪不得说糖尿病患者里面得肾病和眼病的人是特别多的。
1: 对，所以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吧，平时千万不能着急上火。
0: 对，遇事儿咱心态得稳点儿。
1: 哎，对，你得能心里头承住事儿了。
0: 嗯，
1: 就当我们心态一乱，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什么叫一股火，这是中医的说法，生命科学包括西医研究啊，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激素的水平就紊乱了。
0: 嗯，
1: 那你血糖就会蹭蹭的上涨。
0: 嗯，
1: 那最先啊受到损伤的那一定是眼睛，一定是肾，因为这两个位置毛细血管是最丰富的。
0: 那你说咱们平时哈、啊、有糖尿病的老年人、
1: 嗯、
0: 平时也吃药控制啊？
1: 啊，进食你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好就行？
0: 嗯，
1: 而且把血糖控制好你觉得它容易吗？
0: 没那么难吧，管好嘴迈开腿再配合人吃药，
1: 啊，
0: 不就控制了吗？
1: 静时你觉得这么简单的事儿，那是因为你没得上这个糖尿病。
0: 嗯，
1: 说的简单，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你看看咱们谁能够规规矩矩的做到真正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呀。
1: 不说别的，就说咱们就是这么多的传统节日是吧，端午节你得吃个粽子吧，
0: 嗯，
1: 中秋节你吃个月饼吧，
0: 嗯，
1: 过年你得大鱼大肉的吧，是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谁这个一顿三餐不改善改善呢？
0: 对，
1: 是吧，谁能保证每天吃的一点都不超标啊？
0: 嗯，
1: 不现实。
0: 嗯，
1: 那好，就算是你能把嘴管住迈开腿，有几个人能做到？
0: 嗯嗯，
1: 天冷了不想动，天热了不愿意动，是吧，平时经常感觉到乏力更是不想动了。现实生活当中，我告诉你，我遇见的糖尿病的患者，你就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住管住嘴迈开腿，
0: 就是总有理由让自己歇一会儿。
1: 对，
0: 还真是、啊、
1: 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能够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简单的事儿，就像你们女孩子减肥早就成功了。
0: 嗯，
1: 一个道理嘛。
0: 嗯，
1: 是吧。好，咱们再说用药。好多人都抱着我今天吃降糖药了，可能随机量那么一两次看的指标还行，但是实际上时间一长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对他这个糖尿病啊慢慢的他就麻木了。
0: 但是也有人天天量啊、
1: 嗯、
0: 血糖指标控制的也挺好的呀。
1: 有啊，有这样的人。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你把这指标控制住了，你会发现新的问题又来了。
0: 那指标都控制住了怎么还来问题啊？
1: 临床上啊有好多上了年岁的人，为了控制这个血糖，他会天天的饿着。
0: 嗯，
1: 餐前血糖六点几确实比较稳嘛。
0: 嗯，
1: 但是动不动它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0: 嗯，
1: 是吧，凌晨三四点
0: 饿醒了，
1: 饿醒了，
0: 是
1: 是吧，脑袋还迷糊，抓心挠肝的。那这种情况咱们中老年人是不是经常见？
0: 嗯，
1: 那这时候该咋办呢？
0: 那低血糖比高血糖危险，赶紧吃糖啊。
1: 对啊，有的时候赶紧含块糖。
0: 嗯，
1: 可这么一弄那血糖是不是又上去了？
0: 嗯，
1: 来回血糖的波动，我们肾脏包括眼睛上的那种微小血管，同样我告诉你，它等于说是反复的受这个折腾。
0: 可是咱们患者已经尽力的在控制指标了呀。
1: 嗯，实际上我也知道大家伙
0: 很努力，
1: 对，尽力的控制这个血糖值了。但是在临床上来讲呢，就这个糖尿病这个疾病啊，它这个指标啊还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
0: 嗯，
1: 就静时你知道吗，为啥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就算糖尿病了吗？
0: 糖化血红蛋白我听过，
1: 嗯，
0: 体检的时候也查
1: 啊、
0: 嗯、但不知道为什么超过6%就算糖尿病。
1: 对，
0: 有啥说的吗？
1: 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一旦我们身体当中的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了6%，那就意味着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分长期处于偏高的状态。那这些糖分你知道吗，它容易抱团儿，
0: 嗯，
1: 像个小疙瘩一样，而且它黏糊糊的，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
0: 嗯，
1: 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那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我刚才讲了，是不是都是什么毛细血管了？
0: 嗯，
1: 那你这些糖聚合体我们叫糖疙瘩是吧，在那一堵上了，里面的血液就没办法畅通的流过去了。
0: 明白。
1: 那你肾脏的过滤功能

0: 就硬生生的受到了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一再强调咱们大家伙有血糖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什么，我们肾脏的健康。
1: 这糖化血红蛋白6%，它不只是确诊糖尿病的一个数值，
0: 对，
1: 还是说伤肾的一个危险线，
0: 危险线红线。
1: 这血糖它是真难管哈、啊，高了不行，低了不行，总在波动。
0: 嗯，
1: 还没有办法去控制好糖，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肾出问题呀。
0: 所以说嘛，现有的这种糖尿病治疗困境，我们是没办法打破的。
1: 嗯，
0: 那就得怎么做呢？在控制血糖的同时，还得做好保护我们肾脏的工作，
1: 控糖又护肾。
0: 对，
1: 但不听您说，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来护肾，要么怎么好多的糖友啊，就老了之后慢慢的发展成为肾病了呢？
0: 嗯，
1: 因为大家伙之前都是一门心思在盯血糖，觉得把血糖稳住了就是万事大吉了，没有把护肾当回事儿。
0: 对，
1: 这就是等于给自己的健康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0: 没错，而且。静时我还必须得提醒咱们所有这个血糖有问题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一旦我们肾脏出现问题了，你这个病情的这个进展，我告诉你，它会发展的特别快，
1: 嗯，
0: 突飞猛进，
1: 嗯，
0: 为啥呢？因为肾脏的代偿能力它是比较强的，
1: 明白？
0: 就早期出问题吧，你感觉不到的，
1: 嗯，
0: 等一旦你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肾脏已经坏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后续可能很快就到这个尿毒症的这个阶段了。
1: 嗯，
0: 相当于我们生命变相的进入到了一种倒计时。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啊，你不光是要控血糖，要早一点的下手做什么工作，保护好我们肾脏的工作。
1: 对，
0: 哎，才能够真正的哎对我们的健康啊，包括我们的寿命啊，及时的止损，让它不发展。
1: 嗯，我们不能让疾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再去管它。
0: 嗯，
1: 提早控制好很重要。那老师您说咱们糖友朋友应该怎么来护肾呢？
0: 你看这两天我讲啥呢？
1: 海胆黄。
0: 哎，对了，就是海胆黄提取物。
1: 那您说说这海胆黄对于糖友朋友预防肾病啊，控制住肾病加重啊，到底它有什么作用啊？
0: 有什么作用
1: 啊？给我们讲讲。
0: 嗯，其实我跟你说个两点最关键的吧。嗯，第一个啊，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海胆黄里面的一些物质啊，它能够真正的做到后天补先天。
1: 嗯。
0: 啊，这就打破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补肾的一种固有的认知。
1: 嗯。
0: 啊，它不是简单的一种虚补。第二点呢，也是最为实在的，
1: 嗯，
0: 就是海胆黄提取的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我们的肾脏它是一个哑巴的器官，
1: 嗯，
0: 损伤了很难自己恢复。但是静时之前我不也跟你说过吗？为啥我们肾脏恢复非常的困难？
1: 缺原料。
0: 缺原材料。
1: 对，没有专门的原料，肾细胞没有办法修复，
0: 对，
1: 肾功自然就上不去。
0: 对，
1: 嗯。
0: 那为啥只有我说的海胆黄里面提取的这种物质能够做到后天补先天呢？
1: 嗯，
0: 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在海胆黄当中啊，我们发现了它有大量的肾性结构蛋白。
1: 嗯，
0: 啊，这种结构蛋白正是我们人体修复肾小球、肾小管，包括肾脏细胞专属的这个原材料。
1: 明白，意思就是说，能够修复肾脏的肾性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面有。
0: 对，
1: 这个活只有海胆黄能干。
0: 对，
1: 那这么一说，海胆黄对于糖尿病肾病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0: 那当然了，
1: 不是普通的护肾，是能够改善肾的功能有所提升。
0: 没错，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确诊糖尿病的，还是血糖哎稍微有点偏高的，
1: 嗯，
0: 哪怕只是觉得自己哎肾脏有点小毛病的，比如说老起夜、尿频尿急，早点下手，早点用上。我告诉你，你不用纠结，你用上了，我告诉你，肯定比你不用要强很多。
1: 嗯，那肯定啊，实实在在的护着肾，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么好的东西。
0: 对呀，而且海胆黄不光是日常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对那些糖尿病、肾病已经很重了，常规方法都没辙的那样的患者，也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作用。
1: 嗯。
0: 你实际上，你看为什么今天讲了，就是这么多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保护我们肾脏的这个事儿，
1: 太重要了。
0: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明白，第一个啊，只要我们摊上糖尿病了，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好与不好，咱们提。

0: 早得有一个意识，就得护肾。
1: 嗯，
0: 啊，就现在有机会一定要用上海胆黄。
1: 嗯，
0: 第二个什么呢？要是我们肾脏真有损伤了，损伤还比较严重，比如说尿里头大量的泡沫，夜尿频数，更要用这个海胆黄稳住我们的病情了，
1: 嗯，
0: 别再让它继续的发展了。第三个，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位患者那样，肌酐已经很高了，甚至都快透析了，那海胆黄不光能够稳住我们的这个指标，还有可能靠里面的肾脏结构蛋白修复我们的肾细胞。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对肾脏的这个监护和重视，一定要足够的这种认识到位。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都是应该的。
1: 对。
0: 同时，它对我们的控糖也有很大的帮助。你肾脏好了，代谢功能就好呗，对吧？那血糖也很容易就是代谢出去，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呗。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关于糖尿病护肾、海胆黄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梁老师，你好，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啊。
0: 哦。
5: 您这几天老是讲那个海胆黄。
0: 对啊。
5: 那啥时候能有啊？
0: 啥时候有啊？啊。
5: 嗯，我跟您说啊，梁老师。你看我爸得糖尿病得了5年时间了，这个肾啊，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啊。
5: 嗯，就是我特别害怕最后发展成那个尿毒症，再做透析，那可真是麻烦死了。
0: 是，
5: 嗯，所以说啊，今天打电话就是我想赶紧试试这个东西。
0: 嗯，
5: 我想再一个是什么呀？我想定这个1年的。
0: 哦，这个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的情况啊。
5: 嗯，
0: 既然说你有糖尿病史了，然后又担心肾脏有问题了啊。
5: 嗯，
0: 我先问你几个情况啊。你最近检查过这个尿蛋白没有？然后有没有加号？你跟我说说。
5: 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上个月吧，刚去那个社区做了个检查。
0: 嗯。
5: 他这个尿蛋白吧是一个加号。
0: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了。
5: 对对对对。
0: 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指标怎么样？然后平时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空腹血糖一般有多少？你都跟我说说啊！
5: 哎呀，梁老师，您问的可是真仔细啊！你看我的血肌酐是那个180。
0: 哦哦。
5: 大夫说比去年高了20多。
0: 嗯嗯
5: 嗯，这个是尿素氮了，有点超。
0: 也超标。嗯。
5: 具体这个数字吧，我确实是哈、啊，岁数也大点，也记不了很清楚了。
0: 嗯嗯。
5: 这个降糖药呢，现在吃的是2甲双胍。
0: 啊。
5: 1天2次。一次一片
0: 嗯
5: 啊，护肾就是说那个大夫开的那叫金水宝
0: 嗯
5: 啊，我吃了这不是快半年了，
0: 嗯，
5: 搁这空腹血糖吧平时还行，
0: 嗯，
5: 一般就是7.几，
0: 嗯，
5: 偶尔的时候早上起来哈、啊、就高了，就8点多了，
0: 嗯，
5: 有时候忘了吃药哈、啊、那就更高了。
0: 哦，你这个指标方面我大概了解了，你现在你再说说你身上有什么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你再跟我形容形容。
5: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接小便的时候吧，跟那啤酒一样，你顶沫沫。再一个就是晚上吧，尿也多。
0: 嗯。
5: 再一个就是感觉这个腰哈，老是腰疼，浑身没劲儿，乏力。
0: 乏力，嗯。
5: 嗯。
0: 夜尿频，夜尿多，你这个夜尿频率能有多少？然后身上有没有水肿？啊，比如说早上起来，哎，眼皮肿啊，或者是脚脖子一摁一个坑啊。
5: 嗯，
0: 是吧？有这种情况没有？再有一个，你有没有觉得胃口不好啊？有时候吃点东西就恶心，有这种情况没有？
5: 你看是这样，梁老师，这个水肿吧倒是没有，
0: 嗯，
5: 就是这个胃口吧还一般，
0: 嗯，
5: 有时候就是吃多了以后吧，就是
0: 胀
5: 肚子胀得慌，
0: 嗯嗯
5: 嗯,
0: 嗯，
5: 他现在是什么呀？他夜尿还真是多，
0: 夜尿多，嗯，
5: 对，一晚上吧最少三次，
0: 嗯，
5: 有时候四次，
0: 嗯。
5: 他这个起来吧，接小便吧，这个尿量还不多。
0: 啊，
5: 他关键是有一点就是折腾了，你这个睡不好觉，真是大毛病。
0: 对对对，嗯，
5: 再一个腰也是天天的疼。嗯，尤其是弯腰啊，做饭拿东西干什么了，就像那个针扎的那么难受。
0: 啊
5: 啊，要起来的时候得扶点东西，慢慢的那腰才能直起来。
0: 哦，
5: 再一个就是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
0: 啊，
5: 这个早晨起来吧还行。要如果到了上午啊九点十点的时候啊，
0: 嗯，
5: 就觉得累，累了就想躺下。
0: 嗯嗯，
5: 你想出去买个菜啊干什么了
0: 就喘
5: 上不来气儿这种的，
0: 哦，上不来气儿。嗯，好嘞。
5: 嗯
0: 嗯，其实你这些啊，我告诉你都是糖尿病并发症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你看您尿蛋白一个加号了，血肌酐都180了，说明我们的肾脏确实有一定的损伤了啊，你必须得重视起来。
5: 嗯，
0: 刚才你说了吃了半年的金水宝是吧？
5: 对，
0: 你感觉咋样啊？那个尿里的泡沫少了没有啊？夜尿的次数减少没有啊？你这个吃的，
5: 哎呀，当时别提了
0: 啊，
5: 尿里泡沫还是那么多。
0: 嗯，
5: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接了那个沫沫呢，冲都冲不散。
0: 嗯嗯嗯。
5: 再一个，这个夜尿呢，该起几次还是起几次？
0: 哦，没减少啊。哦，
5: 没有减少。
0: 嗯。
5: 再一个是腰疼、浑身没劲儿的呢，也没缓解。
0: 嗯。
5: 完了以后，我自己还买过那个六味地黄，嗯，吃了两个月也不管事儿，也没什么用，
0: 嗯，
5: 钱等于是我是白花了
0: 啊，就是六味地黄丸自己买的，吃的也没效果。
5: 对，六味地黄丸我自己买的，吃的也不顶事儿
0: 啊。我跟你说吧，首先咱说这个金水宝啊，金水宝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发酵的虫草的菌粉，它的作用啊，
5: 哦，
0: 确实能够补肺补肾啊，
5: 是
0: 益气填精。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吧，是你肾脏的肾小球和肾小管已经出现损伤了，明白了吧？就像咱们这房子，你墙已经裂了，金水宝呢，顶多是帮你扫扫灰，打扫打扫卫生，是吧？没办法把这个墙的裂缝给你补上。再说那个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它是滋阴补肾的，针对的是我们肾阴虚的患者，比如说你要有说一个潮热呀、盗汗呐、口干舌燥啊。你可以用，但你是什么呀？你是糖尿病长期的血糖升高导致的肾脏的损伤，啊，是你肾脏的肾细胞缺乏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它没办法修复所导致的。你不是单纯的这个阴虚的问题，所以说你六味地黄丸吃了也是不对症的，明白吧？啊，
5: 哦，梁老师，原来如此啊！
0: 对，
5: 我还以为是吃点什么补肾的、护肾的啊。
0: 嗯，
5: 那合着我等于说没补到点子上。
0: 对，你得对症才能有效果嘛，是不是？嗯。
5: 那梁老师说问，您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0: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

0: 这个尿微量的这个白蛋白，查这个指标没有？
1: 哎，你还我还是真查过两次
0: 啊啊，
1: 指标都没降
0: 哦。
1: 完了以后，你猜那大夫说什么？
0: 嗯，
1: 大夫说他们也没办法。
0: 嗯嗯，
1: 说只能是先控制血糖，
0: 哎，
1: 别再让肾再坏了那么快。
0: 对，控制血糖必须要做，但是你光控制血糖，你肾脏已经受损的那些肾小球和肾小管，你也得去修复它呀。你只能是把血糖控制住了，看看你的肾脏能不能减缓它的这个损伤。但是海胆黄它能够给我们肾脏填补这个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叫肾脏结构蛋白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接下来你得做好两件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控制血糖，这不用说啊，二两双瓜你按时吃啊，尽量把这血糖控制好平稳喽，别让这个高血糖再继续的伤害我们的肾脏。第二个，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如果真有这个海胆黄的活动了，能定了的话，你一定要得到，然后按照这个说明你坚持用好就行了。
1: 嗯，好，好，好，梁老师，我听您的。
0: 对，这两方面你都得做到啊，坚持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到医院再查一下你这个尿蛋白还有血肌酐啊，是吧？
1: 哦。
0: 而且你尿里那个泡沫哈，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到，泡沫减少，然后夜尿的次数也能减少。这个腰疼乏力的劲儿很快就能够缓解过来啊。
1: 哦，
0: 好不，
1: 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啊就盼着能赶紧用上，
0: 嗯，
1: 让这个腰也不疼了，夜尿也少了，
0: 对，
1: 起夜次数也少了，别再往那个肾尿毒症这方面走。
0: 对，
1: 再一个我还想问问啊，我现在吃二甲双胍还能不能再吃点辅助的什么东西不？
0: 咱们说之前你吃的那些补肾的药吧，你现在可以先不用吃了啊，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一点的话，你可以配一点咱们的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可以配合一下，帮助你更好的控制血糖啊。
1: 哦，好的，梁老师，那我记住了。
0: 嗯，
1: 我再多问一句，梁老师。
0: 嗯，
1: 那海胆黄啥时候能有啊？
0: 啊，
1: 有了以后得赶紧订上呀。
0: 你放心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你关注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啊，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啊，您忙吧。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哎，
1: 好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尊敬的梁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啊。哎，
4: 我是沈阳人
3: 啊，
4: 啊，我今年72岁，
3: 72岁哦，好
4: 啊，嗯，今天是第二次通话，
3: 哎呦，这是第二回了哦，
4: 啊，
3: 嗯，第一回咱通话啥时候事儿啊？
4: 是在去年
3: 啊，都一年前的事儿了哦，
4: 啊，一年前的事儿
3: 啊，
4: 我一年前吧，就是突发，就是那个连迷糊带吐，到医院就是说的是脑梗死。
3: 哦，脑梗当时哦，
4: 啊，脑梗死，脑梗死完以后了吧，嗯，他是稍微好一点，连打滴流，完他进一步的又检查吧，
3: 嗯，
4: 说我哎呀，那个做的正向吸取，说我吧就是就在左侧静脉动脉吧吸取，我也不懂哈，
3: 嗯，
4: 长一个就是动脉瘤，可能大直径3.66mm，
3: 长个不小的一个动脉瘤是吧？嗯，
4: 啊，但是有可能，
3: 嗯。
4: 完了这时候吧，哎呦，我家也就都坐不住了，到处托儿找人的那样的。完了到医大吧，准备要手术
3: 啊。
4: 我一听手术危险性也挺大的，
3: 那可不，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
4: 啊，那手术费还挺高。
3: 嗯，
4: 我当时那时候吧，哎，心情可乱了。但我是你的粉丝，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行，我得给梁老师打电话。我就那时候，
3: 啊，就当时给我通的电话。哦，
4: 嗯，完了那个。打完电话以后，你说完以后，我心情就放下了。完了，你就说吃 BDNF 那个
3: 啊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哦，
4: 对，完了叫我吃一种就是那个非牛质多酚粉
3: 啊，明白了，水质素，就怕你二次脑梗的啊。
4: 完了，就是我就照着那个，就是说早又早一个晚一个的，那么吃一年了
3: 啊，一年了，哎呀，
4: 没饭，
3: 哎呀，
4: 也没迷糊，没吐，
3: 哎呦，哎呦，多好，你说说，
4: 啊，
3: 那就是一天你问我了，
4: 啊，
3: 这手术该不该做？我当时是不是让你先不用着急做？
4: 啊，

0: 啥就行，是吧？哎呦，
1: 啊，对，
0: 你看看。
1: 完了，心情也好了，完家里人也都恢复就正常的秩序。
0: 你看看这多好！
1: 天哪，完了这又到一年了吗？我想让你指导的看我该怎么吃法，还是再吃什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吧，可能就在最热的时候，完了我脚吃的，后来我也给那个就那个小吴，现在我媳妇。我说我这脑袋觉得偏热，有点那个，就像到脑袋上顶一直到风池穴下边那个接着脑那地方，有点就像热的呼的是慢走的，好像是。
0: 明白明白明白，它不是慢啊，它是怎么的呢？就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啊，它会热胀冷缩，就是当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也会松弛，松弛了以后吧，你会发现有点发胀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呢，其实吧，我跟你讲，你用那个飞牛治，正常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吧，尤其是你这用了一年了，也可以减点量。什么时候再加回去呢？等天冷的时候，因为天一冷，血管是收缩的，预防你再出现脑梗的问题，那个时候再加上去就行。但是呢，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动脉瘤的事儿。这个动脉瘤这一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这种变化的话，我觉得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是吧？你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继续的给它用好啊，因为你现在你要说停吧也没问题，因为你现在一年了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条件可以的话，你就要一直给它用下去，对吧？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到医院里头一年了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
1: 复查做哪个好呢？还做
0: 觉得吧，还是做增强 CT 看的比较准
1: 啊。
0: 然后呢，它要是变小了或者没长，那就挺好了。那咱就这个水质素和 BDNF 生长因子就按保健量吃就行了，是吧？
1: 梁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我还吃这个纳豆鱼油
0: 哦，
1: 在保健量时候，我早上吃纳豆鱼油，中午吃那个就水培质，完了晚上又吃一个纳豆鱼油
0: 啊。你这么吃可以。
1: 啊，
0: 对，
1: 完我还在吃那个神经酸
0: 哦，
1: 啊啊，还有那个卡玛，那叫啥？
0: 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吃个宽心丸吧。对于脑动脉瘤来讲哈，我们临床上发现什么呢哈？过80岁之后，它反而自己就会萎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明白。
0: 对，但是呢，很多人就是80岁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控制住了？脑动脉瘤其实它就怕不停的长，不停的长，对吧？就是怕这个，别的不会影响。但是呢，咱们通过水质素、BDNF 生长因子，包括那些好的产品，咱们一点点给它控制住了。你现在还没做那个增强 CT 呢，它最起码它肯定是不长了。要是长的话，你应该恶心的、呕吐啊、头疼啊，你这一年都没有，对吧？它肯定是没长，那你还怕啥呀？你别看什么这个什么新闻那个片儿，哎，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啊。
1: 是。啊，那我爱人说，那个你叫梁老师看看，那梁老师你一说完你不行啊，他也是吃你们那个，他吃两样东西，他心脏不太好嘛，完了上楼，我们家四楼，他那个他来回上那前儿挺虚汗，脸红红的，完吃那个辅酶秋实那260毫克，完现在都停了。可好
0: 了，是不是
1: 啊？
0: 你看看，
1: 完还吃什么呢？还吃那个就是他老拉肚子，
0: 拉肚子。
1: 一年四季的拉肚
0: 啊，
1: 俺、啊、吃那个
0: 益生菌呐、
1: 啊，吃益生菌
0: 啊，
1: 是啊。要康总说你赶快找梁老师，你别成天给我嘟囔这个看我们这个说，看完就说。
0: 没事儿、
1: 啊，
0: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吧？
1: 啊，
0: 啊
1: 好，
0: 好，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啊，
0: 再见，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4: 今天呢，跟你通话比那更难。
0: 哎呦，你久等了啊！
4: 因为你太忙啊，人也太多了。
0: 嗯，
4: 我是消化问题。
0: 消化，
4: 84年做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0: 哦，
4: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复健。 这个是

0: 摘不摘？
1: 做不做？我说做。
0: 哦。
1: 将来夫家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有乱草、出乱管，我都给他摘了。
0: 哦。
1: 大夫摘了以后，我就我是体质更好过了呀。
0: 嗯。
1: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0: 嗯。
1: 不敢吃菜。
0: 啊、
1: 不敢吃卤菜。
0: 嗯。
1: 不敢吃硬东西。
0: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是、啊？
1: 街里卖呢。
0: 嗯、
1: 烧饼馍
0: 啊，
1: 面条我都不敢吃，
0: 一吃就拉肚子吧。
1: 我这几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
0: 啊，
1: 一吃都拉肚。
0: 你看看，
1: 还别那卤菜了，
0: 那就对了。
1: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0: 啊，
1: 这去年可能想过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0: 益生菌
1: 美国进口的益生菌，我买了二年，这我都吃了一年，吃了一半了，
0: 嗯，
1: 哎，都没啥问题。
0: 哦，不拉了
1: 啊，现在呢？大概是二十天吧。
0: 嗯，
1: 我感觉我这上颚有点疼
0: 啊，
1: 上颚有点疼，我怕发烧了。
0: 嗯，
1: 一疼我的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0: 嗯，
1: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了，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0: 啊，
1: 他给我开了头孢，吃了吃效果不好。
0: 嗯，
1: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了缓病杀菌，吃了三天。
0: 嗯。
1: 他再回他其中的我开了六神丸，不带他一点，我说六神丸不是这可惜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把胶囊也把啥我也忘了，
0: 就瞎吃啊。
1: 我回来吃吃，哎呀，恶心越那干，恶心呐，难受很。我少吃点都是那面汤，我一天三顿都是面汤。
0: 嗯。
1: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一个鸡蛋糕，
0: 哎呦，
1: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从此这三四十年以来，没啥大便了，大便经常总是光溜溜的，
0: 是，
1: 大便了以后十五分钟，这就控制不住，
0: 嗯，
1: 再下来的就是你讲过呢，粘液都跟那蛋清一样，都那样，你都控制不住，它自己都下来。
0: 我告诉你为啥你这个问题会出现啊？
1: 嗯。
0: 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子宫摘除连同所有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
1: 嗯，
0: 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
1: 我还有点贫血。
0: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1: 哦，
0: 什么六神丸，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得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的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的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它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1: 哦，你说。
0: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青大霉素。
1: 青大霉素。
0: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的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青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1: 嗯，
0: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1: 啊，往里头倒一支。
0: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1: 啊，乳清蛋白我上一回我买了一年呢。
0: 吃完拉不拉？
1: 不拉。
0: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1: 啊啊，我买的有呢，紫河车。
0: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1: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0: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现在才调理的这么快这么好。啊，
1: 啊啊啊！
0: 非常好 啊,
1: 啊！
0: 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
1: 啊、
0: 别滥用药了啊！
1: 哎呀，难受很你不？
0: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 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1: 好好。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好，再见啊。
2: 那梁老师说的，您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0: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和肾小管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小塞子一样。你现在呢，由于这个血糖常年的升高，然后你这个小塞子这个网眼啊，你都被腐蚀坏了，才把我们身体当中有用的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夜尿就频多。而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啊，它是我们肾脏的叫结构蛋白的这种物质，它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而且它能够直接被我们肾脏所吸收，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肾小球上皮细胞和肾小管的基底膜，那不就是把你这个漏斗的这个网眼给你修补好了吗？那那个时候的我们尿蛋白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漏出去了，夜尿也会减少了。而且我得问你，你吃那个金水宝的时候，你有没有定期的查你这个尿微量的这个白蛋白，查这个指标没有？
2: 哎，你还我还是真查过两次
0: 啊啊。
2: 指标都没降
0: 哦，
2: 完了以后你看那大夫说什么？
0: 嗯，
2: 大夫说他们也没办法。
0: 嗯嗯，
2: 说只能是先控制血糖，
0: 哎，
2: 别再让肾再坏了那么快。
0: 对，控制血糖必须要做，但是你光控制血糖，你肾脏已经受损的那些肾小球和肾小管，你也得去修复它呀。你只能是把血糖控制住了，看看你的肾脏能不能减缓它的这个损伤。但是海胆黄它能够给我们肾脏填补这个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
2: 嗯，好好好，梁老师，我听您的。
0: 对，这两方面你都得做到啊，坚持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到医院再查一下你这个尿蛋白还有血肌酐啊，是吧？
2: 哦。
0: 而且你尿里那个泡沫哈，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到，泡沫减少，然后夜尿的次数也能减少，这个腰疼乏力的劲儿很快就能够缓解过来啊。
2: 哦，
0: 好不？
2: 那太好了，
0: 嗯，
2: 那我现在啊就盼着能赶紧用上，
0: 嗯，
2: 让这个腰也不疼了，夜尿也少了，
0: 对，
2: 起夜次数也少了，别再往那个肾尿毒症这方面走。
0: 对，
2: 再一个我还想问问啊，我现在吃二甲双胍还能不能再吃点辅助的什么东西不？
0: 咱们说之前你吃的那些补肾的药吧，你现在可以先不用吃了啊。
2: 哦，
0: 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一点的话，你可以配一点咱们的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可以配合一下，
2: 哦，
0: 帮助你更好的控制血糖啊。
2: 哦，好的，梁老师，那我记住了。
0: 嗯，
2: 我再多问一句，梁老师。
0: 嗯，
2: 那海胆黄啥时候能有啊？
0: 啊，
2: 有了以后得赶紧订上呀。
0: 你放心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你关注节目就行，好不？啊
2: 啊，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啊，
0: 哎，
2: 您忙吧。
0: 哎，
2: 好的，
0: 再见啊，
2: 再见。
0: 哎，
2: 啊，好的，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尊敬的梁老师。
5: 哎，
6: 你好，
5: 你好，你好啊，哎。
6: 我是沈阳人。
5: 啊。
6: 啊，我今年72岁。
5: 72岁哦，好。
6: 啊，嗯，今天是第二次通话。
5: 哎呦，这都第二回了哦。
6: 啊，
5: 嗯，第一回咱通话啥时候事儿 啊？
6: 是在去年。
5: 啊，都一年前的事儿了哦。
6: 啊，一年前的事儿。
5: 啊。
6: 我一年前吧，就是突发，就是那个连鸣又带吐，完到医院就是说的是脑梗死。
5: 哦，脑梗当时哦。
6: 啊，脑梗死，脑梗死完以后了吧，嗯，他是稍微好一点，连打滴流，完他进一步的又检查吧。
5: 嗯。
6: 说我，哎呀，那个做的正向吸行，说我吧，就是这在左侧静脉动脉吧，吸取我也不懂哈。
5: 嗯。
6: 我，长一个就是动脉瘤，可能大直径3.66mm。
5: 哦，长个不小的一个动脉瘤是吧？嗯。
6: 啊，但是说可能。
5: 嗯。
6: 完就这时候吧，哎呦，我家也就都坐不住了，到处托人找人的那样的。完就到医大吧，准备要手术
5: 啊。
6: 我一听手术危险性也挺大的，我
5: 那可不，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
6: 啊，那手术费还挺高。
5: 嗯。
6: 我当时那时候吧，哎，心里可乱了。但我是你的粉丝，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行，我得给梁老师打电话。我
5: 就
6: 那时候，
5: 啊，
6: 就
5: 当时给我通的电话。哦。
6: 嗯嗯。完了那个打完电话也。

0: 后你说完以后，我心情就是放下了。完了，你就说吃 BDNF 那个
1: 啊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
0: 对，完了叫我吃一种就是那个非牛质多酚粉
1: 明白了，水质素就怕你二次脑梗的啊。
0: 完了，就是我就照着那个，就是说早有早一个晚一个的，那么吃一年了
1: 啊，一年了，哎呀，
0: 没饭，
1: 哎呀，
0: 也没鼻子，没吐，
1: 哎呀，哎呀，多好，你说说，
0: 啊、
1: 那就是一天你问我了、
0: 啊，
1: 这手术该不该做？我当时是不是让你先不用着急做，观察就行、
0: 啊，
1: 是吧？哎呦，
0: 啊，对，
1: 你看看。
0: 完了，心情也好了，完家里人也都恢复就正常的秩序。
1: 你看看这多好！
0: 天哪，完了这又到一年了吗？
1: 嗯、
0: 我想让你知道，看我还怎么吃法、嗯，还是再吃什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吧，可能就在最热的时候，完了我脚吃的，后来我也给那个就那个小吴，现在我小吴。我说我这脑袋觉得偏热，有点那个，就像到脑袋上顶一直到风池穴下边那个接着脑那地方，有点就像热的呼的是慢走的，好像是。
1: 明白明白明白，它不是慢啊，它是怎么的呢？就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啊，它会热胀冷缩，就是当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也会松弛，松弛了以后吧，你会发现有点发胀的那个感觉。啊，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吧，我跟你讲，你用那个非牛质，正常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吧，尤其是你这用了一年了，也可以减点量。什么时候再加回去呢？等天冷的时候，因为天一冷，血管是收缩的，预防你再出现脑梗的问题，那个时候再加上去就行。但是呢，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动脉瘤的事儿。这个动脉瘤这一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这种变化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是吧？你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继续的给它用好啊，因为你现在你要说停吧也没问题，因为你现在一年了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条件可以的话，你就要一直给它用下去，对吧？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到医院里头一年了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
0: 复查做哪个好呢？还是
1: 觉得吧，还是做增强 CT 看的比较准
0: 啊。
1: 然后呢，它要是变小了或者没长、那就挺好了、那咱就这个水质素和 BDNF 生长因子就按保健量吃就行了，是吧？
0: 梁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我还吃这个纳豆鱼油
1: 哦，
0: 在保健量时候，我早上吃纳豆鱼油，中午吃那个就水培质，完了晚上又吃一个纳豆鱼油
1: 啊。你这么吃可以。
0: 啊，
1: 对，
0: 完我还在吃那个神经酸
1: 哦，
0: 啊啊，还有那个卡玛，那叫啥？
1: 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吃个宽心丸吧。对于脑动脉瘤来讲哈、我们临床上发现什么呢哈？过80岁之后，它反而自己就会萎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哦，明白。
1: 对，但是呢，很多人就是80岁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控制住了？脑动脉瘤其实它就怕不停的长，不停的长，对吧？就是怕这个，别的不会影响。但是呢，咱们通过水质素、BDNF 生长因子，包括那些好的产品，咱们一点点给它控制住了。你现在还没做那个增强 CT 呢，它最起码它肯定是不长了。要是长的话，你应该恶心的、呕吐啊、头疼啊，你这一年都没有，对吧？它肯定是没长，那你还怕啥呀？你别看什么这个什么新闻那个片儿，哎，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啊。
0: 是。啊，那我爱人说，那个你叫梁老师看看，那梁老师你一说完你不行啊，他也是吃你们那个，他吃两样东西，他心脏不太好嘛，完了上楼我们家4楼，他那个他来回上那前儿挺虚汗，脸红红的，完吃那个辅酶秋实那260毫克，完现在都停了，可好了，
1: 是不是？
0: 啊，
1: 你看看，
0: 完还吃什么呢？还吃那个，就是他老拉肚子，
1: 拉肚子。
0: 一年四季的拉肚
1: 啊，
0: 完、吃那个
1: 益生菌呐、
0: 吃益生菌
1: 啊，
0: 要看怎么说，你赶快找梁老师，你别成天给我嘟囔这个看我们这个说，看完就说，
1: 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吧？好，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

0: 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
2: 哎，是我，你好。
3: 今天呢，跟你通话比那更难。
2: 哎呦，你久等了啊。
3: 因为你太忙啊，人也太多了。
2: 嗯，
3: 我是消化问题。
2: 消化，
3: 84年做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2: 哦，
3: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复健这个是
2: 摘不摘，
3: 做不做？我说做。将来复健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有卵巢、输卵管我都给他摘了。
2: 哦，
3: 大夫摘了以后。我过去我是体质挺好过的呀，
2: 嗯，
3: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2: 嗯，
3: 不敢吃菜，
2: 哦，
3: 不敢吃卤菜，
2: 嗯，
3: 不敢吃硬东西，
2: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是？
3: 家里买呢，烧饼馍
2: 啊，
3: 面条我都不敢吃，
2: 一吃就拉肚子吧。
3: 我这几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
2: 啊，
3: 一吃都拉肚。
2: 你看看，
3: 还别那卤菜了，
2: 那就对了。
3: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2: 啊。
3: 这去年可能想过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2: 益生菌
3: 美国进口的益生菌，我买了2年，
2: 走
3: 路吃了1年，吃了1半了，
2: 嗯，
3: 哎，就没啥问题。
2: 哦，不拉了。
3: 啊，现在呢，大概是20天吧。
2: 嗯。
3: 我感觉我这上颚有点疼
2: 啊，
3: 上颚有点疼，我怕发烧了，一疼我的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2: 嗯，
3: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了，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2: 啊，
3: 他给我开的头孢，吃了吃效果不好。
2: 嗯，
3: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的缓病杀菌，吃了3天。
2: 嗯。
3: 他这回他其中的我开了6神丸，不带他一点。我说6神丸不是这可惜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把胶囊也把啥我也忘了，
2: 就瞎吃啊。
3: 我回来吃，哎呀，恶心越那干，恶心呐，难受很。我少吃点，都是那面汤，我一天3顿都是面汤。
2: 嗯。
3: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一个鸡蛋糕，
2: 哎呦，
3: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同时这30-40年以来，每次大便了，大便总上总是光溜溜的，
2: 是
3: 大便了以后15分钟，这就控制不住。
2: 嗯，
3: 再下来的就是你讲过呢，粘液就跟那蛋清一样，就那样，你都控制不住，它自己都下来。
2: 我告诉你为啥你这个问题会出现啊？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子宫摘除连同所有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
3: 嗯，
2: 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
3: 嗯，
2: 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
3: 我还有点贫血。
2: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3: 哦，
2: 什么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得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得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得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他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3: 哦，你说。
2: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庆大霉素。
3: 庆大霉素。
2: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得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庆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3: 嗯，
2: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3: 啊，往里头倒一支。
2: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3: 啊，乳清蛋白上一回我买了，我们又买了1年呢。
2: 吃完拉不拉？
3: 不拉。
2: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3: 我买的有呢，紫河车
2: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3: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2: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啊，非常好啊！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别滥用药了啊！
3: 哎呀，那是我跟你说，
2: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3: 好
2: 了啊，再见啊！
3: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2: 好，再见啊！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今天坐公交车，
1: 嗯，
2: 刚巧呢碰见了两个老大姨吧，
1: 啊，
2: 挨着唠家常，
1: 啊，
2: 哎，我听着越听啊我越觉得炸裂。
1: 呵，这都听到啥事儿了，能让你这见多识广的静石都觉得炸裂
2: 啊。
1: 快说说啊。
2: 我跟你说啊，
1: 嗯，
2: 那大姨呢说他们小区有个老头
1: 啊，
2: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买彩票。
1: 哦，
2: 就天天雷打不动的去彩票站，前几天照着自己研究的号码买了一注，
1: 嗯，
2: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2: 中奖了，
1: 中奖了，
2: 中了20万，
1: 哎呦，
2: 厉害吧？
1: 这可真不容易，一下中20万呢。
2: 嗯，这老头呢拿着彩票，
1: 嗯，
2: 晚上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就眼睛瞪着天花板，
1: 嗯，
2: 哎呦，那睡的呀，差不多10多分钟就得起来摸摸彩票，啊，就确认在自己手里才敢接着睡
1: 啊，
2: 整宿的他也不敢合眼呢。
1: 哇，这家伙，你说说，
2: 这老头本来他就有糖尿病，
1: 嗯，
2: 眼睛早就有点模糊，
1: 哦，
2: 这一宿熬下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手里边的彩票啊，瞅着他就发虚。
1: 哎呦，
2: 再揉揉眼睛，好家伙，不光彩票看不清，窗户啊、桌子啊都成了一团黑影了。
1: 哦，
2: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1: 就是一宿没睡觉，眼睛就失明了。
2: 嗯。
1: 哎呦，这确实有点突然，
2: 对吧？
1: 嗯，
2: 这俩老大姨还说呢，老头啊当时就瘫在地上了，手里的彩票他也顾不上了。
1: 嗯，
2: 后来还是邻居听见动静，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送医院
1: 啊。
2: 您说这事儿，你说是不是本来是喜事儿？
1: 对啊，
2: 结果变成这样，他能不炸裂吗？
1: 哎呀，就怎么说哈、啊，这就是，那如果说这股火上来了，激素这么一紊乱，血糖蹭的就一下子非常高了。那老爷子这个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他本来就因为糖尿病变得已经是又细又脆了吧？
2: 哦，
1: 那你突然间一下子血糖的升高，这么一刺激，他这个血管很容易啊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破裂出血的情况，
2: 哦，
1: 或者是急性的水肿，那可不就一夜之间他就看不见了吗？
2: 嗯，
1: 而且不光眼睛，要是这股火冲到我们肾脏当中去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如果这股火突然间冲上来了的话，他还会突然间出现什么呢？我们叫急性的肾衰竭。
2: 嗯，
1: 啊，我告诉你，如果出现急性肾衰竭的话，那可比你看不见还麻烦。
2: 但是眼睛一夜致盲，我们还能理解。
1: 嗯，
2: 肾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肾衰竭了呢？
1: 其实这两个器官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2: 嗯，
1: 眼睛里的，尤其视网膜的血管。跟我们肾脏当中肾小球当中的毛细血管它都是一样的，
2: 嗯，
1: 都是我们人体当中微小血管，
2: 嗯，
1: 比我们人的头发丝还细，
2: 嗯，
1: 跟这个大血管比起来，它脆弱的多得多。
0: 嗯，
1: 那么高血糖对这种特别微细的血管危害是最大的。
0: 明白。
1: 所以说，不管是眼病还是肾病，我告诉你，都有可能像这个老头眼睛那样，因为一股火或者一宿没睡觉，突然间出现这种紧急突发的情况。
0: 嗯，
1: 啊，道理和轻重程度，我告诉你，一个只是表现在眼睛上，一个是表现在肾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0: 嗯，怪不得说糖尿病患者里面得肾病和眼病的人是特别多的。
1: 对，所以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吧，平时千万不能着急上火。
0: 对，遇事儿咱心态得稳点儿。
1: 哎，对，你得能心里头承住事儿了。
0: 嗯，
1: 就当我们心态一乱，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什么叫一股火，这是中医的说法，生命科学包括西医研究啊，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激素的水平就紊乱了。
0: 嗯，
1: 那你血糖就会蹭蹭的上涨。
0: 嗯，
1: 那最先啊受到损伤的那一定是眼睛，一定是肾，因为这两个位置毛细血管是最丰富的。
0: 那你说咱们平时哈，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平时也吃药控制啊？
1: 啊，静时你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好就行？
0: 嗯，
1: 而且把血糖控制好你觉得它容易吗？
0: 没那么难吧，管好嘴迈开腿再配合人吃药，
1: 啊，
0: 不就控制了吗？
1: 静时你觉得这么简单的事儿，那是因为你没得上这个糖尿病。
0: 嗯，
1: 说的简单，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你看看咱们谁能够规规矩矩的做到真正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呀。
1: 不说别的，就说咱们就是这么多的传统节日是吧，端午节你得吃个粽子吧，
0: 嗯，
1: 中秋节你吃个月饼吧，
0: 嗯，
1: 过年你得大鱼大肉的吧，是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谁这个一顿三餐不改善改善呢？
0: 对，
1: 是吧，谁能保证每天吃的一点都不超标啊？
0: 嗯，
1: 不现实。
0: 嗯，
1: 那好，就算是你能把嘴管住迈开腿，有几个人能做到？
0: 嗯嗯，
1: 天冷了不想动，天热了不愿意动，是吧，平时经常感觉到乏力更是不想动了。现实生活当中，我告诉你，我遇见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住管住嘴迈开腿，
0: 就是总有理由让自己歇一会儿。
1: 对，
0: 还真是，
1: 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能够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简单的事儿，就像你们女孩子减肥早就成功了。
0: 嗯，
1: 一个道理嘛。
0: 嗯，
1: 是吧。好，咱们再说用药。好多人都抱着我今天吃降糖药了，可能随机量那么一两次看的指标还行，但是实际上时间一长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对他这个糖尿病啊慢慢的他就麻木了。
0: 但是也有人天天量啊，血糖指标控制的也挺好的呀。
1: 有啊，有这样的人。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你把这指标控制住了，你会发现新的问题又来了。
0: 那指标都控制住了怎么还来问题啊？
1: 临床上啊有好多上了年岁的人，为了控制这个血糖他会天天的饿着。
0: 嗯，
1: 餐前血糖六点几确实比较稳嘛。
0: 嗯，
1: 但是动不动他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0: 嗯，
1: 是吧，凌晨三四点
0: 饿醒了。
1: 饿醒了
0: 是。

0: 是吧？脑袋还迷糊，抓心挠肝的。那这种情况，咱们中老年人是不是经常见？
1: 嗯。
0: 那这时候该咋办呢？
1: 那低血糖比高血糖危险，赶紧吃糖啊。
0: 对呀、啊，有的时候赶紧含块糖。
1: 嗯。
0: 可这么一弄，那血糖是不是又上去了？
1: 嗯。
0: 来回血糖的波动，我们肾脏包括眼睛上的那种微小血管，同样，我告诉你，它等于说是反复的受这个折腾。
1: 可是咱们患者已经尽力的在控制指标了呀。
0: 嗯，实际上我也知道大家伙
1: 很努力，
0: 对，尽力的控制这个血糖值了。但是在临床上来讲呢，就这个糖尿病这个疾病啊，它这个指标啊还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
1: 嗯，
0: 就静止，你知道吗？为啥糖化血红蛋白超过 6% 就算糖尿病了吗？
1: 糖化血红蛋白我听过，
0: 嗯，
1: 体检的时候也查
0: 啊，
1: 但不知道为什么超过6%就算糖尿病。
0: 对，
1: 有啥说的吗？
0: 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一旦我们身体当中的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了6%，那就意味着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分长期处于偏高的状态。那这些糖分你知道吗？它容易抱团儿，
1: 嗯，
0: 像个小疙瘩一样，而且它黏糊糊的，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
1: 嗯，
0: 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那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我刚才讲了，是不是都是什么毛细血管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糖聚合体，我们叫糖疙瘩，是吧？在那一堵上了，里面的血液就没办法畅通的流过去了。
1: 明白。
0: 那你肾脏的过滤功能就硬生生的受到了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一再强调咱们大家伙有血糖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什么？我们肾脏的健康。
1: 这糖化血红蛋白6%，它不只是确诊糖尿病的一个数值，
0: 对，
1: 还是说伤肾的一个危险线。
0: 危险线，红线。
1: 这血糖它是真难管哈、啊，高了不行，低了不行，总在波动。
0: 嗯，
1: 还没有办法去控制好糖，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肾出问题呀。
0: 所以说嘛，现有的这种糖尿病治疗困境，我们是没办法打破的。
1: 嗯，
0: 那就得怎么做呢？在控制血糖的同时，还得做好保护我们肾脏的工作，
1: 控糖又护肾。
0: 对，
1: 但不听您说，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来护肾，要么怎么好多的糖友啊，就老了之后慢慢的发展成为肾病了呢？
0: 嗯，
1: 因为大家伙之前都是一门心思在盯血糖，觉得把血糖稳住了就是万事大吉了，没有把护肾当回事儿。
0: 对，
1: 这就是等于给自己的健康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0: 没错，而且。静时我还必须得提醒咱们所有这个血糖有问题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一旦我们肾脏出现问题了，你这个病情的这个进展，我告诉你，它会发展的特别快，
1: 嗯，
0: 突飞猛进。
1: 嗯，
0: 为啥呢？因为肾脏的代偿能力它是比较强的。
1: 明白。
0: 就早期出问题吧，你感觉不到的。
1: 嗯，
0: 等一旦你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肾脏已经坏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后续可能很快就到这个尿毒症的这个阶段了。
1: 嗯，
0: 相当于我们生命变相的进入到了一种倒计时。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啊，你不光是要控血糖，要早一点的下手做什么工作，保护好我们肾脏的工作。
1: 对，
0: 哎，才能够真正的哎对我们的健康啊，包括我们的寿命啊，及时的止损，让它不发展。
1: 嗯，我们不能让疾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再去管它。
0: 嗯，
1: 提早控制好很重要。那老师您说咱们糖友朋友应该怎么来护肾呢？
0: 你看这两天我讲啥呢？
1: 海胆黄。
0: 哎，对了，就是海胆黄提取物。
1: 那您说说这海胆黄对于糖友朋友预防肾病啊，控制住肾病加重啊，到底它有什么作用啊？
0: 有什么作用、
1: 啊、跟我讲讲。
0: 嗯，其实我跟你说个两点最关键的吧。嗯，第一个啊，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海胆黄里面的一些物质啊，它能够真正的做到后天补先天。
1: 嗯，
0: 啊，这就打破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补肾的一种固有的认知。
1: 嗯，
0: 啊，它不是简单的一种虚补。第二点呢，也是最为实在的。
1: 嗯，
0: 就是海胆黄提取的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我们的肾脏它是一个哑巴的器官。
1: 嗯，
0: 损伤了很难自己恢复。但是静时之前我不也跟你说过吗？为啥我们肾脏恢复非常的困难？
1: 缺原料。
0: 缺原材料。
1: 对，没有专门的原料，肾细胞没有办法修复。
0: 对，
1: 肾功自然就上不去。
0: 对。
1: 嗯，
0: 那为啥只有 我说的海胆黄里面提取的这种物质能够做到后天补先天的、
1: 嗯、
0: 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在海胆黄当中啊，我们发现了它有大量的肾性结构蛋白，
1: 嗯，
0: 啊，这种结构蛋白正是我们人体修复肾小球、肾小管包括肾脏细胞专属的这个原材料。
1: 明白，意思就是说能够修复肾脏的肾性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面有。
0: 对，
1: 这个活只有海胆黄能干。
0: 对，
1: 那这么一说，海胆黄对于糖尿病肾病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0: 那当然了，
1: 不是普通的护肾，是能够改善肾的功能有所提升。
0: 没错，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确诊糖尿病的，还是血糖哎稍微有点偏高的，
1: 嗯，
0: 哪怕只是觉得自己哎肾脏有点小毛病的，比如说老起夜、尿频尿急、
1: 嗯，
0: 早点下手，早点用上。我告诉你，你不用纠结，你用上了，我告诉你，肯定比你不用要强很多。
1: 嗯，那肯定啊，实实在在的护着肾，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么好的东西。
0: 对呀、啊，而且海胆黄不光是日常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对那些糖尿病肾病已经很重了，常规方法都没辙的那样的患者，也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作用。
1: 嗯，
0: 实际上你看为什么今天讲了就是这么多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保护我们肾脏的这个事儿，
1: 太重要了。
0: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明白，第一个啊，只要我们摊上糖尿病了，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好与不好，咱们提早得有一个意识，就得护肾。
1: 嗯，
0: 那就现在有机会一定要用上海胆黄。
1: 嗯，
0: 第二个什么呢，要是我们肾脏真有损伤了，损伤还比较严重，比如说尿里头大量的泡沫，夜尿频数，更要用这个海胆黄稳住我们的病情了，
1: 嗯，
0: 别再让它继续的发展了。第三个，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位患者那样，肌酐已经很高了，甚至都快透析了，那海胆黄不光能够稳住我们的这个指标，还有可能靠里面的肾脏结构蛋白修复我们的肾细胞。
1: 嗯，
0: 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对肾脏的这个监护和重视一定要足够的这种认识到位，我们每个中老年人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都是应该的。
1: 对，
0: 同时它对我们的控糖也有很大的帮助，你肾脏好了，代谢功能就好呗，对吧，那血糖也很容易就是代谢出去，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呗。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关于糖尿病护肾海胆黄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梁老师，你好，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啊、
0: 哎。
4: 您这几天老是讲那个海胆黄。
0: 对啊。
4: 那啥时候能有啊？
0: 啥时候有啊？啊。
4: 嗯，我跟您说啊，梁老师。你看我爸得糖尿病得了5年时间了，这个肾啊、
0: 哦、
4: 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啊。
4: 嗯，就是我特别害怕最后发展成那个尿毒症再做透析，那可真是麻烦死了。
0: 是、啊、
4: 嗯，所以说啊，今天打电话就是我想赶紧试试这个东西。
0: 嗯，
4: 我想再一个是什么呀，我想定这个1年的。
0: 哦，这个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嗯、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的情况啊。 既然说你有糖尿病史了，然后又担心肾脏有问题了啊，我先问你几个情况啊。你最近检查过这个尿蛋白没有？然后有没有加号？你跟我说说。
4: 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上个月吧，刚去那个社区做了个检查，
0: 嗯，
4: 他这个尿蛋白吧是一个加号，
0: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了，
4: 对对对对。
0: 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指标怎么样？然后平时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空腹血糖一般有多少？你都跟我说说啊。
4: 哎呀，梁老师，您问的可是真仔细啊！你看我的血肌酐是那个180，
0: 哦哦，
4: 大夫说比去年高了20多。
0: 嗯嗯
4: 嗯，这个是尿素氮呢，有点超，
0: 也超标。嗯，
4: 具体这个数字吧，我确实是哈，岁数也大点，也记不了很清楚了。
0: 嗯嗯，
4: 这个降糖药呢，现在吃的是2甲双胍
0: 啊，
4: 一天两次，一次一片，
0: 一次一片。嗯
4: 啊。
0: 嗯，
4: 护士就是说那个大夫给开的那叫金水宝，
0: 金水宝。嗯
4: 啊，我吃了这不是快半年了。
0: 嗯，
4: 搁这空腹血糖吧平时还行，
0: 嗯，
4: 一般就是7.几。
0: 嗯，
4: 偶尔的时候早上起来啊就高了，就8点多了。
0: 啊，
4: 有时候忘了吃药啊那就更高了。
0: 哦，你这个指标方面我大概了解了，你现在你再说说你身上有什么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你再跟我形容形容。
4: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接小便的时候吧，跟那啤酒一样，你顶沫沫。再一个就是晚上吧，
0: 嗯，
4: 尿也多。
0: 嗯。
4: 再一个就是感觉这个腰哈，老是腰疼，浑身没劲儿，乏力。
0: 乏力，嗯。
4: 嗯。
0: 夜尿频，夜尿多，你这个夜尿频率能有多少？然后身上有没有水肿？啊，比如说早上起来，哎，眼皮肿啊，或者是脚脖子一摁一个坑啊。
4: 嗯，
0: 是吧？有这种情况没有？再有一个，你有没有觉得胃口不好啊？有时候吃点东西就恶心，有这种情况没有？
4: 你看是这样，梁老师，这个水肿吧倒是没有，
0: 嗯，
4: 就是这个胃口吧还一般，
0: 嗯，
4: 有时候就是吃多了以后吧就是胀，
0: 胀
4: 肚子胀了慌，
0: 嗯嗯
4: 嗯,
0: 嗯，
4: 他现在是什么呀？他夜尿还真是多，
0: 夜尿多，嗯，
4: 对，一晚上吧最少3次，
0: 嗯，
4: 有时候4次，
0: 嗯。
4: 他这个起来吧接小便吧这个尿量还不多
0: 啊，
4: 他关键是有一点就是折腾了，你这个睡不好觉真是大毛病。
0: 对对对对，
4: 嗯，再一个腰也是天天的疼
0: 啊，
4: 尤其是弯腰啊做饭拿东西干什么了，就像那个针扎的那么难受
0: 啊，
4: 啊要起来的时候得扶点东西慢慢的那腰疼直起来。
0: 哦，
4: 再一个就是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
0: 啊，
4: 这个早晨起来吧还行，要如果到了上午啊9点10点的时候啊，
0: 嗯，
4: 就觉得累，累了就想躺下。
0: 嗯嗯，
4: 你想出去买个菜啊干什么了就喘上不来气儿那种的，
0: 哦，上不来气儿。嗯，好嘞。
4: 嗯
0: 嗯，其实你这些啊我告诉你都是糖尿病并发症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你看你尿蛋白一个加号了，血肌酐都180了，说明我们的肾脏确实有一定的损伤了啊，你必须得重视起来。
4: 嗯，
0: 刚才你说了吃了半年的金水宝是吧？
4: 对，
0: 你感觉咋样啊？那个尿里的泡沫少了没有啊？夜尿的次数减少没有啊？你这个吃的？
4: 哎呀，当时别提了
0: 啊！
4: 尿里泡沫还是那么多。
0: 嗯。
4: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接了那个木木呢，冲都冲不散。
0: 嗯嗯嗯。
4: 再一个，这个夜尿呢，该起几次还是起几次？
0: 哦，没减少啊。哦，
4: 没有减少。
0: 嗯。
4: 再一个是腰疼、浑身没劲儿的呢，也没缓解。嗯。完了以后我自己还买过那个6味地黄，
0: 嗯，
4: 吃了2个月也不管事儿，也没什么用，
0: 嗯，
4: 钱等于是我是白花了
0: 啊，就是6味地黄丸自己买的吃的也没效果。
4: 对，6味地黄丸我自己买的，嗯，吃了也不顶事儿
0: 啊。我跟你说吧，首先咱说这个金水宝啊，
4: 嗯，
0: 金水宝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发酵的虫草的菌粉，
4: 哦，
0: 它的作用啊确实能够补肺补肾啊，
4: 是
0: 益气填精。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吧，是你肾脏的肾小球和肾小管已经出现损伤了，明白了吧？就像咱们这房子，你墙已经裂了，金水宝呢，顶多是帮你扫扫灰、打扫打扫卫生，是吧？没办法把这个墙的裂缝给你补上。再说那个六味地黄丸，它是滋阴补肾的，针对的是我们肾阴虚的患者，比如说你要有说一个潮热呀、盗汗呐、口干舌燥啊。你可以用，但你是什么呀？你是糖尿病长期的血糖升高导致的肾脏的损伤， 啊，是你肾脏的肾细胞缺乏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它没办法修复所导致的。你不是单纯的这个阴虚的问题，所以说你六味地黄丸吃了也是不对症的，明白吧？啊，
4: 这样是，原来如此啊。
0: 对，
4: 我还以为是吃点什么补肾的、护肾的哈。
0: 嗯，
4: 那合着我等于说没补到点子上。
0: 对，你得对症才能有效果嘛，是不是？嗯。
4: 那梁老师说呗，您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0: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和肾小管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小塞子一样。你现在呢，由于这个血糖常年的升高，然后你这个小塞子这个网眼啊，你都被腐蚀坏了，才把我们身体当中有用的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夜尿就频多。而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啊，它是我们肾脏的叫结构蛋白的这种物质，它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而且它能够直接被我们肾脏所吸收，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肾小球上皮细胞和肾小管的基底膜，那不就是把你这个漏斗的这个网眼给你修补好了吗？那那个时候的我们尿蛋白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漏出去了，夜尿也会减少了。而且我得问你，你吃那个金水宝的时候，你有没有定期的查你这个尿微量的这个白蛋白，查这个指标没有？
4: 哎，你还我还是真查过两次
0: 啊啊，
4: 指标都没降
0: 哦，
4: 完了以后你才能大夫说什么？
0: 嗯，
4: 大夫说他们也没办法。
0: 嗯嗯，
4: 说只能是先控制血糖，
0: 哎，
4: 别再让肾再后。

0: 啊，叫肾脏结构蛋白、
1: 哦、
0: 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接下来你得做好两件事儿啊、
1: 哦。
0: 第一个就是控制血糖，这不用说啊。
1: 嗯。
0: 二甲双胍你按时吃啊，尽量把这血糖控制好平稳喽、
1: 哦，
0: 别让这个高血糖再继续的伤害我们的肾脏。
1: 嗯。
0: 第二个，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如果真有这个海胆黄的活动了，能定了的话，你一定要得到，然后按照这个说明你坚持用好就行了。
1: 嗯，好，好，梁老师，我听您的。
0: 对，这两方面你都得做到啊，坚持个一年半载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到医院再查一下你这个尿蛋白还有血肌酐啊，是吧？
1: 哦。
0: 而且你尿里那个泡沫哈、啊，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到，泡沫减少，然后夜尿的次数也能减少，这个腰疼乏力的劲儿很快就能够缓解过来啊。
1: 哦，
0: 好不？
1: 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啊就盼着能赶紧用上，
0: 嗯，
1: 让这个腰也不疼了，夜尿也少了，
0: 对，
1: 体液次数也少了，别再往那个肾尿毒症这方面走。
0: 对，
1: 再一个我还想问问啊，我现在吃二甲双胍还能不能再吃点辅助的什么东西不？
0: 咱们说之前你吃的那些补肾的药吧，你现在可以先不用吃了啊。
1: 哦，
0: 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一点的话，你可以配一点咱们的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可以配合一下、
1: 哦，
0: 帮助你更好的控制血糖啊。
1: 哦，好的，梁老师，那我记住了。
0: 嗯，
1: 我再多问一句，梁老师。
0: 嗯，
1: 那海丹黄啥时候能有啊？
0: 啊，
1: 有了以后得赶紧订上呀、
0: 啊。你放心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你关注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啊，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啊，您忙吧。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哎，
1: 啊，好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尊敬的梁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啊。哎，
4: 我是沈阳人
3: 啊。
4: 啊，我今年72岁。
3: 72岁哦，好。
4: 啊、嗯，今天是第二次通话。
3: 哎呦，这是第二回了哦。
4: 啊，
3: 嗯，第一回咱通话啥时候事儿啊？
4: 是在去年。
3: 啊，都一年前的事儿了哦。
4: 啊，一年前的事儿。
3: 啊。
4: 我一年前吧，就是突发，就是那个连鸣又带吐，完到医院就是说的是脑梗死。
3: 哦，脑梗当时哦。
4: 啊，脑梗死，脑梗死完以后了吧，他、嗯、是稍微好一点，连打滴流，完他进一步的又检查吧。
3: 嗯。
4: 说我哎呀，那个做的正向吸取，说我吧，就是就在左侧静脉动脉吧，吸取我也不懂哈。
3: 嗯。
4: 长一个就是动脉瘤，可能大直径3.66mm。
3: 长个不小的一个动脉瘤是吧？嗯。
4: 啊，但是有可能。
3: 嗯。
4: 完了这时候吧，哎呦，我家也就都坐不住了，到处托儿找人的那样的。完了到医大吧，准备要手术
3: 啊。
4: 我一听手术危险性也挺大的，
3: 那可不，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
4: 啊，那手术费还挺高。
3: 嗯，
4: 我当时那时候吧，哎，心可乱了。但我是你的粉丝，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行，我得给梁老师打电话。我
3: 就
4: 那时候、
3: 啊、就当时给我通的电话。哦，
4: 嗯，完了那个。打完电话以后，你说完以后，我心情就放下了。完了，你就说吃 BDNF 那个
3: 啊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哦，
4: 对，完、
3: 嗯、
4: 了、
3: 嗯、
4: 叫我吃一种就是那个非牛质多酚粉
3: 啊，明白了，水质素，就怕你二次脑梗的啊。
4: 完了，就是我就照着那个，就是说早又早一个晚一个的，那么吃一年了
3: 啊，一年了，哎呀，
4: 没饭，
3: 哎呀，
4: 也没一个没吐，
3: 哎呀，哎呀，多好，你说说，
4: 啊、
3: 那就是一天你问我了、
4: 啊，
3: 这手术该不该做？我当时是不是让你先不用着急做，观察就行、
4: 啊，
3: 是吧？哎呦，
4: 啊，对，
3: 你看看。
4: 啊完了，心情也好了，完家里人也都恢复就正常的秩序。
3: 你看看这多好！
4: 天哪，完了这又到一年了吗？我想让你指导着看我该怎么吃法，还是再吃什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吧，可能就在最热的时候，完了我脚吃的，后来我也给那个就那个小吴，就像我媳妇。我说我这脑袋觉得偏热，有点那个，就像到脑袋上顶一直到风池穴下边那个接着脑那地方，有点就像热的乎的是慢走的

0: 好像是。
1: 明白，明白，明白。它不是慢啊，它是怎么的呢？就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啊，它会热胀冷缩。就是当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也会松弛，松弛了以后吧，你会发现有点发胀的那个感觉啊。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吧，我跟你讲，你用那个飞牛治，正常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吧，尤其是你这用了一年了，也可以减点量。什么时候再加回去呢？等天冷的时候，因为天一冷，血管是收缩的，预防你再出现脑梗的问题，那个时候再加上去就行。但是呢，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动脉瘤的事儿。这个动脉瘤这一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这种变化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是吧？你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继续的给它用好啊，因为你现在你要说停吧也没问题，因为你现在一年了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条件可以的话，你就要一直给它用下去，对吧？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到医院里头一年了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
0: 复查做哪个好呢？还做
1: 觉得吧，还是做增强 CT 看的比较准
0: 啊。
1: 然后呢，它要是变小了或者没长，嗯，那就挺好了，嗯，那咱就这个水质素和 BDNF 生长因子就按保健量吃就行了，是吧？
0: 梁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嗯，我还吃这个纳豆鱼油
1: 哦，
0: 在保健量时候，我早上吃纳豆鱼油，中午吃那个就水培质，完了晚上又吃一个纳豆鱼油
1: 啊。你这么吃可以
0: 啊，
1: 嗯？对，
0: 完我还在吃那个神经酸
1: 哦。
0: 啊啊，还有那个卡玛那个啥，
1: 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吃个宽心丸吧。对于脑动脉瘤来讲哈，哦，我们临床上发现什么呢哈，过80岁之后它反而自己就会萎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哦，明白。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很多人就是80岁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控制住了，脑动脉瘤其实它就怕不停的长不停的长，对吧？就是怕这个，
0: 嗯，
1: 别的不会影响。但是呢，咱们通过水质素、BDNF 生长因子，包括那些好的产品，咱们一点点给它控制住了。你现在还没做那个增强 CT 呢，它最起码它肯定是不长了。要是长的话，你应该恶心的呕吐啊、头疼啊，你这一年都没有，对吧？它肯定是没长，那你还怕啥呀？你别看什么这个什么新闻那个片儿，哎，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啊。
0: 是，那我爱人说。那个，你叫梁老师看看。那梁老师，你一说完你不行啊。他也是吃你们那个，他吃两样东西。他心脏不太好嘛，
1: 嗯，
0: 完了上楼，我们家四楼，他那个他来回上那前儿挺虚汗，脸红红的。
1: 哦，
0: 完了吃那个辅酶确实那260毫克。
1: 嗯，
0: 完现在都停了，可好了，
1: 是不是？
0: 啊，
1: 你看看。
0: 完还吃什么呢？还吃那个，就是他老拉肚子。
1: 拉肚子。
0: 一年四季的拉肚。
1: 啊。
0: 俺，啊，吃那个
1: 益生菌呐，啊，
0: 吃益生菌
1: 啊，
0: 是，要看诊说你赶快找梁老师，你别成天给我嘟囔这个看我们这个说，看完就说，
1: 哎，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吧，
0: 啊，好，
1: 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0: 啊，
1: 再见，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梁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4: 青天呢给你通话比那更呢。
1: 哎呦，你久等了啊。
4: 因为你太忙啊，人也太多了。
1: 嗯，
4: 我是消化问题。
1: 消化，嗯。
4: 84年做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1: 哦，
4: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福建这个是。
1: 摘
4: 不
1: 摘
4: 做
1: 不
4: 做，我说做，
1: 嗯，哦，
4: 将来附加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以卵巢输卵管我都给他摘了。
1: 哦，
4: 大夫摘了以后，我是体质挺好过的呀。
1: 嗯，
4: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1: 嗯，
4: 不敢吃菜，
1: 哦，
4: 不敢吃卤菜，
1: 嗯，
4: 不敢吃硬东西，
1: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是、啊？
4: 家里买呢，烧饼馍、
1: 啊、
4: 面条，我都不敢吃。
1: 一吃就拉肚子吧？
4: 我这几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
1: 啊，
4: 一吃都拉肚。
1: 你看看，
4: 还别那卤菜了。
1: 那就对了。
4: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1: 啊。
4: 这去年可能想着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1: 益生菌。
4: 美国进口的益生菌，我买了二年，走路吃了一年，吃一半了。
1: 嗯。
4: 哎，都没啥问题。
1: 哦，不拉了。
4: 啊，现在呢，大概是20天吧。
1: 嗯。
4: 我感觉我这上颚有点疼。
1: 啊。
4: 上颚有点疼，我怕发烧了。
1: 嗯。
4: 一疼我就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1: 嗯。
4: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1: 啊。
4: 他给我开的头孢，吃了吃效果不好。
1: 嗯。
4: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开的缓病杀菌吃了3天，
1: 嗯，
4: 他这回他其中的我开了6神丸，不带的一点，我说6神丸不是这可惜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不知道胶囊也不知道啥，我也忘了，
1: 就瞎吃啊。
4: 我回来吃了吃，哎呀，恶心越那干恶心呐、啊，难受很。我少吃点，都是那面汤。我一天三顿都是面汤，
1: 嗯，
4: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1个鸡蛋糕，
1: 哎呦，
4: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从此这30年以来，没啥大便了，大便经常总是光溜溜的，
1: 是，
4: 大便了以后15分钟，这就控制不住，
1: 嗯，
4: 再下来的。就是你讲过呢，免疫都跟那蛋清一样，都那样，你都控制不住，它自己都下来。
1: 我告诉你为啥你这个问题会出现啊，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子宫摘除连同所有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
4: 我还有点贫血，
1: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4: 哦，
1: 什么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给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的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的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它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4: 哦，你说。
1: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青大霉素。
4: 青大霉素。
1: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的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青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4: 嗯，
1: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4: 啊，往里头倒一支。
1: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4: 啊，猪胸肝我上一回我买了1年。
1: 吃完拉不拉？
4: 不拉。
1: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4: 啊啊，我买的有呢，紫河车。
1: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4: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1: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现在才调理的这么快这么好。啊，
4: 啊啊，
1: 非常好 啊,
4: 啊！
1: 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
4: 啊、
1: 别滥用药了啊！
4: 哎呀，难受很，你不？
1: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 啊,
4: 啊，
1: 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4: 好
1: 了啊，再见啊！
4: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哎、好，再见、
4: 哎、
1: 啊。
5: 那梁老师说的，你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1: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和肾小管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小塞子一样， 你现在呢、哦、由于这个血糖常年的升高，然后你这个小塞子这个网眼啊，你都被腐蚀坏了，才把我们身体当中有用的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夜尿就频多、
5: 哦、
1: 而这个海胆王的提取物啊，它是我们肾脏的叫结构蛋白的这种物质，

0: 它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而且它能够直接被我们肾脏所吸收，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肾小球上皮细胞和肾小管的基底膜，那不就是把你这个漏斗的这个网眼给你修补好了吗？那那个时候的我们尿蛋白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漏出去了，夜尿也会减少了。而且我得问你，你吃那个金水宝的时候，你有没有定期的查你这个尿微量的这个白蛋白，查这个指标没有？
1: 哎，你还我还是真查过两次
0: 啊啊，
1: 指标都没降
0: 哦。
1: 完了以后，你猜那大夫说什么？
0: 嗯，
1: 大夫说他们也没办法。
0: 嗯嗯。
1: 说只能是先控制血糖，
0: 哎，
1: 别再让肾再坏了那么快。
0: 对，控制血糖必须要做，但是你光控制血糖，你肾脏已经受损的那些肾小球和肾小管，你也得去修复它呀。你只能是把血糖控制住了，看看你的肾脏能不能减缓它的这个损伤。但是海胆黄它能够给我们肾脏填补这个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
1: 嗯，好好好，梁老师，我听您的。
0: 对，这两方面你都得做到啊，坚持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到医院再查一下你这个尿蛋白，还有血肌酐啊，是吧？
1: 哦。
0: 而且你尿里那个泡沫哈，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到，泡沫减少，然后夜尿的次数也能减少，这个腰疼乏力的劲儿很快就能够缓解过来啊。
1: 哦。
0: 好不？
1: 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啊就盼着能赶紧用上，
0: 嗯，
1: 让这个腰也不疼了，夜尿也少了，
0: 对，
1: 起夜次数也少了，别再往那个肾尿毒症这方面走。
0: 对，
1: 再一个我还想问问啊，我现在吃二甲双胍还能不能再吃点辅助的什么东西不？
0: 咱们说之前你吃的那些补肾的药吧，你现在可以先不用吃了啊。
1: 哦。
0: 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一点的话，你可以配一点咱们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可以配合一下，
1: 哦，
0: 帮助你更好的控制血糖啊。
1: 哦，好的，梁老师，那我记住了。
0: 嗯，
1: 我再多问一句，梁老师。
0: 嗯，
1: 那海丹黄啥时候能有啊？
0: 啊，
1: 有了以后得赶紧订上呀。
0: 你放心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你关注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啊，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啊，
0: 哎，
1: 您忙吧。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哎，
1: 啊，好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尊敬的梁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啊。哎，
4: 我是沈阳人
3: 啊。
4: 啊，我今年72岁。
3: 72岁哦，好。
4: 啊，嗯，今天第二次通话。
3: 哎呦，这是第二回了哦。
4: 啊，
3: 嗯，第一回咱通话啥时候事儿 啊？
4: 是在去年。
3: 啊，都一年前的事儿了哦。
4: 啊，一年前的事儿
3: 啊。
4: 我一年前吧，就是突发，就是那个连名又带吐，完到医院就是说的是脑梗死。
3: 哦，脑梗当时哦。
4: 啊，脑梗死，脑梗死完以后了吧，他，嗯，就稍微好一点，连打滴流，完他进一步的又检查吧。
3: 嗯。
4: 说我，哎呀，那个做的肾相畸形，说我吧，就是就在左侧静脉动脉吧，吸取我也不懂哈。
3: 嗯。
4: 长一个就是动脉瘤，可能大直径3.66mm。
3: 哦，长个不小的一个动脉瘤是吧？嗯。
4: 啊，但是说可能。
3: 嗯。
4: 完就这时候吧，哎呦，我家也就都坐不住了，到处托人找人的那样的，完就到医大吧，准备要手术
3: 啊。
4: 我一听手术危险性也挺大的，
3: 那可不，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
4: 啊，那手术费还挺高。
3: 嗯，
4: 我当时那时候吧，哎，心情可乱了。但我是你的粉丝，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行，我得给梁老师打电话。我就那
3: 时
4: 候，
3: 啊，就当
4: 时
3: 给我通的电话。哦，
4: 嗯嗯，完了那个。打完电话以后，你说完以后，我心情就放下了。完了，你就说吃 BDNF 那个
3: 啊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哦，
4: 对，
3: 嗯，
4: 完了叫我吃一种就是那个非牛质多酚粉
3: 啊，明白了，水质素，就怕你二次脑梗的啊。
4: 完了，就是我就照着那个，就是说早要早一个晚一个的那么吃一年了
3: 啊，一年了，哎呀，
4: 没饭，
3: 哎呀，
4: 也没流过，没吐，
3: 哎呀，哎呀，多好，你说说，
4: 啊，
3: 那就是一天你问我了，
4: 啊，
3: 这手术该不该做？我当时是不是让你先不用着急做？
4: 啊，
3: 观察

0: 就行，
1: 啊、
0: 是吧？哎呦，
1: 啊对，
0: 啊你看看。
1: 完了，心情也好了，完家里人也都恢复就正常的秩序。
0: 你看看这多好！
1: 完了，这又到一年了吗？嗯、我想让你指导的看我还怎么吃法、嗯，还是再吃什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吧，可能就在最热的时候，完了我脚吃的，后来我也给那个就那个小吴，就像我小吴。
0: 嗯
1: 我说我就脑袋觉得偏湿很有点那个就像到脑袋上顶一直到风池穴下边那个接着脑那地方有点就像热的呼的是慢走的好像是
0: 明白明白明白它不是慢 啊它是怎么的呢就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啊它会热胀冷缩就是当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也会松弛松弛了以后吧你会发现有点发胀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吧，我跟你讲，你用那个飞牛治，正常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吧，尤其是你这用了一年了，也可以减点量。什么时候再加回去呢？等天冷的时候，因为天一冷，血管是收缩的，预防你再出现脑梗的问题，那时候再加上去就行。但是呢，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动脉瘤的事儿。这个动脉瘤这一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这种变化的话我觉得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是吧你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继续的给它用好啊因为你现在你要说停吧也没问题因为你现在一年了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条件可以的话你就要一直给它用下去对吧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到医院里头一年了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
1: 复查做哪个好呢还做
0: 觉得吧还是做增强 CT 看的比较准
1: 啊
0: 然后呢它要是变小了或者没长、
1: 嗯、
0: 那就挺好了、嗯、那咱就这个水质素和 BDNF 生长因子就按保健量吃就行了是吧
1: 梁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我还吃这个纳豆鱼油
0: 哦
1: 在保健量之后我早上吃纳豆鱼油中午吃那个就水培质完了晚上又吃一个纳豆鱼油
0: 啊你这么吃可以
1: 啊、
0: 对，
1: 完我还在吃那个神经酸
0: 哦，
1: 还有那个卡玛那叫啥？
0: 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吃个宽心丸吧。对于脑动脉瘤来讲哈、哦，我们临床上发现什么呢哈？过80岁之后，它反而自己就会萎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明白。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很多人就是80岁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控制住了？脑动脉瘤其实它就怕不停的长不停的长对吧就是怕这个、
1: 嗯、
0: 别的不会影响但是呢、
1: 啊、
0: 咱们通过水质素 BDNF 生长因子包括那些好的产品咱们一点点给它控制住了、
1: 嗯、
0: 你现在还没做那个增强 CT 呢它最起码它肯定是不长了要是长的话你应该恶心的呕吐啊头疼啊你这一年都没有对吧它肯定是没长、
1: 嗯、
0: 那你还怕啥呀你别看什么这个什么新闻那个片儿哎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啊
1: 是啊，那我爱人说，那个你叫梁老师看看，那梁老师你一说完你不行啊，他也是吃你们那个，他吃两样东西，他心脏不太好嘛，
0: 嗯、
1: 完了上楼我们家四楼，他那个他来回上那前儿挺虚汗，脸红红的，
0: 哦、
1: 完吃那个辅酶秋实那260毫克，
0: 嗯，
1: 完现在都停了，可好了，
0: 是不是？
1: 啊，
0: 你看看，
1: 完还吃什么呢？还吃那个，就是他老拉肚子，
0: 拉肚子。
1: 一年四季的拉肚
0: 啊，
1: 俺、啊、吃那个
0: 益生菌呐、啊，
1: 吃益生菌
0: 啊，
1: 啊要看怎么说，你赶快找梁老师，你别成天给我嘟囔那个看我们这个，我看完就说，
0: 哎、没事儿、
1: 啊，
0: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吧，
1: 啊好，
0: 好，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啊，
0: 再见，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3: 今天呢跟你通话比那更呢。
0: 哎呦你久等了啊。
3: 因为你太忙啊人也太多了。
0: 嗯
3: 我是消化问题。
0: 消化嗯。
3: 80年做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0: 哦
3: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复健 这个是。

0: 摘
1: 不
0: 摘？
1: 做不做？我做。
0: 哦。
1: 将来夫家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有乱草、输卵管我都给他摘了。
0: 哦。
1: 大夫摘了以后，我过去我是体质挺好过的呀。
0: 嗯。
1: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0: 嗯。
1: 不敢吃菜。
0: 啊、
1: 不敢吃卤菜。
0: 嗯。
1: 不敢吃硬东西。
0: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
1: 是、
0: 啊？
1: 家里买呢。烧饼馍
0: 啊，
1: 面条我都不敢吃，
0: 一吃就拉肚子吧。
1: 我这几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
0: 啊，
1: 一吃都拉肚。
0: 你看看，
1: 还别那卤菜了，
0: 那就对了。
1: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0: 啊。
1: 这去年可能想过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0: 益生菌
1: 美国进口的益生菌，我买了二年，走路吃了一年，吃一半了。
0: 嗯，
1: 哎，就没啥问题。
0: 哦，不拉了。
1: 啊，现在呢？大概是二十天吧。
0: 嗯，
1: 我感觉我这上颚有点疼
0: 啊，
1: 上颚有点疼，我怕发烧了。
0: 嗯，
1: 一疼我的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0: 嗯，
1: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0: 啊，
1: 他给我开的头孢，吃了吃效果不好。
0: 嗯，
1: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的缓病杀菌，吃了三天。
0: 嗯。
1: 他再回他其中的我开了六神丸，不带他一点。我说六神丸不是这科学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不知道胶囊也不知道啥，我也忘了。
0: 就瞎吃啊！
1: 我回来吃了吃，哎呀，恶心晕呐，干恶心呐，难受很。我少吃点，都是那面汤，我一天三顿都是面汤。
0: 嗯。
1: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一个鸡蛋糕，
0: 哎呦，
1: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同时这三四十年以来没啥大便了，大便总上总是光溜溜的，
0: 是
1: 大便了以后十五分钟这就控制不住。
0: 嗯，
1: 再下来的就是你讲过呢，粘液就跟那蛋清一样，就那样你都控制不住，它自己都下来。
0: 我告诉你为啥你这个问题会出现啊。
1: 嗯，
0: 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子宫摘除连同所有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
1: 嗯，
0: 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
1: 我还有点贫血。
0: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1: 哦，
0: 什么六神丸，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得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的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的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它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1: 啊，你说。
0: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庆大霉素。
1: 庆大霉素。
0: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的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庆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1: 嗯，
0: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1: 啊，往里头倒一支。
0: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1: 啊，猪心肝我上一回我卖了，我卖了一年呢。
0: 吃完拉不拉？
1: 不拉。
0: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1: 啊啊，我卖的有呢，紫河车。
0: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1: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0: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
1: 啊，
0: 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啊。
1: 啊啊啊！
0: 非常好啊，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别滥用药了啊！
1: 啊，哎呀，那时候跟你说，
0: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1: 好好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今天坐公交车，
1: 嗯，
2: 刚巧呢碰见了两个老大姨吧，
1: 啊，
2: 挨着唠家常，
1: 啊，
2: 哎，我听着越听啊，我越觉得炸裂。
1: 呵，这都听到啥事儿了，能让你这见多识广的静石都觉得炸裂
2: 啊。
1: 快说说啊。
2: 我跟你说啊，
1: 嗯，
2: 那大姨呢说他们小区有个老头
1: 啊，
2: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买彩票。
1: 哦，
2: 就天天雷打不动的去彩票站，前几天照着自己研究的号码买了一注，
1: 嗯，
2: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2: 中奖了，
1: 中奖了，
2: 中了20万，
1: 哎呦，
2: 厉害吧？
1: 这可真不容易，一下中20万呢。
2: 嗯，这老头呢拿着彩票，
1: 嗯，
2: 晚上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就眼睛瞪着天花板，
1: 嗯，
2: 哎呦，那睡的呀，差不多10多分钟就得起来摸摸彩票，啊，就确认在自己手里才敢接着睡
1: 啊，
2: 整宿的他也不敢合眼呢。
1: 哇，这家伙，你说说，
2: 这老头本来他就有糖尿病，
1: 嗯，
2: 眼睛早就有点模糊，
1: 哦，
2: 这一宿熬下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手里边的彩票啊，瞅着他就发虚。
1: 哎呦，
2: 再揉揉眼睛，好家伙，不光彩票看不清，窗户啊、桌子啊都成了一团黑影了。
1: 哦，
2: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1: 就是一宿没睡觉，眼睛就失明了。
2: 嗯，
1: 哎呦，这确实有点突然，
2: 对吧？
1: 嗯，
2: 这俩老大姨还说呢，老头啊当时就瘫在地上了，手里的彩票他也顾不上了。
1: 嗯，
2: 后来还是邻居听见动静，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送医院
1: 啊。
2: 您说这事儿，你说是不是本来是喜事儿？
1: 对啊，
2: 结果变成这样，他能不炸裂吗？
1: 哎呀，就怎么说哈、啊、这就是典型的福兮祸之所以，
2: 嗯，
1: 祸兮福之所伏，
2: 嗯，
1: 对吧？这是一句老话。
2: 嗯，
1: 就人这一辈子呀，我告诉你，不管你遇见什么事儿，甭管高兴的事儿啊还是伤心的事儿啊，或是比如说能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些大事儿，

0: 你记住啊，它一定是两方面的。
1: 嗯，
0: 那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最应该有的就是一个平和冷静的心态。
1: 嗯，
0: 要是心态绷不住的话，就跟这老头似的，就算是好事找上门来了，你身体扛不住，最后也变得糟心的事儿。
1: 嗯，
0: 对不对？其实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太对了，
0: 对吧？
1: 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考个100分、
0: 嗯、
1: 就把卷子举得老高、
0: 啊、
1: 就恨不得全楼都知道。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收敛点
0: 啊，
1: 你别光顾着高兴。
0: 嗯，
1: 你说你考砸了，你回家哭的时候你忘了？
0: 对呀、啊、
1: 啥事儿咱得沉得住气。
0: 对，
1: 失败乃成功之母。你哭的时候啊，我也告诉他下回好好考。
0: 嗯，
1: 不管好事赖事，心态平稳了，其实过日子也是一样的。
0: 对，咱们经常说啊，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你能不能担事儿？
1: 嗯，
0: 是吧？不光是生活，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调理疾病、保养身体，其实也得这样。
1: 嗯，
0: 我们不把问题放大，同时也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调理疾病一定要在什么？
1: 战术上咱们得重视敌人。
0: 对，就是你这个病多大的病，哎，你别把它当回事儿，但是怎么调理咱们多注意，
1: 当回事儿，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心态吗？
1: 嗯，
0: 你就说这老头怎么好好的一夜之间眼睛就看不见了呢？
1: 对呀，
0: 其实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他可能早就有苗头了，
1: 但是他一宿没睡，他也不至于说失明啊。
0: 嗯，
1: 怎么能进展的这么快呢？
0: 静时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一类患者？我告诉你，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多，不少呢。
1: 嗯，
0: 就比如说哈，你不是说这老爷子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嗯，
0: 咱就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在现实生活中太多这样的了，就眼睛爆盲。
1: 哎，对，突然之间的
0: 一夜之间的事儿，是不是爆盲了、
1: 嗯？
0: 还有之前咱们前几期节目说的这个肾病，也是这样的啊。有些患者，你看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可能就因为一件事儿熬了一宿一夜，是吧？一宿没睡觉。或者着急上火，哎，结果第二天就出现急性的肾衰竭，
1: 嗯，
0: 或者是肾炎突然间加重，
1: 嗯，
0: 我告诉你，这都不是巧合。
1: 那是不是咱老话说的一股火冲上来了？
0: 一股火，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哦，这一股火啊，我告诉你，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那可能就是嗓子疼，
1: 嗯，
0: 或者长个口腔溃疡什么的，是吧？哪儿哪儿起个包啥的，对吧？可是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岁数越大的人。尤其是身上有慢性疾病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中彩票那老头是吧？
1: 嗯，
0: 一宿的没睡觉，神经啊一直在那紧绷着。那你知道吗？我们人体啊会启动一种本能叫应激反应。
1: 嗯，
0: 这个应激反应呢，会导致我们身上的比如说很多激素的紊乱，
1: 嗯，
0: 比如说肾上腺素、皮质醇，
1: 嗯，
0: 就这样的激素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那这个时候连带的是什么？我们的血糖也会蹭蹭的跟着往上涨。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眼病的并发症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吧？那如果说这股火上来了，激素这么一紊乱，血糖蹭的就一下子非常高了，那老爷子这个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它本来就因为糖尿病变得已经是又细又脆了吧？
1: 哦。
0: 那你突然间一下子血糖的升高，这么一刺激，它这个血管很容易啊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破裂出血的情况，
1: 哦，
0: 或者是急性的水肿，那可不就一夜之间它就看不见了吗？
1: 嗯，
0: 而且不光眼睛，要是这股火冲到我们肾脏当中去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如果这股火突然间冲上来了的话，它还会突然间出现什么呢？我们叫急性的肾衰竭。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如果出现急性肾衰竭的话，那可比你看不见还麻烦。
1: 但是眼睛一夜致盲我们还能理解，
0: 嗯，
1: 肾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肾衰竭了呢？
0: 其实这两个器官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眼睛里的尤其视网膜的血管跟我们肾脏当中肾小球当中的毛细血管它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是我们人体当中微小血管，
1: 嗯，
0: 比我们人的头发丝还细，
1: 嗯，
0: 跟这个大血管比起来它脆弱的多得多。
1: 嗯，
0: 那么高血糖对这种特别微细的血管危害是最大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不管是眼病还是肾病，我告诉你都有可能像这个老头眼睛那样，因为一股火或者一宿没睡觉突然间出现这种紧急突发的情况。
1: 嗯，
0: 啊，道理和轻重程度我告诉你，一个只是表现在眼睛上，一个是表现在肾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怪不得说糖尿病患者里面得肾病和眼病的人是特别多的。
1: 对，所以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吧，平时千万不能着急上火。
0: 对，遇事儿咱心态得稳点儿。
1: 哎，对，你得能心里头承住事儿了。
0: 嗯，
1: 就当我们心态一乱，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什么叫一股火？这是中医的说法。生命科学包括西医研究啊，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激素的水平就紊乱
0: 了。嗯。
1: 那你血糖就会蹭蹭的上涨，
0: 嗯，
1: 那最先啊受到损伤的那一定是眼睛，一定是肾，因为这两个位置毛细血管是最丰富的。
0: 那你说咱们平时哈、啊、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平时也吃药控制啊？
1: 啊，静时你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好就行？
0: 嗯，
1: 而且把血糖控制好，你觉得它容易吗？
0: 没那么难吧，管好嘴迈开腿再配合人吃药
1: 啊，
0: 不就控制了吗？
1: 静时你觉得这么简单的事儿，那是因为你没得上这个糖尿病。
0: 嗯，
1: 说的简单，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你看看咱们谁能够规规矩矩的做到真正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坚持下来也
1: 不
0: 容易呀。
1: 不说别的，就说咱们就是这么多的传统节日是吧，端午节你得吃个粽子吧，
0: 嗯，
1: 中秋节你吃个月饼吧，
0: 嗯，
1: 过年你得大鱼大肉的吧，是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谁这个一顿三餐不改善改善呢？
0: 对，
1: 是吧，谁能保证每天吃的一点都不超标啊？
0: 嗯，
1: 不现实。
0: 嗯，
1: 那好，就算是你能把嘴管住迈开腿，有几个人能做到？
0: 嗯嗯，
1: 天冷了不想动，天热了不愿意动，是吧，平时经常感觉到乏力更是不想动了。现实生活当中，我告诉你，我遇见的糖尿病的患者，你就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住管住嘴迈开腿，
0: 就是总有理由让自己歇一会儿。
1: 对，
0: 还真是、
1: 啊、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能够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简单的事儿，就像你们女孩子减肥早就成功了。
0: 嗯，
1: 一个道理嘛。
0: 嗯，
1: 是吧。好，咱们再说用药。好多人都抱着我今天吃降糖药了，可能随机量那么一两次，看着指标还行，但是实际上时间一长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对他这个糖尿病啊慢慢的他就麻木了。
0: 但是也有人天天量啊、血糖指标控，
1: 等一旦你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肾脏已经坏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后续可能很快就到这个尿毒症的这个阶段了。
0: 嗯，
1: 相当于我们生命变相的进入到了一种倒计时。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啊，你不光是要控血糖，要早一点的下手，做什么工作？保护好我们肾脏的工作。
0: 对，
1: 哎，才能够真正的哎，对我们的健康啊，包括我们的寿命啊，及时的止损，让它不发展。
0: 嗯，我们不能让疾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再去管它。
1: 嗯，
0: 提早控制好很重要。那老师，您说咱们糖友朋友应该怎么来护肾呢？
1: 你看这两天我讲啥呢？
0: 海胆黄。
1: 哎，对了，就是海胆黄提取物。
0: 那您说说。这海胆黄对于糖友朋友预防肾病啊，控制住肾病加重啊，到底它有什么作用啊？
1: 有什么作用、
0: 啊、跟我讲讲、
1: 其实我跟你说个两点最关键的吧、第一个啊，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海胆黄里面的一些物质啊，它能够真正的做到后天补先天。
0: 嗯，
1: 啊，这就打破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补肾的一种固有的认知。
0: 嗯，
1: 啊，它不是简单的一种虚补。第二点呢，也是最为实在的。
0: 嗯，
1: 就是海胆黄提取的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
0: 嗯，
1: 咱们都知道，我们的肾脏它是一个哑巴的器官。
0: 嗯，
1: 损伤了很难自己恢复。但是静时之前我不也跟你说过吗？为啥我们肾脏恢复非常的困难？
0: 缺原料。
1: 缺原材料。
0: 对，没有专门的原料，肾细胞没有办法修复，
1: 对，
0: 肾功自然就上不去。
1: 对，
0: 嗯，
1: 那为啥只有我说的海胆黄里面提取的这种物质能够做到后天补先天呢？
0: 嗯，
1: 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在海胆黄当中啊，我们发现了它有大量的肾性结构蛋白。
0: 嗯，
1: 啊，这种结构蛋白正是我们人体修复肾小球、肾小管包括肾脏细胞专属的这个原材料。
0: 明白，意思就是说能够修复肾脏的肾性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面有。
1: 对，
0: 这个活只有海胆黄能干。
1: 对，
0: 那这么一说，海胆黄对于糖尿病肾病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1: 那当然了。

0: 是普通的护肾，是能够改善肾的功能有所提升。
1: 没错，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确诊糖尿病的，还是血糖哎稍微有点偏高的，哪怕只是觉得自己哎肾脏有点小毛病的，比如说老起夜、尿频尿急，早点下手，早点用上。我告诉你，你不用纠结，你用上了，我告诉你肯定比你不用要强很多。
0: 嗯，那肯定啊。实实在在的护着肾，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么好的东西。
1: 对呀、而且海胆黄不光是日常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对那些糖尿病肾病已经很重了，常规方法都没辙的那样的患者，也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作用。
0: 嗯，
1: 实际上你看为什么今天讲了就是这么多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保护我们肾脏的这个事儿，
0: 太重要了。
1: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明白，第一个啊，只要我们摊上糖尿病了，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好与不好，咱们提早得有一个意识，就得护肾。
0: 嗯，
1: 那就现在有机会一定要用上海胆黄。
0: 嗯，
1: 第二个什么呢？要是我们肾脏真有损伤了，损伤还比较严重，比如说尿里头大量的泡沫，夜尿频数，更要用这个海胆黄稳住我们的病情了。
0: 嗯，
1: 别再让它继续的发展了。第三个，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位患者那样，肌酐已经很高了，甚至都快透析了，那海胆黄不光能够稳住我们的这个指标，还有可能靠里面的肾脏结构蛋白修复我们的肾细胞。
0: 嗯，
1: 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对肾脏的这个监护和重视一定要足够的这种认识到位，我们每个中老年人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都是应该的。
0: 对，
1: 同时它对我们的控糖也有很大的帮助，你肾脏好了，代谢功能就好呗，对吧？那血糖也很容易就是代谢出去，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呗。
0: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关于糖尿病护肾海胆黄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梁老师，你好，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啊、
1: 哎。
4: 您这几天老是讲那个海胆黄，
1: 对啊，
4: 那啥时候能有啊？
1: 啥时候有啊？啊，
4: 嗯，我跟您说啊，梁老师。你看我爸得糖尿病得了5年时间了，这个肾啊、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啊。
4: 就是我特别害怕最后发展成那个尿毒症，再做透析，那可真是麻烦死了。
1: 是、
4: 所以说啊，今天打电话就是我想赶紧试试这个东西。
1: 嗯，
4: 我想再一个是什么呀，我想定这个1年的。
1: 哦，这个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的情况啊。
4: 嗯，
1: 既然说你有糖尿病史了，然后又担心肾脏有问题了啊。
4: 嗯，
1: 我先问你几个情况啊。你最近检查过这个尿蛋白没有？然后有没有加号？你跟我说说。
4: 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上个月吧，刚去那个社区做了个检查，
1: 嗯，
4: 他这个尿蛋白吧是一个加号，
1: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了，
4: 对对对、对。
1: 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指标怎么样？然后平时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空腹血糖一般有多少？你都跟我说说啊！
4: 哎呀，梁老师，您问的可是真仔细啊！你看我的血肌酐是那个180，
1: 哦哦，
4: 大夫说比去年高了20多，
1: 嗯。
4: 这个心尿素氮嘞也有点超，
1: 也超标。嗯，
4: 具体这个数字吧，我确实是哈，岁数也大点，也记不了很清楚了。
1: 嗯嗯，
4: 这个降糖药呢，现在吃的是二甲双胍
1: 啊，
4: 一天两次，一次一片，
1: 一次一片。嗯
4: 啊，护士就是说那个大夫给开的那叫金水宝，
1: 金水宝。嗯
4: 啊，我吃了这不是快半年了。
1: 嗯，
4: 搁这空腹血糖吧，平时还行。
1: 嗯、
4: 一般就是7.几，
1: 嗯，
4: 偶尔的时候早上起来哈、啊、就高了，就8点多了，
1: 啊，
4: 有时候忘了吃药哈、啊，那就更高了。
1: 哦，你这个指标方面我大概了解了，你现在你再说说你身上有什么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你再跟我形容形容。
4: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接小便的时候吧，跟那啤酒一样，你顶沫沫。再一个就是晚上吧、
1: 啊、
4: 尿也多。
1: 嗯。
4: 再一个就是感觉这个腰哈老是腰疼，浑身没劲儿，乏力。
1: 乏力，嗯。
4: 嗯。
1: 夜尿频，夜尿多，你这个夜尿频率能有多少？然后身上有没有水肿？啊，比如说早上起来，哎，眼皮肿啊，或者是脚脖子一摁一个坑啊。
4: 嗯，
1: 是吧？有这种情况没有？再有一个，你有没有觉得胃口不好啊？有时候吃点东西就恶心，有这种情况没有？
4: 你看是这样，梁老师，这个水肿吧倒是没有，
1: 嗯，
4: 就是这个胃口吧还一般，
1: 嗯，
4: 有时候就是吃多了以后吧，就是
1: 胀，
4: 胀肚子胀了慌，
1: 嗯 嗯,
4: 嗯，他现在是什么呀？他夜尿还真是多，
1: 夜尿多，嗯，
4: 对，一晚上吧最少3次，
1: 嗯，
4: 有时候4次，
1: 嗯。
4: 他这个起来吧，接小便吧，这个尿量还不多。
1: 啊，
4: 他关键是有一点就是折腾了，你这个睡不好觉，真是大毛病。
1: 对对对，
4: 嗯，再一个腰也是天天的疼。
1: 啊，
4: 尤其是弯腰啊，做饭拿东西干什么了，就像那个针扎的那么难受。
1: 啊
4: 啊，要起来的时候得扶点东西，慢慢的那腰才直起来。
1: 哦，
4: 再一个就是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
1: 啊，
4: 这个早晨起来吧还行。要如果到了上午啊9点10点的时候啊、
1: 嗯、
4: 就觉得累，累了就想躺下。
1: 嗯嗯，
4: 你想出去买个菜啊干什么了就
1: 喘
4: 上不来气儿那种的、
1: 哦、上不来气儿。嗯，好了。
4: 嗯,
1: 嗯，其实你这些啊我告诉你都是糖尿病并发症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你看您尿蛋白一个加号了，血肌酐都180了，说明我们的肾脏确实有一定的损伤了啊，你必须得重视起来。
4: 嗯，
1: 刚才你说了吃了半年的金水宝是吧？
4: 对，
1: 你感觉咋样啊？那个尿里的泡沫少了没有啊？夜尿的次数减少没有啊？你这个吃的？
4: 哎呀，当时别提了
1: 啊！
4: 尿里泡沫还是那么多。
1: 嗯。
4: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接了那个木木呢，冲都冲不散。
1: 嗯嗯嗯。
4: 再一个，这个夜尿呢，该起几次还是起几次？
1: 哦，没减少啊、哦。
4: 没有减少。
1: 嗯。
4: 再一个就是腰疼、浑身没劲儿的呢，也没缓解。
1: 啊、
4: 嗯。完了以后，我自己还买过那个6味地黄，
1: 啊、
4: 嗯，吃了2个月也不管事儿，也没什么用，
1: 嗯，
4: 钱等于是我是白花了，
1: 啊，就是6味地黄丸自己买的，吃的也没效果，
4: 对，6味地黄丸我自己买的，
1: 嗯、
4: 吃的也不顶事儿，
1: 啊，我跟你说吧，首先咱说这个金水宝啊，金水宝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发酵的虫草的菌粉，它的作用啊、
4: 哦、
1: 确实能够补肺补肾，啊，
4: 是
1: 益气填精。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吧，是你肾脏的肾小球和肾小管已经出现损伤了，明白了吧？就像咱们这房子，你墙已经裂了，金水宝呢，顶多是帮你扫扫灰，打扫打扫卫生，是吧？没办法把这个墙的裂缝给你补上。再说那个6味地黄丸它是滋阴补肾的，针对的是我们肾阴虚的患者，比如说你要有说一个潮热呀、盗汗呐、口干舌燥啊。你可以用，但你是什么呀？你是糖尿病长期的血糖升高导致的肾脏的损伤，啊，是你肾脏的肾细胞缺乏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它没办法修复所导致的。你不是单纯的这个阴虚的问题，所以说你六味地黄丸吃了也是不对症的，明白吧？啊，
4: 梁老师，原来如此啊！
1: 对，
4: 我还以为是吃点什么补肾的、护肾的哈、啊。
1: 嗯，
4: 那合着我等于说没补到点子上。
1: 对，你得对症才能有效果嘛，是不是？嗯。
4: 那梁老师说问，您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1: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和肾小管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小塞子一样。 你现在呢、哦、由于这个血糖常年的升高，然后你这个小塞子这个网眼啊你都被腐蚀坏了，才把我们身体当中有用的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夜尿就频多、
4: 哦、
1: 而这个海胆王的提取物啊，它是我们肾脏的叫结构蛋白的这种物质，它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而且它能够直接被我们肾脏所吸收，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肾小球上皮细胞和肾小管的基底膜，那不就是把你这个漏斗的这个网眼给你修补好了吗？那那个时候的我们尿蛋白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漏出去了，夜尿也会减少了。而且我得问你，你吃那个金水宝的时候，你有没有定期的查你这个尿微量的这个白蛋白，查这个指标没有？
4: 哎，你还我还是真查过两次
1: 啊啊，
4: 指标都没降
1: 哦。
4: 完了以后，你猜那大夫说什么？
1: 嗯，
4: 大夫说他们也没办法。
1: 嗯嗯，
4: 说只能是先控制血糖，
1: 哎，
4: 别再让肾再坏的那么快。
1: 对，控制血糖必须要做，但是你光控制血糖，你肾脏已经受损的那些肾小球和肾小管，你也得去修复它呀。你只能是把血糖控制住了，看看你的肾脏能不能减缓它的这个损伤。但是海胆黄它能够给我们肾脏填补这个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叫肾脏结构蛋白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接下来你得做好两件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控制血糖，这不用说啊，二两双瓜你按时吃啊，尽量把这血糖控制好平稳喽，别让这个高血糖再继续的伤害我们的肾脏。
4: 嗯，
1: 第二个

0: 对，这两方面你都得做到啊，坚持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到医院再查一下你这个尿蛋白还有血肌酐啊，是吧？
1: 哦，
0: 而且你尿里那个泡沫啊，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到，泡沫减少，然后夜尿的次数也能减少，这个腰疼乏力的劲儿很快就能够缓解过来啊。
1: 哦，
0: 好不？
1: 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啊就盼着能赶紧用上，
0: 嗯，
1: 让这个腰也不疼了，夜尿也少了，
0: 对，
1: 体液次数也少了，别再往那个肾尿毒症这方面走。
0: 对，
1: 再一个我还想问问啊，我现在吃二甲双胍还能不能再吃点辅助的什么东西不？
0: 咱们说之前你吃的那些补肾的药吧，你现在可以先不用吃了啊。
1: 哦，
0: 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一点的话，你可以配一点咱们的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可以配合一下，
1: 哦，
0: 帮助你更好的控制血糖啊。
1: 哦，好的，梁老师，那我记住了。
0: 嗯，
1: 我再多问一句，梁老师。
0: 嗯，
1: 那海丹黄啥时候能有啊？
0: 啊，
1: 有了以后得赶紧订上呀。
0: 你放心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你关注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啊，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梁老师，
0: 啊，
1: 谢谢您啊，
0: 哎，
1: 您忙吧。
0: 哎，
1: 好的，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哦，哎，
1: 啊，好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尊敬的梁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啊。哎，
4: 我是沈阳人
3: 啊。
4: 啊，我今年72岁。
3: 72岁哦，好
4: 啊，嗯。今天第二次通话。
3: 哎呦，这都第二回了哦。
4: 啊，
3: 嗯，第一回咱通话啥时候事儿啊？
4: 是在去年
3: 啊，都一年前的事儿了哦。
4: 啊，一年前的事儿
3: 啊。
4: 我一年前吧，就是突发，就是那个连名又带吐，完到医院就是说的是脑梗死。
3: 哦，脑梗当时哦。
4: 啊，脑梗死，脑梗死完以后了吧，
3: 嗯，
4: 他是稍微好一点，连打滴流，完他进一步的又检查吧。
3: 嗯。
4: 说我哎呀，那个做的正向吸取，说我吧，就是就在左侧静脉动脉吧，吸取我也不懂哈。
3: 嗯。
4: 我长一个就是动脉瘤，可能大直径3.66mm。
3: 哦，长个不小的一个动脉瘤是吧？嗯。
4: 啊，但是有可能。
3: 嗯。
4: 完了这时候吧，哎呦，我家也就都坐不住了，到处托儿找人的那样的。完了到医大吧，准备要手术
3: 啊。
4: 我一听手术危险性也挺大的，
3: 那可不，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
4: 啊，那手术费还挺高。
3: 嗯，
4: 我当时那时候吧，哎，心可乱了。但我是你的粉丝，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行，我得给梁老师打电话。我
3: 就
4: 那时候，
3: 啊，就当时给我通的电话。哦，
4: 嗯，完了那个。打完电话以后，你说完以后，我心情就放下了。完了，你就说吃 BDNF 那个
3: 啊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哦，
4: 对，完，
3: 嗯，
4: 还叫我吃一种就是那个非牛质苏氨粉
3: 啊，明白了，水质素，就怕你二次脑梗的啊。
4: 完了，就是我就照着那个，就是说早要早一个晚一个的，那么吃一年了
3: 啊，一年了，哎呀，
4: 没饭，
3: 哎呀，
4: 也没流过，没吐，
3: 哎呦，哎呦，多好，你说说，
4: 啊，
3: 那就是一天你问我了，
4: 啊，
3: 这手术该不该做？我当时是不是让你先不用着急做，观察就行，
4: 啊，
3: 是吧？哎呦，
4: 啊，对，
3: 你看看。
4: 啊，完了心情也好了，完家里人也都恢复就正常的死去。
3: 你看看这多好。
4: 天哪，完了这又到一年了吗？
3: 嗯，
4: 我想让你知道的看我该怎么吃法，还是再吃什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吧，可能就在最热的时候吧，完了我脚吃的，后来我也给那个就那个小吴，就像我小吴，
3: 嗯，
4: 我说我这脑袋觉得偏湿，有点那个，就像到脑袋上顶一直到风池穴下边那个接着脑那地方，有点就像热的呼的是慢走的，好像是。
3: 明白明白明白，它不是慢
4: 啊，
3: 它是怎么的呢？就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啊，它会热胀冷缩，就是当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也会松弛，松弛了以后吧，你会发现有点发胀的那个感觉。啊，
4: 嗯，
3: 然后呢，其实吧，我跟你讲，你用那个非牛质，正常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吧，尤其是你这用了一年了，也可以减点量。什么时候再加回去呢？ 等天冷的时候，因为天一冷血管

0: 是收缩的，预防你再出现脑梗的问题，那个时候再加上去就行。但是呢，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动脉瘤的事儿。这个动脉瘤这一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这种变化的话，我觉得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是吧？你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继续的给它用好啊，因为你现在你要说停吧也没问题，因为你现在一年了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条件可以的话，你就要一直给它用下去，对吧？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到医院里头一年了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
1: 复查做哪个好呢？还做
0: 觉得吧，还是做增强 CT 看的比较准
1: 啊。
0: 然后呢，它要是变小了或者没长，那就挺好了。那咱就这个水质素和 BDNF 生长因子就按保健量吃就行了，是吧？
1: 梁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我还吃这个纳豆鱼油
0: 哦，
1: 在保健量之后，我早上吃纳豆鱼油，中午吃那个就水培质，完了晚上又吃一个纳豆鱼油
0: 啊。你这么吃可以。
1: 啊，
0: 对，
1: 完我还在吃那个神经酸
0: 哦，
1: 啊啊，还有那个卡玛，那叫啥？
0: 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吃个宽心丸吧。对于脑动脉瘤来讲哈，我们临床上发现什么呢哈？过80岁之后，它反而自己就会萎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明白。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很多人就是80岁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控制住了？脑动脉瘤其实它就怕不停的长，不停的长，对吧？就是怕这个，别的不会影响。但是呢，咱们通过水质素、BDNF 生长因子，包括那些好的产品，咱们一点点给它控制住了。你现在还没做那个增强 CT 呢，它最起码它肯定是不长了。要是长的话，你应该恶心的、呕吐啊、头疼啊，你这一年都没有，对吧？它肯定是没长，那你还怕啥呀？你别看什么这个什么新闻那个片儿，哎，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啊。
1: 是。啊，那我爱人说，那个你叫梁老师看看，那梁老师你一说完你不行啊，他也是吃你们那个，他吃两样东西，他心脏不太好嘛，完了上楼我们家四楼，他那个他来回上那前儿挺虚汗，脸红红的，完吃那个辅酶确实那260毫克，完现在都停了，可好
0: 了，是不是？
1: 啊，
0: 你看看，
1: 完还吃什么呢？还吃那个，就是他老拉肚子，
0: 拉肚子。
1: 一年四季的拉肚
0: 啊，
1: 啊吃那个
0: 益生菌呐、啊，
1: 吃益生菌
0: 啊，
1: 嗯、要看诊的你赶快找梁老师，你别成天给我嘟囔那个这看我们这个，我看完就说，
0: 没事儿、
1: 啊，
0: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吧，
1: 啊
0: 好，
1: 谢谢啊
0: 好，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啊，
0: 再见，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4: 晴天呢跟你通话比那更呢。
0: 哎呦，你久等了啊。
4: 因为你太忙啊，人也太多了。
0: 嗯。
4: 我是消化问题。
0: 消化。嗯。
4: 80年做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0: 哦。
4: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福建这个是。
0: 在
4: 不
0: 在
4: 做
0: 不
4: 做？我说做。
0: 哦。
4: 将来福建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以卵巢、输卵管我都给他摘了。
0: 哦。
4: 大夫摘了以后，我就我是体质挺好过的呀。
0: 嗯。
4: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0: 嗯。
4: 不敢吃菜。
0: 啊、
4: 哦。不敢吃卤菜。
0: 嗯。
4: 不敢吃硬东西。
0: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是、啊？
4: 家里买呢。烧饼馍
0: 啊，
4: 面条我都不敢吃，
0: 一吃就拉肚子吧。
4: 我这几十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
0: 啊，
4: 一吃都拉肚。
0: 你看看，
4: 还别那卤菜了，
0: 那就对了。
4: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0: 啊，
4: 这去年可能想过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0: 益生菌
4: 美国进口的益生菌，我买了2年，走路吃了1年，吃了1半了，
0: 嗯，
4: 哎，都没啥问题。
0: 哦，不拉了
4: 啊，现在呀。大概走了20天吧。
0: 嗯，
4: 我感觉我这上颚有点疼
0: 啊，
4: 上颚有点疼， 我怕发烧了，一跟我的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0: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1: 啊、
0: 哦，他给我开的头孢，吃了吃效果不好。
1: 嗯，
0: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的缓病杀菌，吃了三天。
1: 嗯，
0: 他这回他其中的给我开了六神丸，不带的一点。我说六神丸不是这可惜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不知道胶囊也不知道啥，我也忘了，
1: 就瞎吃。
0: 我回来吃了吃，哎呀，恶心，越拿干恶心呐、啊，难受很。我少吃点，都是那面汤，我一天三顿都是面汤。
1: 嗯，
0: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一个鸡蛋糕。
1: 哎呦，
0: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从事这三四十年以来。没啥大便了，大便经常总是光溜溜的。
1: 是。
0: 大便了以后十五分钟，这就控制不住。
1: 嗯。
0: 再下来的，就是你讲过呢，粘液就跟那蛋清一样，就那样，你都控制不住，它自己都下来。
1: 我告诉你，为啥你这个问题会出现啊？
0: 嗯。
1: 你这个问题呀、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子宫摘除连同所有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
0: 嗯。
1: 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我
0: 还有点贫血。
1: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
0: 嗯，
1: 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哦，
1: 什么六神丸，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得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的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的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它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0: 哦，你说。
1: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庆大霉素。
0: 庆大霉素。
1: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的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庆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0: 嗯，
1: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0: 啊，往里头倒一支。
1: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0: 啊，乳清蛋白上一回我卖了，我们又卖了一年呢。
1: 吃完拉不拉？
0: 不拉。
1: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0: 啊啊！我买的有呢，紫河车
1: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0: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1: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
0: 啊、
1: 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
0: 啊，
1: 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现在才调理的这么快，这么好啊。
0: 啊啊啊！
1: 非常好 啊,
0: 啊！
1: 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
0: 啊、
1: 别滥用药了啊。
0: 哎呀，难受很多。
1: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 啊,
0: 啊，
1: 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0: 好好
1: 好了啊，再见啊。
0: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好，再见、
0: 哎、
1: 啊。
2: 那梁老师说问，你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
1: 好了啊，再见啊。
0: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好，再见、
0: 哎、
1: 啊。
2: 那梁老师说问，您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1: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和肾小管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小塞子一样。你现在呢、
2: 哦、
1: 由于这个血糖常年的升高，然后你这个小塞子这个网眼啊，你都被腐蚀坏了，才把我们身体当中有用的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夜尿就频多。
2: 哦，
1: 而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啊，它是我们肾脏的叫结构蛋白的这种物质。
2: 嗯，

0: 是我就照着那个，就是说找又找一个晚一个的，那么十一年了
1: 啊，一年了，哎呀，
0: 没办，
1: 哎呀，
0: 也没有牛肉没吐，
1: 哎呀，哎呀，多好，你说说，
0: 啊，
1: 那就是一天你问我了，
0: 啊，
1: 这手术该不该做？我当时说是让你先不用着急做，观察就行，
0: 啊，
1: 是吧？哎呦，
0: 啊，对，
1: 你看看。
0: 完了，心情也好了，完家里人也都恢复就正常的秩序。
1: 你看看这多好！
0: 天哪，完了这又到一年了吗？我想让你指导看我该怎么吃法，还是再吃什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吧，可能就在最热的时候，完了我脚吃的，后来我也给那个就那个小吴，就像我小吴。我说我这脑袋觉得偏湿，很有点那个，就像到脑袋上顶一直到风池穴下边那个接着脑那地方，有点就像热的呼的是慢走的，好像是。
1: 明白明白明白，它不是慢啊，它是怎么的呢？就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啊，它会热胀冷缩，就是当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也会松弛，松弛了以后吧，你会发现有点发胀的那个感觉。啊，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吧，我跟你讲，你用那个飞牛治，正常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吧，尤其是你这用了一年了，也可以减点量。什么时候再加回去呢？等天冷的时候，因为天一冷，血管是收缩的，预防你再出现脑梗的问题，那个时候再加上去就行。但是呢，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动脉瘤的事儿。这个动脉瘤这一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这种变化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是吧？你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继续的给它用好啊，因为你现在你要说停吧也没问题，因为你现在一年了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条件可以的话，你就要一直给它用下去，对吧？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到医院里头一年了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
0: 复查做哪个好呢？还做
1: 觉得吧，还是做增强 CT 看的比较准
0: 啊。
1: 然后呢，它要是变小了或者没长，嗯，那就挺好了，嗯，那咱就这个水质素和 BDNF 生长因子就按保健量吃就行了，是吧？
0: 梁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我还吃这个纳豆鱼油
1: 哦，
0: 在保健量时候，我早上吃纳豆鱼油，中午吃那个就水培质，完了晚上又吃一个纳豆鱼油
1: 啊。你这么吃可以。
0: 啊，
1: 对，
0: 完我还在吃那个神经酸
1: 哦，
0: 啊啊，还有那个卡玛，那叫啥？
1: 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吃个宽心丸吧。对于脑动脉瘤来讲哈，我们临床上发现什么呢哈？过80岁之后，它反而自己就会萎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哦，明白。
1: 对，但是呢，很多人就是80岁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控制住了？脑动脉瘤其实它就怕不停的长，不停的长，对吧？就是怕这个，别的不会影响。但是呢，咱们通过水质素、BDNF 生长因子，包括那些好的产品，咱们一点点给它控制住了。你现在还没做那个增强 CT 呢，它最起码它肯定是不长了。要是长的话，你应该恶心的、呕吐啊、头疼啊，你这一年都没有，对吧？它肯定是没长，那你还怕啥呀？你别看什么这个什么新闻那个片儿，哎，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啊。
0: 是。啊，那我爱人说，那个你叫梁老师看看，那梁老师你一说完你不行啊，他也是吃你们那个，他吃两样东西，他心脏不太好嘛，完了上楼，我们家四楼，他那个他来回上那前儿挺虚汗，脸红红的，完吃那个辅酶确实那260毫克，完现在都停了。可好
1: 了，是不是
0: 啊？
1: 你看看，
0: 完还吃什么呢？还吃那个就是他老拉肚子，
1: 拉肚子。
0: 一年四季的拉肚
1: 啊，
0: 俺吃那个
1: 益生菌呐，
0: 吃益生菌
1: 啊，
0: 是啊。要康总说你赶快找梁老师，你别成天给我嘟囔这个看我们这个，我看完就说。
1: 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吧？
0: 啊，好，
1: 好，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梁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4: 晴天呢，给你通话比那更难。
1: 哎呦。

0: 久等了啊。
1: 因为你开门啊，人也太多了。
0: 嗯，
1: 我是消化问题。
0: 消化，嗯，
1: 80年读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0: 哦，
1: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附件这个是
0: 摘不
1: 摘？做不做？我说做。
0: 哦，
1: 将来附件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以卵巢、输卵管我都给他摘了。
0: 哦，
1: 大夫摘了以后。我是体质挺好过的呀。
0: 嗯，
1: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0: 嗯，
1: 不敢吃菜、
0: 啊，
1: 不敢吃卤菜。
0: 嗯，
1: 不敢吃硬东西。
0: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是、啊？
1: 家里买呢，烧饼馍、
0: 啊、
1: 面条，我都不敢吃。
0: 一吃就拉肚子吧。
1: 我这几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
0: 啊，
1: 一吃都拉肚。
0: 你看看，
1: 还别那卤菜了。
0: 那就对了。
1: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0: 啊，
1: 这去年可能想过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0: 益生菌。
1: 美国进口那益生菌，我买了2年，
0: 到、
1: 我都吃了1年，吃了1半了。
0: 嗯。
1: 哎，都没啥问题。
0: 哦，不拉了。
1: 啊，现在呢，大概是20天吧。
0: 嗯。
1: 我感觉我这上颚有点疼
0: 啊，
1: 上颚有点疼，我怕发烧了。
0: 嗯，
1: 一疼我的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0: 嗯，
1: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0: 啊，
1: 他给我开的头孢，吃了吃效果不好。
0: 嗯，
1: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的缓病杀菌，吃了3天。
0: 嗯。
1: 他这回他其中的我开了6神丸，不带的一点。我说6神丸不是这可惜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包胶囊也包啥，我也忘了。
0: 就瞎吃啊！
1: 我回来吃吃，哎呀，恶心越那干，恶心呐，难受很。我少吃点，都是那面汤，我一天3顿都是面汤。
0: 嗯。
1: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1个鸡蛋糕。
0: 哎呦，
1: 都是这个肠胃包胶囊也包啥，我也忘了。
0: 就瞎吃啊！
1: 我回来吃吃，哎呀，恶心越那干，恶心呐，难受很。我少吃点，都是那面汤，我一天3顿都是面汤。
0: 嗯，
1: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1个鸡蛋糕。
0: 哎呦，
1: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从事这30年以来。没啥大便了，大便总是光溜溜的。
0: 是。
1: 大便了以后。

0: 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
1: 嗯，
0: 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
1: 我还有点贫血。
0: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1: 哦，
0: 什么六神丸，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得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的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的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它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1: 啊，你说。
0: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庆大霉素。
1: 庆大霉素。
0: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的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庆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1: 嗯，
0: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1: 啊，往里头倒一支。
0: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1: 啊，乳清蛋白上一回我卖了，我卖了一年呢。
0: 吃完拉不拉？
1: 不拉。
0: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1: 我买的有呢，紫河车
0: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1: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0: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啊，非常好啊，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别滥用药了啊。
1: 哎呀，那是我跟你说，
0: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1: 好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

0: 九，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我今天坐公交车，刚巧呢碰见了两个老大姨吧，
1: 啊，
0: 挨着唠家常，
1: 啊，
0: 哎，我听着越听啊，我越觉得炸裂。
1: 呵，这都听到啥事儿了，能让你这见多识广的静石都觉得炸裂。
0: 哦，
1: 快说说啊。
0: 我跟你说啊，那大姨呢说他们小区有个老头
1: 啊，
0: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买彩票。
1: 哦，
0: 就天天雷打不动的去彩票站，前几天照着自己研究的号码买了一注，结果你猜怎么着？中奖了。
1: 中奖了。
0: 中了20万。
1: 哎呦，
0: 厉害吧，
1: 这可真不容易，一下中20万呢。
0: 这老头呢拿着彩票，晚上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就眼睛瞪着天花板，哎呦，那睡的呀差不多10多分钟就得起来摸摸彩票。就确认在自己手里才敢接着睡
1: 啊，
0: 整宿的他也不敢合眼呢。
1: 哇，这家伙你说说，
0: 这老头本来他就有糖尿病，眼睛早就有点模糊，这一宿熬下来，第二天早上起来手里边的彩票啊瞅着他就发虚。
1: 哎呦，
0: 再揉揉眼睛，好家伙，不光彩票看不清，窗户啊桌子啊都成了一团黑影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1: 就是一宿没睡觉眼睛就失明了。哎呦，这确实有点突然，
0: 对吧？
1: 这
0: 俩老大姨还说呢，老头啊当时就瘫在地上了，手里的彩票他也顾不上了。后来还是邻居听见动静，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送医院
1: 啊。
0: 您说这事儿，你说是不是本来是喜事儿？
1: 对啊，
0: 结果变成这样，他能不炸裂吗？
1: 哎呀，就怎么说哈，这就是典型的福兮祸之所以。祸兮福之所伏，对吧？这是一句老话。就人这一辈子呀，我告诉你，不管你遇见什么事儿，甭管高兴的事儿啊还是伤心的事儿啊，或是比如说能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些大事儿，你记住啊，它一定是两方面的。那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最应该有的就是一个平和冷静的心态。要是心态绷不住的话，就跟这老头似的，就算是好事找上门来了，你身体扛不住，最后也变得糟心的事儿。对不对？其实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好的心态。
0: 太对了，
1: 对吧？
0: 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考个100分，就把卷子举得老高，就恨不得全楼都知道。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收敛点 你别光顾着高兴。你说你考砸了，你回家哭的时候你忘了？
1: 对呀，
0: 啥事儿咱得沉得住气。
1: 对，
0: 失败乃成功之母。你哭的时候啊，我也告诉他下回好好考。不管好事赖事，心态平稳了，其实过日子也是一样的。
1: 对，咱们经常说啊，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你能不能担事儿？是吧？不光是生活，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调理疾病、保养身体，其实也得这样。我们不把问题放大，同时也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对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调理疾病一定要在什么？
0: 战术上咱们得重视敌人。
1: 对，就是你这个病多大的病，哎，你别把它当回事儿，但是怎么调理咱们多注意，
0: 当回事儿，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心态吗？你就说这老头怎么好好的一夜之间眼睛就看不见了呢？
0: 对呀，
1: 其实我告诉你啊，
0: 他
1: 可能早就有苗头了，
0: 但是他一宿没睡，他也不至于说失明啊。怎么能进展的这么快呢？
1: 静石，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一类患者？我告诉你，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多，不少呢。就比如说哈，不说这老爷子有这个糖尿病嘛。咱就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在现实生活中太多这样的了，就眼睛爆盲。
0: 哎，对，突然之间的
1: 一夜之间的事儿，是不是爆盲了？还有之前咱们前几期节目说的这个肾病，也是这样的。啊，有些患者你看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可能就因为一件事儿熬了一宿夜，是吧？一宿没睡觉。或者着急上火，哎，结果第二天就出现急性的肾衰竭，或者是肾炎突然间加重，我告诉你，这都不是巧合。
0: 那是不是咱老话说的一股火冲上来了？
1: 一股火，你说的太对了。
0: 哦，
1: 这一股火啊，我告诉你，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那可能就是嗓子疼，或者长

0: 那口腔溃疡什么的，是吧？哪儿哪儿起个包啥的，对吧？可是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岁数越大的人，尤其是身上有慢性疾病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中彩票那老头是吧？
1: 嗯，
0: 一宿的没睡觉，神经啊一直在那紧绷着。那你知道吗？我们人体啊会启动一种本能叫应激反应。
1: 嗯，
0: 这个应激反应呢，会导致我们身上的比如说很多激素的紊乱，
1: 嗯，
0: 比如说肾上腺素、皮质醇，
1: 嗯，
0: 就这样的激素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那这个时候连带的是什么？我们的血糖也会蹭蹭的跟着往上涨。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眼病的并发症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吧？那如果说这个火上来了，激素这么一紊乱，血糖蹭的就一下子非常高了，那老爷子这个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血管，它本来就因为糖尿病变得已经是又细又脆了吧？
1: 哦。
0: 那你突然间一下子血糖的升高，这么一刺激，它这个血管很容易啊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破裂出血的情况，
1: 哦，
0: 或者是急性的水肿，那可不就一夜之间它就看不见了吗？
1: 嗯，
0: 而且不光眼睛，要是这股火冲到我们肾脏当中去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如果这股火突然间冲上来了的话，它还会突然间出现什么呢？我们叫急性的肾衰竭。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如果出现急性肾衰竭的话，那可比你看不见还麻烦。
1: 但是眼睛一夜致盲我们还能理解，
0: 嗯，
1: 肾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肾衰竭了呢？
0: 其实这两个器官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眼睛里的尤其视网膜的血管跟我们肾脏当中肾小球当中的毛细血管它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是我们人体当中微小血管，
1: 嗯，
0: 比我们人的头发丝还细，
1: 嗯，
0: 跟这个大血管比起来它脆弱的多得多。
1: 嗯，
0: 那么高血糖对这种特别微细的血管危害是最大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不管是眼病还是肾病，我告诉你都有可能像这个老头眼睛那样，因为一股火或者一宿没睡觉突然间出现这种紧急突发的情况。
1: 嗯，
0: 啊，道理和轻重程度我告诉你，一个只是表现在眼睛上，一个是表现在肾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嗯，怪不得说糖尿病患者里面得肾病和眼病的人是特别多的。
0: 对，所以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吧，平时千万不能着急上火。
1: 对，遇事儿咱心态得稳点儿。
0: 哎，对，你得能心里头承住事儿了。
1: 嗯，
0: 就当我们心态一乱，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什么叫一股火，这是中医的说法，生命科学包括西医研究啊，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激素的水平就紊乱了。
1: 嗯，
0: 那你血糖就会蹭蹭的上涨。
1: 嗯，
0: 那最先啊受到损伤的那一定是眼睛，一定是肾，因为这两个位置毛细血管是最丰富的。
1: 那你说咱们平时哈、啊、有糖尿病的老年人、
0: 嗯、
1: 平时也吃药控制啊？
0: 啊，就是你是不是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只要我把血糖控制好就行？
1: 嗯，
0: 而且把血糖控制好你觉得它容易吗？
1: 没那么难吧，管好嘴迈开腿再配合人吃药，
0: 啊，
1: 不就控制了吗？
0: 静时你觉得这么简单的事儿，那是因为你没得上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说的简单，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你看看咱们谁能够规规矩矩的做到真正的管住嘴迈开腿，
1: 坚持下来也
0: 不
1: 容易呀。
0: 不说别的，就说咱们就是这么多的传统节日是吧，端午节你得吃个粽子吧，
1: 嗯，
0: 中秋节你吃个月饼吧，
1: 嗯，
0: 过年你得大鱼大肉的吧，是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谁这个一顿三餐不改善改善呢？
1: 对，
0: 是吧？谁能保证每天吃的一点都不超标啊？
1: 嗯，
0: 不现实。
1: 嗯，
0: 那好，就算是你能把嘴管住迈开腿，有几个人能做到？
1: 嗯嗯，
0: 天冷了不想动，天热了不愿意动，是吧？平时经常感觉到乏力更是不想动了。现实生活当中我告诉你，我遇见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住管住嘴迈开腿，
1: 就是总有理由让自己歇一会儿。
0: 对，
1: 还真是
0: 啊。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能够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简单的事儿，就像你们女孩子减肥早就成功了。
1: 嗯，
0: 一个道理嘛。
1: 嗯，
0: 是吧。好，咱们再说用药。好多人都抱着我今天吃降糖药了，可能随机量那么一两次看的指标还行，但是实际上时间一长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对他这个糖尿病啊慢慢的他就麻木了。
1: 但是也有人天天量啊，血糖指标

0: 控制的也挺好的呀。
1: 有啊，有这样的人。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你把这指标控制住了，你会发现新的问题又来了。
0: 那指标都控制住了，怎么还来问题啊？
1: 临床上啊，有好多上了年岁的人，为了控制这个血糖，他会天天的饿着。
0: 嗯。
1: 餐前血糖六点几，确实比较稳嘛。
0: 嗯。
1: 但是动不动他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0: 嗯。
1: 是吧？凌晨三四点
0: 饿醒了，
1: 饿醒了，
0: 是
1: 吧？脑袋还迷糊，抓心挠肝的。那这种情况，咱们中老年人是不是经常见？
0: 嗯。
1: 那这时候该咋办呢？
0: 那低血糖比高血糖危险，赶紧吃糖啊。
1: 对呀、啊，有的时候赶紧含块糖。
0: 嗯。
1: 可这么一弄，那血糖是不是又上去了？
0: 嗯。
1: 来回血糖的波动，我们肾脏包括眼睛上的那种微小血管，同样，我告诉你，它等于说是反复的受这个折腾。
0: 可是咱们患者已经尽力的在控制指标了呀。
1: 嗯，实际上我也知道大家伙
0: 很努力，
1: 对，尽力的控制这个血糖值了。但是在临床上来讲呢，就这个糖尿病这个疾病啊，它这个指标啊还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
0: 嗯，
1: 就净值你知道吗？为啥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就算糖尿病了吗？
0: 糖化血红蛋白我听过，
1: 嗯，
0: 体检的时候也查
1: 啊，
0: 但不知道为什么超过6%就算糖尿病。
1: 对，
0: 有啥说的吗？
1: 为啥你知道吗？因为一旦我们身体当中的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了6%，那就意味着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分长期处于偏高的状态。那这些糖分你知道吗？它容易抱团儿，
0: 嗯，
1: 像个小疙瘩一样，而且它黏糊糊的，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
0: 嗯，
1: 造成我们血管的堵塞。那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我刚才讲了，是不是都是什么毛细血管了？
0: 嗯，
1: 那你这些糖聚合体，我们叫糖疙瘩，是吧？在那一堵上了，里面的血液就没办法畅通的流过去了。
0: 明白。
1: 那你肾脏的过滤功能就硬生生的受到了损伤。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一再强调咱们大家伙有血糖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什么？我们肾脏的健康。
0: 这糖化血红蛋白6%，它不只是确诊糖尿病的一个数值，
1: 对，
0: 还是说伤肾的一个危险线。
1: 危险线，红线。
0: 这血糖它是真难管哈、啊，高了不行，低了不行，总在波动。
1: 嗯，
0: 还没有办法去控制好糖，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肾出问题呀、啊。
1: 所以说嘛，现有的这种糖尿病治疗困境，我们是没办法打破的。
0: 嗯，
1: 那就得怎么做呢？在控制血糖的同时，还得做好保护我们肾脏的工作，
0: 控糖又护肾。
1: 对，
0: 但不听您说，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来护肾，要么怎么好多的糖友啊，就老了之后慢慢的发展成为肾病了呢？
1: 嗯，
0: 因为大家伙儿之前都是一门心思在盯血糖，觉得把血糖稳住了就是万事大吉了，没有把护肾当回事儿。
1: 对，
0: 这就是等于给自己的健康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1: 没错，而且。静时我还必须得提醒咱们所有这个血糖有问题的一些老年人，
0: 嗯，
1: 一旦我们肾脏出现问题了，你这个病情的这个进展，我告诉你，它会发展的特别快，
0: 嗯，
1: 突飞猛进，
0: 嗯，
1: 为啥呢？因为肾脏的代偿能力它是比较强的。
0: 明白。
1: 就早期出问题吧，你感觉不到的，
0: 嗯，
1: 等一旦你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肾脏已经坏得差不多了。
0: 嗯，
1: 后续可能很快就到这个尿毒症的这个阶段了。
0: 嗯，
1: 相当于我们生命变相的进入到了一种倒计时。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啊，你不光是要控血糖，要早一点的下手做什么工作，保护好我们肾脏的工作。
0: 对，
1: 哎，才能够真正的哎对我们的健康啊，包括我们的寿命啊，及时的止损，让它不发展。
0: 嗯，我们不能让疾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再去管它。
1: 嗯，
0: 提早控制好很重要。那老师您说咱们糖友朋友应该怎么来护肾呢？
1: 你看这两天我讲啥呢？
0: 海胆黄。
1: 哎，对了，就是海胆黄提取物。
0: 那您说说这海胆黄对于糖友朋友预防肾病啊，控制住肾病加重啊，到底它有什么作用啊？
1: 有什么作用、
0: 啊、跟我讲讲。
1: 嗯，其实我跟你说个两点最关键的吧。第一个啊，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海胆黄里面的一些物质啊，它能够真正的做到后天补先天。
0: 嗯。
1: 啊，这就打破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补肾的一种固有的认知。
0: 嗯。
1: 啊，它不是简单的一种虚补。

0: 二点呢也是最为实在的，
1: 嗯，
0: 就是海胆黄提取的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我们的肾脏它是一个哑巴的器官，
1: 嗯，
0: 损伤了很难自己恢复。但是静师之前我不也跟你说过吗，为啥我们肾脏恢复非常的困难？
1: 缺原料。
0: 缺原材料。
1: 对，没有专门的原料，肾细胞没有办法修复，
0: 对，
1: 肾功自然就上不去。
0: 对，
1: 嗯，
0: 那为啥只有我说的海胆黄里面提取的这种物质能够做到后天补先天呢？
1: 嗯，
0: 能够改善我们肾脏的功能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在海胆黄当中啊，我们发现了它有大量的肾性结构蛋白。
1: 嗯，
0: 啊，这种结构蛋白正是我们人体修复肾小球、肾小管，包括肾脏细胞专属的这个原材料。
1: 明白，意思就是说，能够修复肾脏的肾性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面有。
0: 对，
1: 这个活只有海胆黄能干。
0: 对，
1: 那这么一说，海胆黄对于糖尿病、肾病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0: 那当然了。
1: 不是普通的护肾，是能够改善肾的功能有所提升。
0: 没错，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确诊糖尿病的，还是血糖哎稍微有点偏高的，
1: 嗯，
0: 哪怕只是觉得自己哎肾脏有点小毛病的，比如说老起夜、尿频尿急、
1: 嗯，
0: 早点下手，早点用上。我告诉你，你不用纠结，你用上了，我告诉你肯定比你不用要强很多。
1: 嗯，那肯定啊，实实在在的护着肾，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么好的东西。
0: 对呀。而且海胆黄不光是日常能够养护我们的肾脏，对那些糖尿病、肾病已经很重了，常规方法都没辙的那样的患者，也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作用。
1: 嗯，
0: 实际上你看，为什么今天讲了就是这么多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保护我们肾脏的这个事儿，
1: 太重要了。
0: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伙明白，第一个啊，只要我们摊上糖尿病了，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好与不好，咱们提早得有一个意识，就得护肾。
1: 嗯，
0: 啊，就现在有机会一定要用上海胆黄。
1: 嗯，
0: 第二个什么呢？要是我们肾脏真有损伤了，损伤还比较严重，比如说尿里头大量的泡沫，夜尿频数，更要用这个海胆黄稳住我们的病情了。
1: 嗯，
0: 别再让它继续的发展了。第三个，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位患者那样，肌酐已经很高了，甚至都快透析了，那海胆黄不光能够稳住我们的这个指标，还有可能靠里面的肾脏结构蛋白修复我们的肾细胞。
1: 嗯，
0: 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对肾脏的这个监护和重视一定要足够的这种认识到位，我们每个中老年人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都是应该的。
1: 对，
0: 同时它对我们的控糖也有很大的帮助，你肾脏好了，代谢功能就好呗，对吧？那血糖也很容易就是代谢出去，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呗。
1: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关于糖尿病护肾海胆黄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梁老师，你好，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啊。
0: 哦、
4: 哎。您这几天老是讲那个海胆黄。
0: 对啊。
4: 那啥时候能有啊？
0: 啥时候有啊？啊。
4: 嗯，我跟您说啊，梁老师。你看我爸得糖尿病得了5年时间。

0: 产，这个肾啊，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啊。
0: 嗯，就是我特别害怕最后发展成那个尿毒症，再做透析，那可真是麻烦死了。
1: 是，
0: 嗯，所以说啊，今天打电话就是我想赶紧试试这个东西。
1: 嗯，
0: 我想再一个是什么呀？我想定这个一年的。
1: 哦，这个先不着急啊，先不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的情况啊。
0: 嗯，
1: 既然说你有糖尿病史了，然后又担心肾脏有问题了啊。
0: 嗯，
1: 我先问你几个情况啊。你最近检查过这个尿蛋白没有？然后有没有加号？你跟我说说。
0: 是这样，梁老师，你看我上个月吧，刚去那个社区做了个检查。
1: 嗯。
0: 他这个尿蛋白吧是一个加号。
1: 尿蛋白有一个加号了。
0: 对对对对。
1: 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指标怎么样？然后平时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空腹血糖一般有多少？你都跟我说说啊。
0: 哎呀，梁老师，您问的可是真仔细啊。你看我的血肌酐是那个180。
1: 哦哦。
0: 大夫说比去年高了20多。
1: 嗯嗯。
0: 嗯，这个是尿素氮嘞，也有点超。
1: 也超标。嗯。
0: 具体这个数字吧，我确实是哈，岁数也大点，也记不了很清楚了。
1: 嗯嗯。
0: 这个降糖药呢，现在吃的是2甲双胍。
1: 啊。
0: 1天2次。一次一片儿，
1: 一次一片儿，嗯
0: 啊，护士就是说那个大夫给开的那叫金水宝，
1: 金水宝，嗯
0: 啊，我吃了这不是快半年了，
1: 嗯，
0: 搁这空腹血糖吧，平时还行，
1: 嗯，
0: 一般就是7.几，
1: 嗯，
0: 偶尔这时候早上起来哈、啊、就高了，就8点多了，
1: 啊，
0: 有时候忘了吃药哈、啊，那就更高了。
1: 哦，你这个指标方面我大概了解了，你现在你再说说你身上有什么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你再跟我形容形容。
0: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接小便的时候吧，跟那啤酒一样，就沫沫，再一个就是晚上吧、
1: 啊、
0: 尿也多，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感觉这个腰哈老是腰疼，浑身没劲儿，乏力
1: 乏力。嗯
0: 嗯，
1: 夜尿频夜尿多，你这个夜尿频率能有多少？然后身上有没有水肿啊？比如说早上起来，哎，眼皮肿啊，或者是脚脖子一摁一个坑啊、哦，是吧？有这种情况没有？再有一个，你有没有觉得胃口不好啊？有时候吃点东西就恶心，有这种情况没有？
0: 你看是这样，梁老师，这个水肿吧倒是没有，
1: 嗯，
0: 就是这个胃口吧还一般，
1: 嗯，
0: 有时候就是吃多了以后吧，就是
1: 胀，
0: 肚子胀了慌，
1: 嗯 嗯,
0: 嗯，他现在是什么呀？他夜尿还真是多，
1: 夜尿多，嗯，
0: 对，一晚上吧最少3次，
1: 嗯，
0: 有时候4次，
1: 嗯，
0: 他这个起来吧接小便吧，这个尿量还不多，
1: 嗯，
0: 他关键是有一点就是折腾了，你这个睡不好觉，真是大毛病，
1: 对对对对，
0: 嗯，再一个腰也是天天的疼，
1: 嗯，
0: 尤其是弯腰啊，做饭拿东西干什么了，就像那个针扎的那么难受，
1: 嗯，
0: 啊，腰起来的时候得扶点东西。慢慢的那腰疼直起来
1: 哦，
0: 再一个就是感觉到浑身乏力没劲儿
1: 啊，
0: 这个早晨起来吧还行，要如果到了上午啊9点10点的时候啊，就觉得累，累了就想躺下，
1: 嗯嗯，
0: 你想出去买个菜啊干什么了就喘，上不来气儿那种的，
1: 上不来气儿，嗯，好嘞，
0: 嗯
1: 嗯，其实你这些啊，我告诉你都是糖尿病并发症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你看，你尿蛋白一个加号了，血肌酐都180了，说明我们的肾脏确实有一定的损伤了啊！你必须得重视起来。
0: 哦、
1: 刚才你说了吃了半年的金水宝是吧？
0: 对，
1: 你感觉咋样啊？那个尿里的泡沫少了没有啊？夜尿的次数减少没有啊？你这个吃的？
0: 哎呀，当时别提了
1: 啊！
0: 尿里泡沫还是那么多。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接了那个木木的，冲都冲不散。
1: 嗯嗯嗯。
0: 再一个这个。夜尿呢该起几次还是起几次，
1: 哦，没减少啊、哦、
0: 没有减少，
1: 嗯，
0: 再一个是腰疼浑身没劲儿的呢也没缓解，
1: 嗯，
0: 完了以后我自己还买过那个6味地黄，
1: 嗯，
0: 吃了2个月也不管事儿，也没什么用，
1: 嗯，
0: 钱等于是我是白花了
1: 啊，就是6味地黄丸自己买的吃的也没效，
0: 对，6味地黄丸我自己买的、嗯、吃的也不顶事儿
1: 啊，我跟你说吧，首先咱说这个金水宝啊、
0: 嗯，
1: 金水宝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发酵的虫草的菌粉，它的作用啊确实能够补肺补肾啊，
0: 是
1: 益气填精，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吧，是你肾脏的肾小球和肾小管已经出现损伤了，明白了吧？就像咱们这房子，你墙已经裂了，

0: 进水宝呢，顶多是帮你扫扫灰，打扫打扫卫生，是吧？没办法把这个墙的裂缝给你补上。再说那个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它是滋阴补肾的，针对的是我们肾阴虚的患者，比如说你要有说一个潮热呀、盗汗呐、口干舌燥啊，你可以用。但你是什么呀？你是糖尿病长期的血糖升高导致的肾脏的损伤，啊，是你肾脏的肾细胞缺乏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它没办法修复所导致的。你不是单纯的这个阴虚的问题，所以说你六味地黄丸吃了也是不对症的，明白吧？
1: 啊，这样是原来如此啊！
0: 对，
1: 我还以为是吃点什么补肾的、护肾的哈。
0: 嗯，
1: 那合着我等于说没补到点子上。
0: 对，你得对症才能有效果嘛，是不是？嗯。
1: 那梁老师说问，您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0: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和肾小管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小塞子一样。你现在呢，由于这个血糖常年的升高，然后你这个小塞子这个网眼啊，你都被腐蚀坏了，才把我们身体当中有用的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夜尿就频多。而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啊，它是我们肾脏的叫结构蛋白的这种物质，它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而且它能够直接被我们肾脏所吸收，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肾小球上皮细胞和肾小管的基底膜，那不就是把你这个漏斗的这个网眼给你修补好了吗？那那个时候的我们尿蛋白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漏出去了，夜尿也会减少了。而且我得问你，你吃那个金水宝的时候，你有没有定期的查你这个尿微量的这个白蛋白，查这个指标没有？
1: 哎，你还我还是真查过两次
0: 啊啊。
1: 指标都没降
0: 哦，
1: 完了以后你才能大夫说什么？
0: 嗯，
1: 大夫说他们也没办法。
0: 嗯嗯，
1: 说只能是先控制血糖，
0: 哎，
1: 别再让肾再坏了那么快。
0: 对，控制血糖必须要做，但是你光控制血糖，你肾脏已经受损的那些肾小球和肾小管，你也得去修复它呀。你只能是把血糖控制住了，看看你的肾脏能不能减缓它的这个损伤。但是海胆黄它能够给我们肾脏填补这个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叫肾脏结构蛋白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接下来你得做好两件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控制血糖，这不用说啊，二甲双胍你按时吃啊，尽量把这血糖控制好平稳喽，别让这个高血糖再继续的伤害我们的肾脏。
1: 嗯，
0: 第二个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如果真有这个海胆黄的活动了，能定了的话，你一定要得到，然后按照这个说明你坚持用好就行了。
1: 嗯，好好 好,
0: 好，
1: 梁老师，我听您的。
0: 对，这两方面你都得做到啊，坚持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到医院再查一下你这个尿蛋白还有血肌酐啊，是吧？
1: 哦。
0: 而且你尿里那个泡沫哈、啊，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到，泡沫减少，然后夜尿的次数也能减少。

0: 咱们说之前你吃的那些补肾的药吧，你现在可以先不用吃了啊。
1: 哦。
0: 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一点的话，你可以配一点咱们的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可以配合一下，帮助你更好的控制血糖啊。
1: 哦，好的，梁老师，那我记住了。
0: 嗯。
1: 我再多问一句，梁老师。
0: 嗯。
1: 那海丹黄啥时候能有啊？
0: 啊，
1: 有了以后得赶紧订上呀、
0: 啊。你放心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你关注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啊，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啊，
0: 哎、
1: 您忙吧。
0: 哎，
1: 好的，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哦、哎，
1: 啊，好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尊敬的梁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啊，哎。
3: 我是沈阳人。
0: 啊。
3: 啊，我今年72岁。
0: 72岁，哦，好。
3: 啊。嗯，今天是第二次通话。
0: 哎呦，这是第二回了哦、
3: 啊。
0: 嗯。第一回咱通话啥时候事儿啊？
3: 是在去年。
0: 啊，都一年前的事儿了哦。
3: 啊，一年前的事儿。
0: 啊。
3: 我一年前吧，就是突发，就是那个连名又带吐，完到医院就是说的是脑梗死。
0: 哦，脑梗当时哦。
3: 啊，脑梗死，脑梗死完以后了吧，他、嗯、就稍微好一点，连打滴流，完他进一步的又检查吧。
0: 嗯。
3: 说我哎呀，那个做的正向吸行，说我吧，就是这在左侧静脉动脉吧，吸取我也不懂哈，
0: 嗯，
3: 我长一个就是动脉瘤，可能大直径3.66mm，、
0: 哦、长个不小的一个动脉瘤是吧？嗯
3: 啊，但是有可能，
0: 嗯，
3: 完了这时候吧，哎呦，我家也就都坐不住了，到处托人找人的那样，完了就到医大吧，准备要手术
0: 啊。
3: 我一听手术危险性也挺大的，我
0: 那可不，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
3: 啊，那手术费还挺高。
0: 嗯，
3: 我当时那时候吧，哎，心可乱了。但我是你的粉丝，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不行，我得给梁老师打电话。我
0: 就
3: 那时候、
0: 啊、当时给我通的电话。哦，
3: 嗯嗯，完了那个打完电话以后，你说完以后，我心情就是放下了。完了，你就说吃BDNF 那个
0: 啊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哦，
3: 对，完、嗯、还叫我吃一种就是那个非牛质多酚粉
0: 啊，明白了，水质素，就怕你二次脑梗的啊。
3: 完了，就是我就照着那个，就是说找一个晚一个的，那么吃一年了
0: 啊，一年了，哎呀，
3: 没饭，
0: 哎呀，
3: 也没流过，没吐，
0: 哎呀，哎呀，多好，你说说
3: 啊，
0: 那就是一天你问我了，
3: 啊、
0: 这手术该不该做？我当时说是让你先不用着急做，观察就行、
3: 啊，
0: 是吧？哎呦，
3: 啊，对，
0: 你看看。
3: 啊完了，心情也好了，完家里人也都恢复就正常的秩序。
0: 你看看这多好！
3: 天哪，完了这又到一年了吗？我想让你指导看我该怎么吃法、还是再吃什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吧，可能就在最热的时候，完了我脚吃的，后来我也给那个就那个小吴，就像我小吴。我说我这脑袋觉得偏湿，有点那个，就像到脑袋上顶一直到风池穴下边那个接着脑那地方，有点就像热的呼的是慢走的，好像是。
0: 明白明白明白，它不是慢 啊，它是怎么的呢？就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啊，它会热胀冷缩，就是当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也会松弛，松弛了以后吧，你会发现有点发胀的那个感觉。啊，
3: 嗯，
0: 然后呢？其实吧，我跟你讲，你用那个非牛质，正常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吧，尤其是你这用了一年了，也可以减点量。什么时候再加回去呢？等天冷的时候，因为天一冷，血管是收缩的，预防你再出现脑梗的问题，那个时候再加上去就行。但是呢，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动脉瘤的事儿。这个动脉瘤这一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这种变化的话，
3: 嗯，
0: 我觉得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是吧？你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继续的给它用好啊，因为你现在你要说停吧也没问题，因为你现在一年了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条件可以的话，你就要一直给它用下去，对吧？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到医院里头一年了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
3: 复查做哪个好呢？还是
0: 觉得吧，还是做增加。

0: 量 CT 看的比较准。
1: 啊，
0: 然后呢，它要是变小了或者没长，嗯、那就挺好了、嗯。那咱就这个水质素和 BDNF 生长因子就按保健量吃就行了，是吧？
1: 梁老师，我再打断一下、嗯，我还吃这个纳豆鱼油。
0: 哦，
1: 在保健量时候，我早上吃纳豆鱼油，中午吃那个就水培质，完了晚上又吃一个纳豆鱼油。
0: 啊，你这么吃可以。
1: 啊、
0: 嗯，对。
1: 完，我还在吃那个神经酸。
0: 哦。
1: 啊啊，还有那个卡玛，那叫啥？
0: 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吃个宽心丸吧。对于脑动脉瘤来讲哈、
1: 啊，
0: 我们临床上发现什么呢哈？过八十岁之后，它反而自己就会萎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啊啊，明白。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八十岁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控制住了？脑动脉瘤其实它就怕不停的长，不停的长，对吧？就是怕这个，
1: 嗯、
0: 别的不会影响。但是呢、
1: 啊、
0: 咱们通过水质素 BDNF 生长因子包括那些好的产品，咱们一点点给它控制住了、
1: 啊、
0: 你现在还没做那个增强 CT 呢，它最起码它肯定是不长了，要是长的话你应该恶心的呕吐啊头疼啊，你这一年都没有，对吧？它肯定是没长、
1: 嗯、
0: 那你还怕啥呀、啊、你别看什么这个什么新闻那个片儿，哎，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啊。
1: 是啊，那我爱人说那个，你叫梁老师看看。那梁老师，你一说完你不行啊。他也是吃你们那个，他吃两样东西。他心脏不太好嘛，
0: 嗯啊、
1: 完了上楼，我们家四楼，他那个他来回上那前儿挺虚汗，脸红红的。
0: 哦、
1: 完了吃那个辅酶秋实那260毫克。
0: 嗯。
1: 完现在都停了，可好了，
0: 是不是？
1: 啊，
0: 你看看。
1: 完还吃什么呢？还吃那个，就是他老拉肚
0: 子。拉肚子。
1: 一年四季的拉肚。
0: 啊。
1: 啊，吃那个
0: 益生菌呐、
1: 啊，吃益生菌
0: 啊，
1: 是啊。要康老师，你赶快找梁老师，你别成天给我嘟囔这个，看我们这个，我看完就说。
0: 没事儿、
1: 啊，
0: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吧？
1: 啊，
0: 啊
1: 好，
0: 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啊，
0: 再见。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4: 今天呢跟你通话比那更呢。
0: 哎呦，你久等了啊。
4: 因为你太忙啊，这也太多了。
0: 嗯，
4: 我是消化问题。
0: 消化。嗯。
4: 1984年做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0: 哦，
4: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复健这个是。
0: 摘
4: 不
0: 摘？
4: 做不做？我说做、
0: 嗯哦、
4: 将来附加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以卵巢输卵管我都给他摘了。
0: 哦，
4: 大夫摘了以后，我过去我是体质挺好过的呀。
0: 嗯，
4: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0: 嗯，
4: 不敢吃菜、
0: 啊、
4: 不敢吃卤菜。
0: 嗯，
4: 不敢吃硬东西，
0: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是、啊、
4: 这里买呢烧饼馍、
0: 啊、
4: 面条我都不敢吃，
0: 一吃就拉肚子吧。
4: 我这几十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
0: 啊，
4: 一吃都拉肚。
0: 你看看，
4: 还别那卤菜了，
0: 那就对了。
4: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0: 啊，
4: 这去年可能想过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0: 益生菌，
4: 美国进口的益生菌，
0: 啊、
4: 我买了2年，
0: 走、
4: 路吃了1年，吃了一半啊。
0: 嗯，
4: 哎，都没啥问题。
0: 哦，不拉了。
4: 啊，现在呢？大概是20天吧。
0: 嗯，
4: 我感觉我这上颚有点疼
0: 啊，
4: 上颚有点疼，我怕发烧了。
0: 嗯，
4: 一疼我的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0: 嗯，
4: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了，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0: 啊，
4: 他给我开了头孢，吃了吃效果不好。
0: 嗯，
4: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了缓病杀菌，吃了3天。
0: 嗯。
4: 他这回他其中的我开了6神丸，不带的一点。我说6神丸不是这可惜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不知道胶囊也不知道啥，我也忘了。
0: 就瞎吃啊！
4: 我回来吃吃，哎呀，恶心越那干恶心呐，难受很。我少吃点儿，都说那面汤，我一天三顿都是面汤。
0: 嗯。
4: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一个鸡蛋糕，
0: 哎呦，
4: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从此这三四十年以来，没啥大便了，大便经常总是光溜溜的。
0: 是。
4: 大便以后十五分钟，这就控制不住。
0: 嗯。
4: 再下来的，就是你讲过呢，粘液都跟那蛋清一样，都那样，你都控制不住，它自己都下来。
0: 我告诉你，为啥你这个问题会出现啊？
4: 嗯。
0: 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子宫摘除连同所有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
4: 我还有点贫血。
0: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4: 哦，
0: 什么六神丸，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得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的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的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它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4: 哦，你说。
0: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青大霉素。
4: 青大霉素。
0: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的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青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4: 嗯，
0: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4: 啊，往里头倒一支。
0: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4: 啊，乳清蛋白我上一回我买了，我们又买了一年呢。
0: 吃完拉不拉？
4: 不拉。
0: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4: 啊啊，我买的有呢，紫河车。
0: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4: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0: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
4: 啊，
0: 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现在才调理的这么快这么好啊。非常好啊，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别滥用药了啊。
4: 哎呀，难受很多。
0: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4: 好
0: 了啊，再见啊。
4: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好，再见啊。
5: 那梁老师说问您，说那个海胆黄能不能把我这个问题改善好啊？
0: 我告诉你，海胆黄啊，修复我们的肾小球细胞，修复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和肾小管就像我们肾脏的这个小塞子一样。你现在呢，由于这个血糖常年的升高，然后你这个小塞子这个网眼啊，你都被腐蚀坏了，才把我们身体当中有用的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夜尿就频多。而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啊，它是我们肾脏的叫结构蛋白的这种物质，它就是专门修复我们这个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啊，而且它能够直接被我们肾脏所吸收，帮助我们修复那些受损的肾小球上皮细胞和肾小管的基底膜，那不就是把你这个漏斗的这个网眼给你修补好了吗？那那个时候的我们尿蛋白自然而然它就不会漏出去了，夜尿也会减少了。而且我得问你，你吃那个金水宝的时候，你有没有定期的查你这个尿微量的这个白蛋白，查这个指标没有？
5: 哎，你还我还是真查过两次
0: 啊啊，
5: 指标都没降。
0: 哦，
5: 完了以后你猜那大夫说什么？
0: 嗯，
5: 大夫说他们也没办法。
0: 嗯嗯，
5: 说只能是先控制血糖，
0: 哎，
5: 别再让肾再坏的那么快。
0: 对。控制血糖必须要做，但是你光控制血糖，你肾脏已经受损的那些肾小球和肾小管你也得去修复它呀，你只能是把血糖控制住了，看看你的肾脏能不能减缓它的这个损伤。 但是海胆黄它能够给我们肾脏填补这个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
5: 嗯，好，好，好，梁老师，我听您的。
0: 对，这两方面你都得做到啊！坚持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到医院再查一下你这个尿蛋白，还有血肌酐啊，是吧？
5: 哦。
0: 而且你尿里那个泡沫哈、啊，你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到，泡沫减少，然后夜尿的次数也能减少，这个腰疼乏力的劲儿很快就能够缓解过来啊！
5: 哦，
0: 好不？
5: 那太好了，
0: 嗯，
5: 那我现在啊就盼着能赶紧用上，
0: 嗯，
5: 让这个腰也不疼了，夜尿也少了，
0: 对，
5: 起夜次数也少了，别再往那个肾尿毒症这方面走。
0: 对，
5: 再一个我还想问问啊，我现在吃二甲双胍还能不能再吃点辅助的什么东西不？
0: 咱们说之前你吃的那些补肾的药吧，你现在可以先不用吃了啊。
5: 哦，
0: 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一点的话，你可以配一点咱们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可以配合一下、
5: 哦，
0: 帮助你更好的控制血糖啊。
5: 哦，好的，梁老师，那我记住了。
0: 嗯，
5: 我再多问一句，梁老师。
0: 嗯，
5: 那海丹黄啥时候能有啊？
0: 啊，
5: 有了以后得赶紧订上呀、啊。
0: 你放心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你关注节目就行，好不？啊
5: 啊，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梁老师，谢谢您啊，
0: 哎、
5: 您忙吧。
0: 哎，
5: 好的，
0: 再见啊，
5: 再见。
0: 哎，
5: 啊，好的。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尊敬的梁老师。
6: 哎，
7: 你好，
6: 你好，你好啊，哎。
7: 我是沈阳人。
6: 啊。
7: 啊，我今年72岁。
6: 72岁哦，好。
7: 啊、嗯，今天第二次通话。
6: 哎呦，这是第二回了哦。
7: 啊，
6: 嗯，第一回咱通话啥时候事儿啊？
7: 是在去年。
6: 啊，都一年前的事儿了哦。
7: 啊，一年前的事儿。
6: 啊。
7: 我一年前吧，就是突发，就是那个连迷糊带吐，完到医院就是说的是脑梗死。
6: 哦，脑梗当时哦
7: 啊，脑梗死，脑梗死完以后了吧，他、嗯、就稍微好一点，连打滴流，完他进一步的又检查吧，
6: 嗯，
7: 说我哎呀，那个做的正向吸取，说我吧就是就在左侧静脉动脉吧吸取，我也不懂哈，
6: 嗯，
7: 长一个就是动脉瘤，可能大直径3.66mm，、
6: 哦、长个不小的一个动脉瘤是吧？嗯
7: 啊，但是有可能，
6: 嗯。
7: 完了这时候吧，哎呦，我家也就都坐不住了，到处托儿找人的那样的。完了到医大吧，准备要手术
6: 啊。
7: 我一听手术危险性也挺大的，我
6: 那可不，这个手术可不是小手术啊。
7: 啊，那手术费还挺高。
6: 嗯。
7: 我当时那时候吧，哎，心里可乱了。但我是你的粉丝，我家想起来，我说不行，我得给梁老师打电话。我
6: 就
7: 那时候、
6: 啊、当时给我通的电话。哦。
7: 嗯。完了那个。打完电话以后，你说完以后，我心情就是放下了。完了，你就说吃 BDNF 那个
6: 啊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是吧？啊、
7: 哦，对，完了叫我吃一种就是那个非牛质苏甘粉
6: 啊，明白了，水质素就怕你二次脑梗的啊。
7: 完了，就是我就照着那个，就是说早又早一个晚一个的那么吃，吃一年了
6: 啊，一年了，哎呀，
7: 没犯，
6: 哎呀，
7: 也没迷糊，没吐，
6: 哎呦，哎呦，多好，你说说
7: 啊，
6: 那就是一天你问我了、
7: 啊，
6: 这手术该不该做？我当时是不是让你先不用着急做，观察就行、
7: 啊，
6: 是吧？哎呦，
7: 啊对，
6: 你看看。
7: 啊完了，心情也好了，完家里人也都恢复就正常的秩序。
6: 你看看这多好！
7: 天哪，完了这又到一年了吗？
6: 嗯、
7: 我想让你指导的看我该怎么吃法、嗯，还是再吃什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吧，可能就在最热的时候，完了我脚吃的，后来我也给那个就那个小吴，就像我小吴。
6: 嗯
7: 我说我这脑袋觉得偏热，有点那个，就像到脑袋上顶一直到风池穴下边那个接着脑那地方，有点就像热的呼的是慢走的，好像是。
6: 明白明白明白，它不是慢啊，它是怎么的呢？就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啊，它会热胀冷缩，就是当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也会松弛，松弛了以后吧，你会发现有点发胀的那个感觉。啊，
7: 嗯，
6: 然后呢？其实吧，我跟你讲，你用那个非牛质，
0: 正常来讲，天气热的时候吧，尤其是你这用了一年了，也可以减点量。什么时候再加回去呢？等天冷的时候，因为天一冷，血管是收缩的，预防你再出现脑梗的问题，那个时候再加上去就行。但是呢，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个动脉瘤的事儿。这个动脉瘤这一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恶心的呕吐啊这种变化的话，
7: 嗯，
0: 我觉得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是吧？
7: 啊，
0: 你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继续的给它用好啊，因为你现在你要说停吧也没问题，因为你现在一年了肯定是没问题，但你要条件可以的话你就要一直给它用下去，对吧？然后你还可以什么呢，到医院里头一年了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它的大小。
7: 复查做哪个好呢？还做
0: 觉得吧，还是做增强 CT 看的比较准
7: 啊。
0: 然后呢它要是变小了或者没长，那就挺好了，那咱就这个水质素和 BDNF 生长因子就按保健量吃就行了，是吧？
7: 梁老师，我再打断你一下，我还吃这个纳豆鱼油。
0: 哦，
7: 在保健量时候，我早上吃纳豆鱼油，中午吃那个就水培质，完了晚上又吃一个纳豆鱼油。
0: 啊，你这么吃可以
7: 啊。
0: 对，
7: 完我还在吃那个神经酸。
0: 哦，
7: 啊啊，还有那个卡玛，那叫啥？
0: 我告诉你，我就给你吃个宽心丸吧。对于脑动脉瘤来讲哈，我们临床上发现什么呢哈？过80岁之后，它反而自己就会萎缩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7: 哦，明白。
0: 对，但是呢，很多人就是80岁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给它控制住了？脑动脉瘤其实它就怕不停的长，不停的长，对吧？就是怕这个，别的不会影响。但是呢，咱们通过水质素、BDNF 生长因子，包括那些好的产品，咱们一点点给它控制住了。你现在还没做那个增强 CT 呢，它最起码它肯定是不长了。要是长的话，你应该恶心的、呕吐啊、头疼啊，你这一年都没有，对吧？它肯定是没长，那你还怕啥呀？你别看什么这个什么新闻那个片儿，哎，反而给你造成心理负担啊。
7: 是，那我
0: 爱
7: 人说。那个，你叫梁老师看看。那梁老师，你一说完你不行啊。他也是吃你们那个，他吃两样东西，他心脏不太好嘛。完了上楼，我们家四楼，他那个他来回上那前挺虚汗，脸红红的。完吃那个辅酶秋实那260毫克。完现在都停了，可好
0: 了，是不是？
7: 啊，
0: 你看看。
7: 完还吃什么呢？还吃那个，就是他老拉肚
0: 子。拉肚子。
7: 一年四季的拉肚。
0: 啊。
7: 啊，吃那个
0: 益生菌呐，
7: 吃益生菌
0: 啊，
7: 要看怎么说，你赶快找梁老师，你别成天给我嘟囔这个，看我们这个说，看完就说，
0: 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吧，
7: 好，
0: 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
7: 谢谢谢谢，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梁老师。
6: 哎，是我，你好。
4: 今天呢跟你通话比那更难。
6: 哎呦，你久等了啊。
4: 因为你太忙啊，人也太多了。
6: 嗯，
4: 我是消化问题。
6: 消化。嗯。
4: 84年做了一个子宫摘除术。
6: 哦。
4: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人家征求我的意见，说复健这个是。
6: 摘
4: 不
6: 摘
4: 做
6: 不
4: 做，我说做、
6: 哦、
4: 将来附加要出问题了，我不是还得挨刀，所以卵巢输卵管我都给他摘了。
6: 哦，
4: 大夫摘了以后，我就我是体质挺好过的呀。
6: 嗯，
4: 摘了以后就是出现着肠胃问题。
6: 嗯，
4: 不敢吃菜、
6: 哦、
4: 不敢吃卤菜。
6: 嗯，
4: 不敢吃硬东西，
6: 一吃就拉肚子，是不是、啊、
4: 接里面呢烧饼馍、面条，我都不敢吃，
6: 一吃就拉肚子吧。
4: 我这几十年都是我自己擀面条，我自己蒸馒头，一吃都拉肚。
6: 你看看，
4: 还别那卤菜了，
6: 那就对了。
4: 我这几十年我都没吃过菠菜
6: 啊。
4: 这去年可能想过也是吃咱这益生菌，
6: 益生菌
4: 美国进口的益生菌，我买了2年，走路吃了1年，吃了1半了。
6: 嗯，
4: 哎，都没啥问题。
6: 哦，不拉了。
4: 啊，现在呀。大概是20天吧。
6: 嗯，
4: 我感觉我这上个有点疼
0: 啊，
4: 上个有点疼，我怕发烧了，一疼我就发烧都住院，所以我不想去住院抽血。
0: 嗯，
4: 我去门诊上，我就来医生给我开，我说你给我开点抗菌素吧。
0: 啊，
4: 他给我开的头孢，吃了吃效果不好。
0: 嗯，
4: 我又去叫他给我开的缓病杀菌，吃了三天。
0: 嗯，
4: 他这回他吃中的我开了六神丸。不带的一点，我说六十万不是这可惜吗？你给我开这，他说那是排毒的，还开了一种也是中药片，也把胶囊也把啥我也忘了，
0: 就瞎吃啊。
4: 我回来吃了吃，哎呀，恶心越那干，恶心呐，难受很。我少吃点儿，都是那面汤，我一天三顿都是面汤。
0: 嗯。
4: 我从今天我才吃了一个鸡蛋糕，
0: 哎呦，
4: 都是这个肠胃问题。从事这三四十年以来，没啥大便了，大便总上总是光溜溜的。
0: 是。
4: 大便了以后十五分钟，这就控制不住。
0: 嗯。
4: 再下来的，就是你讲过呢，粘液都跟那蛋清一样，都那样，你都控制不住，它自己都下来。
0: 我告诉你为啥你这个问题会出现啊？
4: 嗯。
0: 你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子宫摘除连同所有的附件全摘除造成的一个问题。
4: 嗯，
0: 就是我们手术，尤其是你这个子宫摘除和附件摘除，我告诉你，这可是大手术，那可不是小手术啊。
4: 嗯，
0: 你这个大手术做完了之后，你的免疫力、你的气血一定是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的。有的人
4: 我还有点贫血。
0: 对，有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个子宫和这个附件摘完了之后，一辈子都是气血不足的，你怎么补都补不上来。所以说你反复的腹泻，反复的拉肚子，我告诉你为啥是啊，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4: 哦，
0: 什么六神丸，六神丸本身就是排毒的，你这种身体当中都虚成这样了，你再排你人不就受不了了吗？是吧，你这种就是慢慢把体质得调理过来。然后呢，你说我要是拉的特别厉害的话，我教你一招啊，你不能说拉的像水一样，然后人都虚脱了，不管它也不行啊。我教你一个就是马上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能老用啊。
4: 哦，你说。
0: 就是你到那个药房啊，买那种针剂的青大霉素。
4: 青大霉素。
0: 对，然后在家里放着。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拉的特别厉害了，你就用那个大碗。温水一碗，然后拿出一支青大霉素来，把它倒在这个水里头，然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
4: 嗯，
0: 它就能够就是马上缓解你拉肚子的问题。
4: 啊，往里头倒一支。
0: 对，倒一支，一支兑一碗，明白了吧？啊，就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快速的阻止你这个拉肚子的问题了。我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太低了，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乳清蛋白可以。
4: 啊，猪心蛋我上一回我卖了，我们又卖了一年呢。
0: 吃完拉不拉？
4: 不拉。
0: 因为这个乳清蛋白也是调整我们体质的啊。
4: 啊啊，我卖的有呢，紫河车。
0: 啊，紫河车有啊，哎呦，那紫河车行。
4: 还有这个啥，丙种球蛋白。
0: 哦，丙种球蛋白，这都是调整我们免疫力的。
4: 嗯，
0: 你也正是因为有紫河车，有这个乳清蛋白，有丙种球蛋白这些搭配啊。
4: 啊，
0: 非常好啊，你就这么慢慢调就行，别滥用药了啊。
4: 哎呀，那时候跟你说。
0: 那肯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这个体质在这摆着呢啊。咱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4: 好好
0: 好了啊，再见啊。
4: 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8: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9: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8: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9: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8: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10: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10: 那李老师，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9: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他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他女儿突然说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他。刚开始啊，这个孩子妈妈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想这是女儿的借口啊，家里边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

0: 间的呢？所以呢，孩子说了之后他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从那以后啊，两三天他女儿啊总说半夜有人摸他。后来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也起了疑心，说这孩子也没有必要啊，也不能天天去撒谎啊，就问他老公。他老公也说半夜啊，没去过女儿的房间，没去过。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母亲不敢大意，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讲啊，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面问，说你们摸没摸孩子啊。那么正好啊，我讲到这儿，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在广播里面讲课啊，他呢把电话就打给了我，他说李老师啊，你啊经得多见得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听完这个孟令贤呢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这个事儿好办，我说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这个孩子的房间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照做了啊，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啊，家里人呢睡了不长时间啊，这个孩子母亲打开这个监控啊就一直盯着啊，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女儿的房间的门呢突然被推开了，接着一个人影轻手轻脚的就走进来了啊，随后呢就爬上了女儿的床，就抱着他这个女儿啊一起睡觉。你说看到这一幕，这孩子的母亲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他就把这个镜头啊拉近了一看，才发现谁呀？原来是孩子的奶奶，只看到老人家呀轻轻抚摸着孩子啊，那么就像这个母亲呢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呢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背啊往上拉了拉啊，接着呢慢慢的就走了，走出房间了。那么看到这儿，这孩子的母亲就孟令贤啊，他才明白，哎呦，这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对孙女的疼爱啊。啊，原来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被他奶奶带大，那你想啊，老人家对小孙女啊有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啊，这个奶奶呢这个肺就开始有毛病了啊，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齁喽气喘的，齁喽齁喽的啊。但是这个孙女儿慢慢的长大了，她觉得她奶奶呀有点埋汰啊，就是有点脏，她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有时候啊她奶奶想抱她就连抱都不让抱，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呢、啊、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啊、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黏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啊，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啊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 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喽齁喽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
1: 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办法都没有，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非常快，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儿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 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尘痰粘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嗯，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有了长春益寿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5块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2次，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1.5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1.5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5大组方5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
2: 1.5，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6: 哎呀，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您说上话呀，这是啊。
0: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只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6: 哎呀，我这不是说明咱们这个生命态疗法呀，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0: 没错，一克只花一块五毛钱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
6: 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0: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6: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的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呢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的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又到北京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
0: 这个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6: 用了1个月零5天了到现在。
0: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
6: 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上来气儿喘的，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得吃咳嗽药吧，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0: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态疗法长春益寿他在干什么事情，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态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
6: 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态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0: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 那说到这儿，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

0: 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提升了正气。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两个四十天三个四十天，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嗯，
1: 哎呀，确实是过了这村了就没这个店了。嗯，您说这个太对了。
0: 嗯，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1: 哎，
0: 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1: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是啊最重要了，这是。
0: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
1: 哎，
0: 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李老师。
0: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嗯，
1: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这个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确实是不一样。
0: 啊，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明白吗？
1: 嗯，我给你打电话哈，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给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间哈，这也不长，就十天吧，我就认识你这个药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要不糖水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0: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1: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啊，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是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壮糖了、格林美尼啥的哈，而且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0: 嗯，血糖控制的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1: 你说的对呀，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哈，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它就有浮肿的这个情况。后来吧，这不我就去给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0: 哦，这说明什么呢？嗯，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已经出现了问题呀。
1: 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出是这个三个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
0: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1: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啊，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在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哈，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个进口药，同国进口的，我用的不少啊。啊，但是他不管事， 没见好。

0: 熊胆粉是大型的药用动物亚洲黑熊的肝细胞分泌的胆汁。那大家注意，熊胆粉是熊的胆汁来的，熊胆啊治眼睛。但是像什么高血压呀，各种重病大病，它也能够有效果吗？很多人对于它的药效的话呢，只能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知道它好少贵啊，知道它的某一些方面的一些药理药效，但是具体它为什么能够被誉为是四大动物名药之首，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强大的药理药效，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就包括很多的医生，都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来学习一下咱们国家这么宝贝儿的动物药，那咱们这么宝贝儿的中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药理药效，客观的来了解了解。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请大家来听一段我们国家的这个中药的药学研究领域里头的权威，也是我们国家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连达院士。因为李连达是什么人呢？他是我们国家中医药发展的一个先驱，那他是研究中药药理的一位科学家了，因为两院院士啊，算是中药药理学方面的科学家了。那么他李连达院士过去的那一生，他确实是为我们国家的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中医药的现代化。那他当年带领着团队，不仅是攻克了中药的注射剂，哎，中药现在是有注射剂的，过去退回去30年，大家想用中药的注射剂，那个时候是很难的呀，没有啊。还有他带队制定了咱们国家中药的一个入药的标准，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中药的药典，不同的中药它入药得达到什么样的标准，都是当年李连达院士他们带队把它编著出来的。所以说他不仅懂，而且他真是对于我们国家的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尤其他对于熊胆粉的药理药效是做了大量的临床，做了大量的研究的。那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当年李院士是如何用事实来说明熊胆粉的药理药效的。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4: 你好，观众好。
3: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4: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10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流感、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 不像有

0: 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
1: 李老师，我这里最后有一个问题，那您以这种专家或权威学者的身份，在媒体上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0: 哦，这个在意料之中。我开始站出来发表我的意见的时候，就准备成为众矢之的，这很正常，一点不奇怪。但是我相信摆事实讲道理，当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绝大部分人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么治病救人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不是某一个人的愿望，也不是某一个厂家的经济利益问题，治病救人是大家必须共同努力的。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能够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熊胆粉这个药理过程背后的一些自己的心得，还有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谢谢收看。
0: 好，谢谢。
2: 好的，先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呢，就是我们的李连达院士当年啊，通过了大量的临床，搜集了大量的这些数据之后，站出来对于熊胆粉最客观的评价。其实每次听到他的这一番评价的时候，真的是会感觉到很激动、很骄傲，因为太了不起了啊！能够咱们中医中药能够有这样的宝贝儿啊，能够给咱们的人去治重病大病，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通过李院士的这些常年做的一些数据调查，可以证实两点大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熊胆粉这种药，它治的都不是小伤小病，它治的都是重病大病，抢救的是危重病人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种药在目前来讲，到今天为止，它不能被任何的人工成分、化学成分、人工添加所取代，也就是说它的天然性，这个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些化学的一些成本来给它解决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它到今天来讲都还是那么少的原因啊。如果大家会上网的话呢，其实刚刚李连达院士的那一番评价，咱们在网上都是可以搜得到、可以看得到的。大家如果去看一看视频的话呢，会更加的客观。
3: 好的，那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其实包括我自个儿啊，过去对于熊胆粉的了解都是非常少的，后来呢也是跟着您一起搭档做节目，也是去学习和了解了很多啊，自己私下也是去求证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知识，慢慢的才了解到了原来咱们中药界有这么宝贝的药材，
2: 是
3: 能够治疗这么多的重病和大病。不过呢，像熊胆粉这种药呢，因为它的天然性就局限了它的产量啊，因为它产量也还是很低的，
2: 对
3: 老百姓的认知度呢也自然就是比较低的。
2: 是
3: 因为我知道呢，一般的中药呢它都是分品质和级别、分档次的啊。
2: 是
3: 那像熊胆粉这样的中药呢，它是不是也是有品质的好坏优劣之分的呢？
2: 必须的呀。其实这个尤其是中药啊，它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呢，这算得上是一个常识。因为其实我们的老百姓不管是你平时买一些商品，咱们都得货比三家啊，同样的商品你都得选，都得挑。咱们去菜市场，你买个大白菜啊，买个土豆，你也得选一选，挑一挑啊，对不对？我们到药房里头，你去买一些最广谱的中药材，比如说像什么三七天麻、菊花、大枣，都是同样的名字，但是它的价钱上面的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那作为熊胆粉来讲，更是如此了。越是稀少的药品，那么它的整个制药要求就会越高。熊胆粉呢，熊胆粉它如果说它叫熊胆粉呢，它肯定是经过了一定的制药之后，因为它从最开始从熊的身体当中引流出来，它只是胆汁，它那会儿是液体。那我跟大家再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首先呢，中药它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原料，就比如说这个熊胆汁从熊的身体当中引流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液体，是胆汁，那这个时候它就是属于中药当中的原料。完了之后呢，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干燥，干燥之后形成一些结晶，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属于中间的一个阶段，被称为是中药材。但是再经过后面的精加工，就是在整个制药送到制药厂、制药车间的一个精加工之后，让它成了干燥的粉了， 那这个时候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达到了国药的标准，它才能够称之为是成药，成为熊胆粉。那么从它整个制药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呢，最原始的状态肯定就是它的原料的状态，但是它在不断的加工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制药的过程当中，它当中的药性就被充分的激发出来了。那肯定是中成药的药效要比普通的原料药的药效会更强，明白这个道理吗？
3: 嗯。
2: 但是呢，因为不同的这个中成药，它的制药技术水平不一样，它的制药的要求不一样，那它最终成药之后的品质肯定是不同的。中药尤其像熊胆粉这种药呢，它的制药其实不复杂，因为它里头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也不用往里头加什么激素啊，加什么西药成分呢、啊、它其实总共制药的过程就是分为三个大步骤。哪三个大步骤呢？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熊怎么饲养的，因为亚洲黑熊它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我们在前面听李连达院士的那段音频的时候，他也介绍了，对吧？国家大力的发展亚洲黑熊的这个人工饲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保护它。那有的人说，你不是说人工的药这个效果不如天生野生的好吗？但是你得看什么药啊，你这动物药它是来自于动物的身体当中，那肯定是得动物的身体好，它的药性才会强啊。你大自然当中风餐露宿朝不保夕的，还有可能随时会面对捕杀，你说熊天天过得心惊胆战，饭都吃不饱，它身体能好得了吗？野生的熊它的身体的体质一定是不如人工饲养的好，因为你人工饲养的喂养又科学，它吃的好，吃的营养 好吃好住的、这个熊的体质提高了，它的寿命延长了，它的存栏数增加了，其实在无形当中这是提高了它原胆汁的品质。只是说不同的饲养基地的饲养技术水平不一样，就是熊它的吃食它每天的伙食搭配不一样，那养出来的熊它产的胆汁品质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仅仅是第一步。还有第二步就是引流，因为引流啊，亚洲黑熊的这个胆汁的引流在过去是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就包括曾经也有朋友问过，这个取熊胆不是说挺残忍的吗？那能吃吗这种药？哎，其实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已经发明了亚洲黑熊的无管造瘘引流术，在熊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之下，轻松的几秒钟啊就能够把它的胆汁引流出来，它没有任何的痛苦。哎，这个样子的话你不伤害熊了，国家才允许这种药在市面上流通啊。你想四大动物名药里头还有一种药叫做什么虎骨，90年代就见不着虎骨的身影，因为不准贩卖老虎骨头啊。但是熊胆呢，熊胆粉的胆汁呢，因为这个引流胆汁的合法和安全，所以说现在才能够逐步逐步的去把这样的一个产业，把黑熊饲养的产业，把熊胆粉的制药行业不断的去发展。那还有那，但是你这个引流的要求不一样，引流的精度不同。像金胆，它一头产金胆的熊一年能够给市场提供的纯的胆粉才200-300克，而普通的熊胆粉它一年的产量就远远不止这么些了，它大呀，要求量大呀。因为本来熊胆粉它也是我们国家的原料药，所以说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产量的需求，但是金胆要求的一定是它的精度，而不是在乎它的产量啊。引流这是一个区别。还有就是制药怎么样让它干燥成粉，因为制药的过程最终影响着这个药成药之后的它的当中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制药的技术的不同，制药的要求的不同，最终它成粉之后的品质疗效一定是不同的。所以说每一步都会影响熊胆粉成药之后的品质的。
3: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这也就是所谓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那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2: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高血压的问题。那因为现在呢，这个首先高血压病的患病人数它是特别多的。我们国家的这个高血压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1/3，也就是说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血压出现了问题。而且在得了高血压之后呢，最让大家困扰的就是这个血压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平稳。因为得了高血压之后，大家会发现血压经常都在忽高忽低，反反复复的波动。而 这个血压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呢，

0: 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你想一想，高血压是如今所有的单一的慢性疾病当中，可以说是发病率最高，并且是致残致死率都是最高的慢性疾病。因此，如果血压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它会对我们的正常生活甚至是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高血压病人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解决血压反反复复波动或者居高不下的问题。
1: 嗯，老师，这个血压它真的会那么的不太好控制吗？
0: 本来血压它就不是说恒久不变的。什么是血压呢？血压它是我们人正常的一个生理值，只要一个人他还活着，他的心脏还在跳动，那么他就一定会有血压的存在。血压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心脏在泵血的时候，因为血液它必须得通过我们的血管，血管就是通道嘛，这个血液必须得通过血管才能够给我们周身的组织器官啊，小到我们的每一个脏腑器官细胞去提供营养。也就是说，终端的这些细胞他们必须得靠血管来进行连接，而血液就是通过这些血管才能到达他们的目的地。那因此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它肯定会对于血管内壁有什么，有摩擦力，对吧？就跟我们的水在水管里头流动，它对于水管壁它也会有水压一样的。那如果说是正常人来讲，咱们心脏正常的泵血，因为你的心脏的跳动，心脏的收缩舒张其实就是在泵血，心脏越健康，人的身体越健康，它就能够正常的把血液泵出来然后送到全身。当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个压力就称为是血压啊，也就是正常人他也是有血压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确诊有高血压病了，我们为什么会得高血压呢？其实也是在人不断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管生锈了啊，血管的管腔变得越来越窄了，血流肯定就会受阻啊。但是人体又需要及时的血氧来进行物质交换，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它得到指令了，咱们的脏腑器官得不到足着足量营养，对不对？那心脏就会使劲去泵血，那心脏一使劲，那个推动力动力就会增加，而这个时候血液在血管内壁里头的摩擦力阻力就会更大。因此这就是造成我们血压升高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动脉血管发生了粥样硬化，血管的管腔变窄了。因此其实作为人正常人来讲，在我们不断衰老的过程当中，那好多人他年轻的时候血压还偏低啊，正常范围之内偏低，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的弹性下降了，血管堵了啊，血流受阻了，慢慢的你的岁数越大，你的血压值会逐步的往上头走。经常我们都在说，比如说在60岁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我们的高压，那就是我们的收缩压能够保持在123，哎，这都是不错的血压，对吧？我们的舒张压保持在80多啊，90以下，它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到了70岁、80岁之后，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它都会往上走。比如说到了80岁。那咱们去量血压，量出来高压140多，那医生会告诉你，老人家呀，您这80多岁的年纪，血压高压在140左右也算是正常，因为这个是人正常的一个老化的过程，血管它也会老化，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形成了高血压病，比如说不仅我们的血管老化了，而且它堵得特别严重，血液又特别粘稠，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血流的阻力它会更大，因此呢它就不仅仅是80岁140的血压了，有可能你还不到80岁，60、70岁，你的血压就有可能高到167、178，那就是很典型的高血压病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肯定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的影响，因为这个血压它是一种波动值，它不是完全稳定的。那像我们人情绪在发生变化的这个状态之下，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呀。我们经常讲这个中医当中讲健康啊，它是在于一种平衡啊，是在于一种平和。任何的事情如果过了或者不及，它都会导致这个平衡被打破，而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生理状态。我们讲这个人的情绪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那任何一种情绪过剩，你过于

0: 大喜过于大悲，或者说被吓到了，受惊过度，那这些情绪的波动，你说人为能控制得了吗？控制不了。所以说这些情绪它会影响血压。那还有呢，就是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这个气候环境的变化也不是受我们人为的主观意识能够影响的。你比如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最冷的时候就有最热的时候，那这个我们控制不了，对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它同样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出现忽高忽低的现象。尤其是人在过于紧张的状态之下，或者说遇到了冷空气啊，温差特别大，因为血管它也会有一个热胀冷缩的一种原理。那如果你已经是高血压病人了，你的动脉血管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了，稍微一点点风吹草动，血管一收缩，你的血压立马就会出现波动，或者说是居高不下的问题。因此像这么多的一些因素，人为控制不了的因素，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那作为高血压病人来讲，那血压波动肯定就是经常的事儿了啊。包括呢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还有一些其他的病症，比如说长期失眠，抵抗力下降，那甚至是有的人他牙疼感冒了，他也会影响咱们的血压。所以血压确实是特别的不容易被控制，不容易稳定。
1: 嗯，没错。那看来呢，对于咱们广大的高血压病人来讲，把血压降下来并且稳住它，真的就是治疗的关键所在了。
0: 对，是的。
1: 那大家平时在治疗高血压的过程当中，这个血压控制的效果它怎么样呢？
0: 控制的不好。高血压病的有效治疗率目前通过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统计仅仅只有 3%。 也就是说在100个高血压病人当中，只有3个人的血压是控制的相对比较理想的，而其余的97个人呢，就是经常血压会忽高忽低，或者是降不下来。刚刚我也就说了，其实高血压病它为什么会成为咱们中老年人如今致残致死率最高的一类慢性疾病，就是因为它在整个血压反反复复的波动过程当中，它会对病人的身体造成很多的影响。血压高了，那肯定会出现供血不足，因为血压高就是你这个血流不过去，我们的组织器官得不到血氧供给给人体发出的一个信号。尤其像血液要往我们的脑组织，要给我们的心脏，我们身体一些非常重要的组织器官去供血供氧。但是如果大脑供血不足，那我们的病人朋友们经常就会头晕脑胀，就会感觉到人昏昏沉沉的啊，一身都没有力气，或者说呢这个觉得记忆力越来越糟糕，丢三落四的啊，然后整个浑身上下你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儿，经常胸闷气短心慌，这些都是血压经常波动给我们的心脏大脑这些重要的组织器官带来的伤害。而且一旦血压控制的不好，发生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意外的话，像什么脑中风啊，心梗啊，这些都可能是要人命的问题。
1: 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得到帮助，都可以随时来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好的，明天再见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

0: 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

0: 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2: 罗通扫北第十七回，书接前文。庄氏夫人一听罗仁说的挺好啊，平常就知道这个傻儿子孝顺，所以呢他就放心大胆告诉罗仁，儿啊，今天晚上你一宿别睡觉，不管怎么样也要熬过这一夜，困极了你就起来，来回跑一跑。
3: 啊，娘，那你叫我干什么去？
2: 我刚才不说了吗？搬个椅子，坐在你哥哥后窗户跟前，不许惊动你哥哥，叫他好好睡觉，睡到大天亮，可不准让他出去。如果他要醒了，想偷着跑，你必须拦住他。赶快要叫我，不见着我的面不能让他跑了。如果这事儿你都能做到，大饼牛肉随便吃。如若把你哥哥放跑了，我可就拿大棍子揍你一百棍，你记住了吗？
3: 孩儿记住了，不能放我哥哥跑，让他睡觉睡到大天亮，我在后窗户看着他，他要跑我就喊你，然后大饼牛肉我随便吃，我要把他放跑了，你就揍我一百棍，是吗？
2: 嗯，好儿子，记得很扎实，千万别忘记了。去吧去吧。庄氏点了点头啊。罗仁答应一声，摆了把椅子，还真就在这儿看着。
3: 心说话，我这义母干娘叫我看着我哥哥。我哥哥白天也问过这事儿。说什么隐隐约约讲夺这二路元帅，我也告诉他，你说夺二路元帅嘛，他该去就去，也是一件好事，非得让我看着他干什么？对，有大饼牛肉随便吃，为这一点我也得看着，我就喜欢吃大饼牛肉，想着在门口一坐没合眼。这时候再看月亮门洞来一人，这人压低声音，花园里有人吗？花园里有人吗？罗仁这傻小子就一愣神儿，这声音传来怎么那么耳熟呢？心想我先不吱声，到眼前再看看。哎，你谁呀？啊，
2: 我说是罗仁吗？
3: 啊，是我呀。
2: 小点声，小点声。兄弟，我是铁牛啊，你铁牛哥，快把你哥哥放出来，让他到教军场比武夺魁，夺元帅，夺了二路元帅，你也是一件好事儿啊，你脸上也露脸呢。
3: 不行，不行啊，我娘说了不能放我哥哥走，要不揍我一百棍子，我娘不饶我。
2: 哎呀，好兄弟，我知道你最讲义气，但是你哥哥露脸夺得二路元帅，对你也是一件光彩的事儿。我说的对不对？
3: 我想想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既然对，你得想方设法把你哥哥放出来。
3: 好好好。这事儿交给我了，交给我了。
2: 罗仁是这么回答的。程铁牛也走了。这时候更夫打了一更一点。这罗通在屋里睡觉，听着这更夫打这点儿，翻了个身儿，迷迷糊糊一看这天怎么还这么黑，又蒙头睡上。他哪里知道这是他娘庄氏夫人用的计呀。庄金定不单嘱咐家人在屋外

安着这罗通，这窗户门挡得严严实实，并且告诉更夫，一更二更不打，三更打一更，五更打三更。旁边那要听到了，那就得打五更。打五更的时候要记住，那时候已经是晌午了，所以即使罗通发现了，也来不及去夺这二路帅印。外边的事儿，你想想，罗通能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一翻身，心说话怎么才打二更，就沉沉睡去。这先不表罗通，单说此时啊，已经天光大亮了。这时候，文武群臣拥护着右主李治来至龙棚啊。那么李世民在扫北之前嘱咐过魏征和柴绍，一定要把右主看好，朝中大事由他们出主意。就这样前呼后拥，把这位右主殿下李治迎到龙棚上。李治啊，在龙棚的台子上坐下，上垂手丞相魏征，下垂手老驸马柴绍，两旁是尉迟敬德、程咬金、苏定方等人。再看这台上，往下看，这场内打扫得干干净净，架子上摆的马上九长，刀枪棍棒戟槊抓环躺，步下九短，鞭锏锤槊勾践拐镰斧，十八般兵器样样齐全，摆得非常的整齐。李治看罢，心中暗想，这次选拔二路帅，不单是武艺高强，刀法骁勇，而且还应该具备五才八德，方能解救牧羊城之危，救出父皇都在此一举，所以必须选好二路帅。右主李治和他爹不一样，他爹李世民是马上的皇帝，他对武艺根本不精通，所以这才抬头向姑父问道：哦，姑丈大人，你看这次比武夺魁应该怎样个比法？殿下，依我看，今天比武的都是些小将，大的方才十七八岁，最小的一十二三岁，叫他们连胜五节就下来休息，最后从五节当中再选拔，你看如何？嗯，好。李治回过头来又问魏征、程咬金、尉迟敬德、苏定方：各位爱卿，你们看这样比行不行？苏定方知道他两个儿子苏林、苏凤胜五节后就休息，这样两个儿子就倒换过来了，所以当然同意。殿下，行，好，我认为这么比是最公平的。程咬金对自己两个儿子程铁牛、程曼牛不抱任何希望，心说话，我一辈子压粮运草向导官，我儿子不能接我这个班，能随这次出征也就是给老程家争光了，能在两军阵前能够做一些为国出力立点功劳的事儿，那就是一件好事了，别的我真不往心里去啊。殿下李治再看看尉迟敬德：胡国公爷，你看怎么样比？殿下，依我看呢，这样比法行是行，因为都是自家的孩子夺帅印，不能伤人，最好是能比活武不比死武。嗯，那是自然，您提醒的对，传小王旨意，比武夺魁要点到为止，不许伤害皮肉，打死人命，打死人命就要偿命。苏定方一听，什么比武不许伤着，打死人还要偿命，心里就觉着有点不痛快，本想趁今日比武夺印之机给儿子报仇，
再碰

上程铁牛和罗通置他于死命。没想到殿下李治发出这个旨意来，那就没法给三子苏豹报仇了。单说此时这些少公爷都到了，唯有罗通尚未到来呀。整个教军场大小头目和将领都在场了，到了现在咚咚咚哒哒哒哒，三声炮响正好到点了。此时就听有人高喊，哪位少公爷下场比武喽？话音刚落，这头一阵就有人说话了，我来我来。只见一匹红战马跳进梅花圈，程咬金身子往前一探，仔细看，我的妈呀，这头一阵怎么是他？谁呀？正是他那儿子程铁牛。只见程铁牛全身披挂，斧子在大肩膀子上一扛，真跟他爹一个模子刻下来的，把马带住，绿，左手扛着斧头，用手这一摆，各位兄弟，我呢自我介绍介绍，我叫程铁牛，我的父亲我爹就是程咬金，数个字说，他乃是鲁国公程老千岁，我什么也不是。众人一听，哈，一阵大笑，笑得都合不拢嘴，直不起腰来，心说这不废话吗？又听程咬金的儿子程铁牛接着说，我爹这三斧子十分厉害，众位也都知道，我呢子继父业，他厉害，我比他可能更厉害，但是我不愿意当这压粮的官儿，我也想混个先锋当当，故此我也想挂个二路帅，我这才厚着脸皮要夺这二路帅，或者我做先锋，哪一个过来与我比试啊？哈哈哈哈哈哈！程咬金一听这个气，这小子怎么把你娘昨天晚上说的话全在这儿给我抖了出来了？嗯，哎呀，你有什么能耐比武夺魁呀？啊，你能行吗？程咬金在看台上越听越来气，越看越来气，你小子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真丢人呢！丞相魏征捋着胡须差点没乐出声来，四弟，你儿子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哎呀大哥，这小冤家实在是丢人，我没让他这么说话。哎呀，哈哈，四弟，我看你儿子铁牛这孩子确实像你有两下子。大哥，什么叫有两下子？他那两下子我还不清楚，丢人现眼。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想他下场一定有特殊的能耐，咱们静观其变吧。好吧，再看这程铁牛把大斧子一抡，正在这儿大放厥词之时，有人高声喊喝，呆，我说铁牛哥哥不要猖獗，我陪你走几趟。哦，程铁牛就愣了，一看一匹青花马跳入梅花圈，马上一人无盔无甲，扎金箭袖，身披一件绣花袍，手拿一杆三股钢叉，这小脸蛋儿俊黑俊黑了，哎呀，真的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程铁牛定睛一看，来的正是尤通尤俊达的儿子，叫尤基。平时和铁牛这些小弟兄们好的都不分彼此，都穿一条裤子，可曾想，没想到今儿个他来了。我说铁牛哥，你别怪我以小反上啊，今天比武夺帅印，我也来试试，不分大小。哗啦啦啦，说着话游击把三股托天。

扦插一抖，奔着长铁牛胸脯子就扎来。按规矩，长铁牛应该往外挡插，可是他不开不架也不躲，你的这个插呀还没扎来的，他用斧子就砍你，唰的一下子。这俩人呢，这一伸手啊，真没想到，都知道程咬金一辈子就是这三板斧，从来没用过别的招，这招哎，有点不一样啊。伸出手来，长铁牛也学着头三斧，但是跟他爹的使用就不一样，跟这游击一伸手，打着打着十几个回合还是那几下子，但是突然程铁牛二马错蹬之际，使了一招叫牛蹬腿，把右腿抬起来，这一腿正好踹到对方的前心上，虽然没使多大的劲儿，也给踹到马下，就这一下子游击就败了。游俊达的儿子这一败，程铁牛是得意忘形啊，哈哈哈哈哈哈！兄弟，承让承让，我这招叫牛蹬腿儿。哎呀，游击真没想到，脸红脖子粗。行行行，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了，我服了。程铁牛高声喊喝，你们哪个不服，再来跟我比划比划，你们谁下场？话音刚落，就听马挂銮铃的声音，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兵刃的声音，哗啦啦啦，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匹战马来至近前。长铁牛一看，这谁呀？啊，原来是黄天虎的儿子黄彪。这黄彪啊，也相当厉害。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呀，铁牛哥，哈哈哈哈，看着我坐下一匹青鬃马德胜沟，我挂着大砍刀，有两下子牛蹬腿不错，不过我不服，我来跟你比划比划，注意我砍了啊！说着话唰砍刀，一上是下，力劈华山就是一下。长铁牛还是那一套，劈脑袋，掏耳朵，小鬼踢牙，烧带脚，三招半。牛蹬腿也不好使，人家做好准备了，结果突然长铁牛灵机一动，兄弟看着没，我要使牛蹬腿了啊，我可抬右腿了，你左腿可要注意啊，右腿也要注意，我不一定怎么个使法，你可注意了啊，我注意了，你来吧。就这样，长铁牛先使这右腿，结果蹬对方的左腿，对方一个没留神让他蹬于马下，长铁牛连胜两阵，这回找不着北了，哈哈哈哈哈。吁，嘘，溜溜溜溜，把宝马带住。各位，我说的对不对？有能耐的下场，没能耐的别下场，怎么样？我呀，比我爹还强得多得多呀。程咬金心里话，这个臭小子真有两下子，但是呢，也挺能吹。现在连赢两阵，长了脸了，老程也高兴。嗯，这儿子还像我点儿，有点儿我的意思，点了点头，一拍大腿，好，好孩子，没想到啊，还有智慧，能会使智慧，了不得，了不得呀。程铁牛这一说大话，激怒了一人，这人高声喊喝，程铁牛，别猖狂，你说你打的这都是什么，全是小孩过家家，你这也叫能耐啊？不叫能耐，有本事跟我比试比试，我来跟你会上一会，咱俩比划比划。程铁牛一看呀，

0: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尉迟宝庆，穿青挂皂，坐下乌骓宝马，德胜沟鸟着环，挂着丈八蛇矛枪，长得跟半截黑塔一样。这马黑，人也黑。尉迟敬德在看台上一看，心说：“冤家，你怎么下场了？昨天晚上我和你娘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你下场夺帅印，你当时答应我的，怎么还下场比武呢？”原来啊，尉迟敬德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尉迟宝庆，次子叫尉迟宝怀。这宝庆啊，乃是黑氏夫人所生，这宝怀啊，乃是白氏夫人所生啊，黑白二世生俩孩子。尉迟敬德是两方夫人呢。昨天晚上，这个他爹也好，他娘也罢，劝这俩孩子千万别下场。可是这两个孩子暗中祷告，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哪有不下场的道理？假意应承父母，安了尉迟敬德夫妻的心，但是内心宝庆和宝怀都较劲呢。心说话只是安慰父母，我们俩不下教军场，不去比试，那能行吗？得给我们尉迟家争光露脸。两个孩子暗暗较劲呢。今天尉迟宝庆一看，程铁牛这练的都是什么呀？唬人呢，耍不小孩三岁的能耐，故此没瞧得起。心说话呀，虽然咱俩是好朋友，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共保大唐朝，但是要夺这二路帅，伸手就不留情，举手就不让步啊。嘿嘿，程铁牛啊，程铁牛，我来会你一会。尉迟宝庆要大战程铁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记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0: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心。